0: 说走就走的旅行，无非是去往新的方向。这一路重要的不是遇到多少人，邂逅了怎样的风景，而是我们相约同行。梦想旅行日志，与梦同行，有我相伴。
1: 欢迎回到梦想旅行日志，我是雨飞，欢迎关注公众号声音客栈，欢迎和我们一同分享你的美丽行程。节目的下半段继续我们今天的柳州之旅。举世闻名的城阳风雨桥坐落在城阳八寨旁的临溪河上，始建于1912年，主要由木料和石料建成，是侗族风雨桥的代表作，是目前保存最好、规模最大的风雨桥，是侗乡人民智慧的结晶，也是中国木建筑的艺术珍品。据有关资料记载，该桥与中国的石拱赵州桥、铁索泸定桥以及杜撰的罗马的冈梁诺娃上的卧桥齐名，为世界四座历史名桥之一。城阳风雨桥为十吨木结构楼阁式建筑，两台三吨四孔，墩台上建有五座塔式桥亭和19间桥廊，亭廊相连，浑然一体，十分雄伟壮观。桥面架杉木铺木板，桥长64.4米，宽3.4米，高10.6米，桥的两旁镶着栏杆，好似一条长廊。桥中有五个多角塔形亭子，飞檐高翘，犹如羽翼舒展。桥的壁柱、瓦檐雕花刻画，富丽堂皇，整座桥造型壮观，气象宏厚，仿佛是一道灿烂的彩虹。整座桥梁不用一丁一卯，大小条木凿木相吻，以榫衔接，全部结构斜

穿直套，纵横交错，却一丝不差。桥上两旁还设有长凳供人休息。城阳风雨桥大多架设在村寨下方的溪河之上，既作交通之用，又有宗教方面的含义。它象征着飞龙绕寨，以保年年风调雨顺，五谷丰登，吉祥幸福，因此人们称之为风雨桥、回龙桥、永济桥、赐福桥。城阳永济桥是中国唯一被列为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的侗族风雨桥，是侗族建筑艺术的杰出代表。白莲洞位于柳州市南郊莲花山上，是旧石器时代的文化遗址，是以白莲洞石器时代文化遗址为基础建立起来的，是著名的人类学家裴文中教授提议筹办的我国第一座洞穴科学研究的综合性博物馆，陈列了大量的古人类和哺乳动物的化石。这些化石说明了大约距今50000年以前，白莲洞人已经会缝制衣服，用火和熟食，构成了白莲洞文化。白莲洞自然环境奇特，迂回曲折的洞中狭道全长1870多米，溶洞面积为7000多平方米，洞穴底层全长370多米的地下河道流水清幽，终年不息。洞前有湖泊遗迹，周围群山环绕，景色秀丽。其洞穴堆积层中曾经出土过动物骨化石、牙齿化石和石器、石质装饰、原始夹沙陶片等一些文化遗产。在柳州的鱼浦苗寨可以感受到浓郁的苗家风情，苗族漂亮小伙子大姑娘吹拉弹唱，热情好客，久违的清冽的河水输送着阵阵清凉，蔓延的绿意荡涤心灵，一切美得无法表达。在这里，我第一次真正地了解到了苗族风土人情，感受到远离城市的苗家生活，特色的歌舞演绎，家常却个性的

饭菜，别开生面的斗马表演，清澈见底的河水，苗族人的文化浓缩在这一天当中，深深地陶醉了我。鱼捕苗寨景区所在的香粉乡，人杰地灵，有着深邃的历史文化。香粉素有毛竹之乡的美誉，过去用毛竹生产的大方纸颇负盛名，1918年曾经获巴拿马国际博览会银质奖。香粉这个美丽的乡名就有着一定的历史渊源，据说是清朝嘉靖年间一些外地商人到这个地方用香皮树制作成香粉而得名，加上传统的正月十六、八月十六一年两度的香粉古龙坡会，更是吸引了许多的中外游客享誉广西内外。这里曾经被评为全国农业旅游示范点、全区农业旅游示范点、柳州市十大美丽乡村，是融水苗族自治县主要旅游景区之一。来到柳州不得不提螺蛳粉，螺蛳粉是柳州最出名也是最大受欢迎的小吃米粉。据说在20世纪70年代到80年代过渡之间，社会的发展重心转移到经济上来，柳州人民努力奋斗，生活水平快速提高，餐饮夜市从无到有走向繁华和发达。当时实行吃螺蛳，售卖煮螺的小摊遍布柳州市区，随后米粉也进军了餐饮夜市，两大柳州人气小吃同台现役，不久便出现了兼营米粉和螺蛳的摊点。不知是必然还是无意，不少食客喜欢在米粉里面加入螺蛳汤，两者激情碰撞之后产生了螺蛳粉的最初雏形，之后经过餐饮业者不断的完善和改进，出现了螺蛳粉的升级版本，即有加入青菜等其他配菜的螺蛳粉。随后螺蛳粉在1984年左右开始风靡，作为柳州原创招牌小吃的地位也得以确立和巩固。柳州是中国优秀的旅游城市，山清水秀，洞奇石美，壮歌摇舞，苗节洞楼，简约地概括了这座国家历史文化名城柳州，期待与你再相见。看一下时间，本期梦想旅行日志又已经接近尾声了，我是雨飞，与梦同行，有我相伴。节目之外呢，你也可以关注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和我们分享旅途中邂逅的美景、美食、美丽故事。下期节目我们不见不散。

从奔腾长江的鳃细绿度，到南海珊瑚的星链网络，以人与自然和谐共生之道，创和美永续发展之路，人与自然共荣共生的生态智慧，正在奏响生生不息的乐章。在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的指引下，中国大力推进生态文明建设，制修订30余部法律，筑牢生态根基，国家级战略蓝图次第展开，以实际行动在这片古老而神奇的土地上，生态保护的奇迹正悄然绽放。国际大都会融在万千生灵，北上长城工业废墟蝶变生物天堂，边疆村民绘就和谐共存图景，自然保护区打造跨国生态长廊，种质基因库筑牢粮食安全根基，珍稀物种的数量大幅增长。24节气活动体验和谐之美，陡峭山川又见崖柏一行，以科技为支撑，以文化为纽带，生态保护与经济发展同频共振，全市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的深刻内涵。保护是14亿人的共同约定，野保小卫士走进校园，在稚嫩心灵播下敬畏生命的种子，公民科学家越来越多，普通人用手机记录身边的生物多样性，企业绿色转型，将生物多样性指标纳入供应链标准，从政府到民间，从城市到乡野，每一双手都在编织生命的守护之网。生态无国界，责任共担当，中国以东方智慧点亮全球治理的灯塔，卫星之眼描摹生态蓝图，智慧巡护实现精准监管， AI 声纹聆听自然秘密，昆明基金架起南南合作的桥梁，用技术共享破解治理困局，以方案创新书写命运与共，这是中国的担当，更是人类与自然和解的文明答案。

生命是宇宙赠予地球的角色诗篇，从热带雨林的基因圣变，到雪域高原的冰原密码。

0: 以方案创新书写命运与共，这是中国的担当，更是人类与自然和解的文明答卷。
1: 香浸润心脾，泡一盏清茶或轻一杯醇香的咖啡，无论是工作的闲暇还是慵懒的周末，也不管是阳光明媚的午后，读书时光，私人读书时光。
2: 阅读时间，属于你的私人读书时光。你好，我是一凡。提到当代著名作家苏童，我们就会想到他的小说《妻妾成群》《红粉》《黄雀记》。其实在他众多的文学作品中，有一部名为《我的帝王生涯》的小说也是非常值得一看的。本期节目当中，我们首先带您走进这本书营造的世界。我的帝王生涯是苏童所写的第三部英译小说，小说用一种

也是非常值得一看的。本期节目当中，我们首先带您走进这本书营造的世界。我的帝王生涯是苏童所写的第三部英译小说，小说用一种

所亡。在率领戏班子回京城表演的途中遭遇战乱，他曾经的帝国和他所有的亲人都死于非命，最终隐归山林。整篇小说充满了挽歌式的感伤气息，文字华丽迷幻而轻柔，但感觉干净清洁。开篇是这样写道：父王驾崩的那天早晨，悬浮于铜齿山的峦峰后面，我在进山堂前晨读，看见一群白色的鹭鸟从乌桕树林中低低掠过，它们围绕进山堂的珠廊黑瓦盘旋片刻，留下数声哀婉的啼转和几片羽毛。在唯美的文字当中隐藏着一种大难来临前的不安，在你阅读的过程中时时惶恐而又充满好奇。苏童对用优美轻慢的文字描写暴力有一种固执的偏好，然而却一点也不突兀。他在用王子端白的手来达到这一切。端白，从心理学的角度来看待，只是一个内心自卑、受过残缺教育的帝王，所以他的残暴在苏童的笔下是浑然天成的一种不自觉的行为。端白曾因为觉得在冷宫里嫔妃哀怨的哭声使得他无法入眠，就招来行李弯去他们的舌头。这一段文字会让人神经紧绷，但苏童却写得如此纯真和干净。行李后来提了一个血淋淋的纸包来见我，他慢慢把纸包打开，一边对我说，这回他们再也哭不出声音来了。我朝纸包递视了一眼，那些爱哭的嫔妃们的舌头看上去就像美味的红卤猪舌一样。我赏了行李一些银子，吩咐他说，千万别告诉皇甫夫人，他若问起来就说他们自己不小心把舌头咬断了。苏童就喜欢用这样的手法挑战你的底线，当你觉得无法忍受甚至有被冒犯的感觉时，他又巧妙地开始转移。最让人入迷的还是端白被变为庶民后喜欢走索的那一段。我知道我是在高空悬索之上，而他们的行尸走肉却将永远滞留在红尘俗泥之中。我知道只有当我站在高空悬索上时，才有信心重新蔑视地上的芸芸众生，主宰我的全新的世界。我知道我在这条棕绳上拾回了一生中最后的梦想，整个世界在我的脚下无声地漂浮起来。九月秋雨点点滴滴洒落在我的脸上，悲情往事像残花败蕊在我的心中重新开放。我泪流满面地站在悬索中央，任凭棕绳的反弹力将我上下震荡。每次读到这段时，都会让我有一种心醉神迷的感觉。在偌大的世界当中，你可以清晰地看到所有的景致，但你却无所依靠，你唯一可以感受的就是自己身体的平衡，而这一切带来的感受却是无法向别人诉说的，无论是恐惧还是惊喜。书的结尾是这样的：那个人就是我，白天我走索，夜晚我读书，我用了无数个夜晚静读《论语》。有时我觉得这本圣贤之书包容了世间万物，有时却觉得一无所获。这就是苏童在我的帝王生涯里所讲述的故事。在读这本小说的时候，文字仿佛把我们带回了古典的世界，使我们又看到了五代时的朗月清风，又看到了婉约派词人的柔声绮语。读这本书像读一首诗，像听一曲琵琶，像走进了

0: 习惯了键盘鼠标，刺眼的屏幕，重新捧起一本书，忽然有了莫名的温馨。熟悉的味道，真实的触感，书页轻轻划过指尖，如同划过的岁月，属于你的私人读书时光，阅读时间。
1: 这里是属于你的私人读书时光，我是一凡，欢迎继续回到阅读时间。一切和美好文字有关的话题，都欢迎你关注我们的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跟我们共同分享。在今天节目的下半时段，我们来分享一篇朱自清的散文《沉默》，有请陈颂无声为大家演播。
2: 沉默是一种处世哲学，用得好时又是一种艺术。谁都知道口是用来吃饭的，有人却说是用来接吻的。我说碗没有错，但是若统计起来，口的最多的用处还应该是说话。我相信按照时下流行的议论，说话大约也算是一种宣传，自我的宣传，所以说话彻头彻尾是为自己的事。若有人一口咬定是为别人，凭那种种神圣的名字，我却也愿意让步。请许我这样说，说话有时的确只是间接的为自己，而直接的算是为别人。自己以外有别人，所以要说话，别人也有别人的自己，所以又要少说话或不说话。于是乎，我们要懂得沉默。你若念过鲁迅先生的祝福，一定会立刻明白我的意思。一般人见生人时大抵会沉默的，但也有不少例外。常在火车轮船里看见有些人迫不及待地到处向人问讯攀谈，无论那是搭客或查房，我只有羡慕这些人的健康。因为在中国这样旅行中竟会不感觉一点疲倦。见生人的沉默大约由于原始的恐惧，但是似乎也还有别的。假如这个生人的名字你全然不熟悉，你所能做的工作自然只是有意或无意的防御，像防御一个敌人。沉默便是最安全的防御战略，你不一定要他知道你，更不想让他发现你的可笑的地方。一个人总有些可笑的地方，不是？你只让他尽量说他所要说的，若他是个爱说的人，末了你恭恭敬敬和他分别。假如这个生人你愿意和他交朋友，你也还是得沉默，但是得留心听他的话，选出几处加以简短的相当的赞词，至少也得表示相当的同意。这就是知己的开场，或说起码的知己也可。假如这个人是你所敬仰的或未必敬仰的大人物，你记住更不可不沉默。大人物的言语乃至脸色眼光都有异样的地方，你最好远远地坐着，让那些勇敢的同伴上前线去。自然我说的只是你偶然地遇着或随众访问大人物的时候。若你愿意专程拜谒，你得另想办法。在我那却是一件可怕的事。你看看大人物与非大人物或大人物与大人物间谈话的情形，准可以满足而不用从牙缝里蹦出一个字。说话是一件费神的事，能少说或不说，以及应少说或不说的时候，沉默实在是长寿之一道。至于自我宣传，诚哉重要，谁能不承认这是重要呢？但对于生人，这是白费的，他不会领略你宣传的之趣，只暗笑你的宣传热，他会忘记得干干净净，在和你一鞠躬或一握手以后。朋友和生人不同，就在他们能听也肯听你的说话宣传，这不用说是交换的， 但是就是交换的也好，他们在不同的程度下了解你，谅解你，他们对于你有了相当的趣味和礼貌，你的话满足他们的好奇心，他们就趣味地听着，你的话严重或悲哀，他们因为礼貌的缘故也能暂时跟着你严重或悲哀。在后一种情形里，满足的是你，他们所真感到的怕倒是矜持的气氛，他们知道应该怎样做，这其实是一种牺牲，应该也值得感谢的。但是即使在知己的朋友面前，你的话也还不应该说得太多。同样的故事

0: 情感和警句，鞠艳宇也不宜重复地说，祝福就是一个好榜样。你应该相当的节制自己，不可妄想你的话占领朋友们的整个心，你自己的心也不会让别人完全占领呀。你更应该知道怎样藏匿你自己，只有不可知不可得的才有人去追求。你若将所有的给了别人，你对于别人对于世界将没有丝毫意义，正和医学生实习解剖时不可少的。你的话应该像黑夜的星星，不应该像除夕的爆竹，谁稀罕那彻夜通宵的爆竹呢？而沉默有时更有诗意，譬如在下午，在黄昏，在深夜，在大而静的屋子里，短时的沉默也许远胜于连续不断的倦怠了的谈话。有人称这种境界为无言之美，你瞧多漂亮的名字。至于所谓拈花微笑，那更了不起了。可是沉默也有不行的时候，人多时你容易沉默下去，一主一客时就不一定行。你的过分沉默也许把你的生客惹恼了，赶跑了。倘使你愿意赶他，当然很好，倘使你不愿意呢，你就得不时地让他喝茶、抽烟、看画片、读报、听话匣子，偶然也和他谈谈天气、时局，只是复述报纸的记载，加上几个不能解决的疑问，总以引他说话为度。于是你点点头，哼哼鼻子，时而叹叹气，听着。他说完了，你再给起个头，照样的听着。但是我的朋友遇见过一个生客，他是一位准大人物，因某种礼貌关系去看我的朋友。他坐下时将两手拢起搁在桌上，说了几句话就止住了，两眼炯炯地直看着我的朋友。我的朋友窘迫极了，好容易陆陆续续地找出一句半句话来敷衍，这自然也是沉默的一种用法，是上司对属僚保持威严用的，用在一般交际里未免太露骨了。而在上述的情形中，不为主人留一些余地更属无礼。大人物以及准大人物之可怕正在此等处。至于应付的方法，其实倒也有，那还是沉默，只消照样拢了手和他对看起来，他大约也就无可奈何了吧。
1: 感谢陈颂无声的演播。朱自清在《沉默》这篇文章中说，你的话应该像黑夜星星，不应该像除夕的爆竹，谁稀罕那彻夜通宵的爆竹呢？大师对话语的精辟见解让人颇受启示。那么时间的关系，我们今天的阅读时间到这里就接近尾声了。对我们的节目有任何建议和要求，都可以搜索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通过后台留言告诉一凡。明天我们再会。

0: 不要再抽烟了，对你的身体不好。
1: 好好好，我再抽一根啊，就不抽了。
0: 爸爸，阿姨说这里不让抽烟。
1: 嘘，知道了，爸爸再抽一口啊。嗯，

0: 爸爸，你和妈妈都生病了，就是因为你老抽烟。
1: 我也会生病的。
2: 孩子，爸爸错了，我再也不抽烟了。吸烟可以选择，那么生命呢？为了您和家人的健康，请您早日戒烟。
3: 您正在收听的是滨州之声，
4: 滨州之声
3: FM 87.9。
5: 也许会模糊，记忆也许会褪色，唯有那一。

0: 哎，这礼拜在，日复一日，杨坤，立刻 ，listen。
1: 上车的饺子，还有下车的面，车水和马龙朝我不停的溅，在异乡的夜里，我在不停的骗，在口水和泪水之间不

那些如果堆叠成柔软的荆棘，刺破现实中无法重写的结局。四季在琴键上流转，雨水倒映着未拆封的诺言。当晚风和晨曦成为平行时空的坐标，我们终于明白，有些相遇注定是沙漏里的流沙。歌词里反复叩问的你，或许早已在时间的皱褶里变成琥珀，封存着心跳的残响。最痛的不是失去，而是清醒地站在命运交叉口，看着另一个自己与遗憾擦肩而过，却触不到月光持久的绳索。

0: 来来来，小丽呀、啊，别离电视那么近，来吃块苹果。
1: 奶奶，我不吃，你别打断我看动画片儿。
0: 哎。天凉了，让你多穿点衣服，就是不听。
2: 哎呀妈，知道了，你先别说话，这衣服要上链接了，手慢抢不着了。
0: 哎，儿子啊，这个月你几号回来呀、啊？妈给你包饺子吃。
3: 哎呀妈，我正忙着呢，先不说了，挂了啊。
0: 哎，人老了不中用了，还净给人家添乱。
2: 妈，我抢到了，你看这衣服颜色多好，你穿肯定好看，布料也暖和。
0: 好好好。
3: 妈，我刚才线上抢票呢，我明晚就到家了，吃你包的饺子。
0: 好好好。
1: 奶奶，我看动画片新学了一首歌，我唱给你听啊。白龙马吃草心，同着他就当他就当
4: 跟着撒土地，
5: 用行动诠释关爱，让世界更加温暖。

0: 每一首情歌的背后，都有一段光阴的故事。每一位动情的歌者，无非浅吟低唱着回不去的昨天，面庞也许会模糊，记忆也许会褪色，唯有那一段段熟悉的旋律，总在不经意响起时，直击我们心底。电台情歌，你永远不曾遗失的歌声日记。
1: 别再寂寞的拥抱。
2: 您正在收听的是电台情歌，我是子金。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期待和你交流。当钢琴声裹挟着明知是荒唐却还要前往的低语叩击耳膜，仿佛看见深夜路灯下徘徊的身影，攥着早已熄灭的希望不愿松手。歌词里反复拉扯的偏向，是明知南墙在前却仍要撞碎的痴狂，是暴雨中追逐彩虹的执念，是爱情里最动人又最心碎的悖论。那些灼伤掌心的炽热，刺痛眼眶的酸涩，最终都化作记忆皱褶里闪着微光的金箔，提醒我们曾如此鲜活的爱过痛过，在命运的棋盘上落下一枚不肯回头的棋子。

是带着旧伤在霓虹里徘徊的魂，当指尖即将触碰的刹那，却用礼貌的微笑砌起透明的墙。那些未完成的拥抱，未接通的电话，在时光里发酵成深夜的独白。原来最痛的不是久别重逢，而是人潮汹涌中我认出了你的轮廓，却只能在渐弱的尾音里目送彼此重新沉入人海。每个灵魂都带着前世的刻痕，今生却只能做最熟悉的陌生人。

0: 情歌，接下来欢迎您继续收听。继续收听。
1: 当就这样甘心妈的诘问反复叩击耳膜，恍然惊觉自己早已在生活的皱褶里蜷缩成茧，那些被现实磨损的棱角，被妥协蚕食的锋芒，竟在某个深夜的镜中照出陌生面孔。我们总在黎明前与黑暗对峙，在跌倒处与自我博弈，可正是这份不甘，让僵硬的骨骼重新听见远方的召唤。长夜尽头不是宿命，而是未完成的诗篇等待破晓。每个不愿低头的灵魂都是自己的曙光。
2: 清楚了很久的聊天记录，悬着的星空

0: 那些被路灯拉长的影子，沾着工地泥浆的裤脚，被风吹皱的证件照，都在诉说着无声的史诗。副歌里，无名的人啊，我敬你一杯酒，向深夜加油站温暖的问候，敬所有在齿轮间倔强生长的野草。我们都在用不同的姿势对抗生活重力，便利店加热的便当，升腾的雾气，地铁玻璃窗上重叠的疲惫面容，都在证明活着本身就是壮举。最动人的英雄主义，或许就是认清生活真相后，依然把外卖准时送到32楼，在流水线上第100次拧紧螺丝时，仍望见天边的晚霞。世界的底座正是由这些无名星辰焊接而成，他们的名字终将汇成星河，在时光里永恒闪烁。节目之外，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依然可以联络到紫金。电台情歌，你永远不曾遗失的歌声日记，我们下期再见。
1: 我是这路上

牵挂就别回头望、啊。

0: 我是麻雀，
1: 我是金翅雀，
2: 我是红腹锦鸡，
3: 我是雕鸮。
2: 虽然我们在滨州能经常见到，但我们都是国家保护动物，但凡非法捕猎、收购、运输、出售我们，都会受到严格法律制裁。
3: 你记住了吗？
4: 伤害保护鸟类，需承担法律责任。拒绝消费，不购买国家保护鸟类及其制品，如发现非法交易，请拨打举报电话110-02934-922187滨州市林业局，滨州市融媒体中心宣。

0: 您正在收听的是滨州之声，
1: 滨州之声
0: FM 87.9，锁定频率，不要走开，下面的节目更加精彩。

0: 们亲，观众演员心连着心呐。
1: 谁说就观众亲了？听节目的更亲。
2: 谁呀？你说谁这是？谁呀？
1: 大腕依山尽，名角入海流，欢乐群英会，我是左小楼。
3: 群英会，我看就是萝卜开会。
4: 哎呀，不对吧，大哥，
5: 你这别再买的吧？
4: 就这句话啊，他可急了。
5: 哦，
4: 哎，姥姥，你这怎么着？
3: 三百二，你信不？大人觉十五，
6: 所谓是八千转，所谓是传名，我的名字
7: 逗你玩，
5: 就这么叫，司徒。今日把老夫请到你的府中，寓意何为呀？王允照方抓药，还是一个字儿捧。怎么夸的吕布来着？怎么还夸董卓啊？老太师，今日下官把太师请到府中，就是为了表明下官我的心迹呀。太师之圣德，真不亚如汉朝的天下。商得伊尹，是周得吕望啊。
3: 哦，
5: 董卓一听心里高兴，那伊尹是商朝时候的一个重臣，吕望那是姜子牙呀，把自己比作这二位，他心里能不高兴吗？心里高兴，嘴里头还没表达出来啊，哈，司徒过奖了。哎，董老太师不必过谦，来呀，酒宴摆下。不大伙儿的功夫，好吃的东西排摆下呢，这王允亲自给董卓敬酒，表现出了一副十分恭敬的样子。这酒一直从晌午以后喝到掌灯，您算喝了多长时间吧？喝的也差不多了，王允心说呀，我该说话了，站起身来冲着董卓啊，老太师，天色已晚，如果太师还有雅兴的话，不妨你我到后堂再酌，不知太师意下如何呀？这个董卓一想，冲他刚才说那两句话，商得伊尹，周得吕望，我也得去，我到底听听他还有什么下文。想到这儿，瞧了瞧两旁的甲士，哎，你等暂且退下，用手一摆，司徒大人头前带路。嗯，王允一听有门啊，头一条他把他那甲士

是禀退了。第二条，刚才可都叫的是司徒，现在加了一个大人俩字儿。看来我这个计策呀能往下进行。引领着董卓来到后堂，后堂可就没有山珍海味美味珍馐了，是一些个精致的细点。王允陪着董卓在这儿是喝茶吃酒，不大会儿的功夫，王司徒满上了一觞酒啊，捧于胸前，啊，董老太师，下官我自幼学习天文，近日夜观天象，我看汉家天下气数已尽啊，真不亚如那是舜之受尧，禹之继舜，正合天意民心。你瞧人家王允定下了这连环计，就是深思熟虑，到了哪一步该说什么话，人家安排的非常妥当，句句话都是说的董卓心缝里头。这两句话什么意思？我瞧呢，汉朝的天下气数已尽了，现在太师您功德布于四海，那就好像当年舜继承了尧，禹又继承了舜一样，是合乎民心顺乎民意的事情。那么尧舜禹在中国历史上太有名了，舜相传是咱们中国二十四孝之首啊，他从尧那儿接管了天下之后，那是剪除四凶，命大禹治水，在各个部落笼络人才为国所用，把国家治理的是井井有条啊。就因为他用了大禹治水，禹的势力和威望不断的增长，后来呢他就把自己的地位让给禹了，禹建立了夏朝，这就是咱们中国历史上头一个统治者。那么董卓现在这个位置是汉朝的重臣呢、那王允的意思就是说汉朝天下不行了，那么汉朝的统治者就应当学习当年的舜，把这个位置让给你董卓，你来接管天下，这是合乎民心顺乎民意的事情。你想董卓能不高兴？还是那句话，他是心里边美啊，嘴上不能带出来。哎，司徒大人言之差矣，董卓安敢忘九五之尊呢？哎，王允摇了摇头啊，太师啊，自古就是有道伐无道，无德让有德呀，太师接管天下是理所应当。董卓点了点头，好吧，司徒大人，如果假使有一天，那么天命授予董卓，我当了天子了，那么司徒大人你就是开国的元勋。王允真会来事儿，站起身来，撩袍跪倒在地，臣谢主隆恩。这就与君臣大礼相见，董卓赶紧用手相称啊，司徒大人请起，如果董卓得了天下，定然与司徒大人是同享富贵。王允一看到时候，吩咐手下人来呀、把后堂的灯光点亮。一会儿的功夫，这屋了所有的灯啊全都点上了，照如薄昼一样。王允就跟董卓说呀，啊，老太师，我府中可有一些个上好的歌妓，不知太师可肯赏光否？这一句话又说到董卓心窝里去了，他就喜欢这个呀。好好好，快快请来。王允赶紧吩咐一声，来，歌舞上来。一句话吩咐下去，有一个帘笼在董卓的前边就放下来了，帘笼之内有女乐伴奏，笙管笛箫声音响亮，伴随着这悦耳的音乐，貂蝉又是翩翩而出，合着音乐的节拍呀、翩翩起舞。董卓比吕布那俩眼睛还直，就瞧着貂蝉，心里话说，我府里边光歌舞伎三千多人，没有一个长成这么漂亮的。哎呀，这姑娘真是沉鱼落雁之容，闭月羞花之貌。中国四大美人，这闭月指的就是貂蝉。那月亮怎么样？瞧见貂蝉那模样长得好啊，都躲在云彩里去了，都害臊。这姑娘长得太好了，一支舞跳罢。董卓带头给貂蝉鼓掌，好，

0: 笑得真好啊。姑娘跳得如此之好，可不可以再陪老夫痛饮几杯呀？貂蝉点了点头，羞涩地走到董卓的跟前儿，给董老太师满上一杯酒。董卓这酒可都没来得及喝呀。美人儿，你青春几何呀？啊，太师，贱妾年方二八，好岁数。真不愧是神仙中人，妙龄少女呀。这功夫他顾不上李王允了，王允一瞧又到时候了，这话递得紧呐。太师，我观太师十分的喜爱此女，不如就把此女献上，太师可纳妾否啊？董卓心里话说，你白送给我我还不要吗？啊，司徒大人，如此的礼遇我何以为报啊。哎，王允摇了摇头啊，太师啊，像这等的歌妓，他的这个身份地位能陪伴太师的左右，那是他多大的造化，多少辈子修来的福气，他高兴还高兴不过来呢，何言报答。来人，吩咐一声，准备好一辆战车，把貂蝉即刻送到董卓的府中。这还喝着酒呢，貂蝉就给送走了。头脚貂蝉一走，董卓真可应了四个字啊，如坐针毡。他坐不住了，片刻之功站起来了，啊，司徒大人，老夫不胜酒力，先行告辞了。王允一瞧，你走就走吧，我该办的事也都办完了，好吧，亲自把董卓送回了太师府。瞧着董卓进了门了，王允呢这才拨马往回走。正往前行啊，就见前方灯火通明。王允定睛观瞧，一瞧两溜红灯开道，正中间跑出一匹赤兔宝马，马上端坐一人，术法精官，掌中合定方天画戟。吕布来了，王允呢就跟不知道这回事一样，马往前蹄，报万当胸啊，前面来的可是吕温侯吗？吕温侯近来如何呀？呵，吕布一瞧是王允呢，赤兔马马往前蹄，就跟王允那个马挨着马了，他把这画杆方天戟交在单手，伸出正手来，砰一把把王允的衣襟给抓住了。司徒大人，你既把貂蝉许我，因何又把他送到太师府中？难道说你有意的戏耍吕布不成？哎呀，王允摇了摇头啊，温侯啊，你错会意了。这样吧，此地不是讲话之所，温侯不如跟我回草舍一叙。吕布啊，鼻子眼里哼了一声，恶狠狠一把把他这衣襟撒开，这才拨马跟着王允回到司徒府。咱们叔不要麻烦，两个人来在后堂落座，王允照样的装糊涂，就跟不知道这回事一样啊。温侯啊，不知道温侯何事生气呀？司徒大人，你是明知故问，我来问你，早有人通禀于我，今日你把那貂蝉送到太师的府中，这是何意？哎呀，温侯啊，看来你真的是不知道啊。这么跟你说吧，昨日我在庙堂之上看见董老太师，他一见着我就跟我说有件事情要对我演讲，转过天来要到我的司徒府中详谈，当着满朝文武的面我也不必细问，就摆下了酒宴等候太师到府。太师到了我的府中，酒席宴前他就问我呀，司徒大人，你可否有一个小女名叫貂蝉，许配我而奉仙了吗？我说对，是有这么回事啊。那董老太师就说了， 我就是为了此事而来，我就怕大人口说无凭，没有三媒六证，故此到府，我要亲眼观一观貂蝉此女。你想啊，公公要见儿媳妇儿，我能拦着吗？就把貂蝉幻想出来与太师相见，太师一瞧啊，大为欢喜，他说了，丁是丁，卯是卯，今儿个的日子就挺好啊。这挑良辰宅吉日，我就得周济我儿奉先与貂蝉完婚呢。今日不如我就把貂蝉接到我的府中。你想公公要接走儿媳妇儿，我能拦着吗？这样才备好战车一辆，把貂蝉送走了。这就是以往的经过呀。这个吕布一听啊，人家王允说的入情入理，是这么回事儿。不由得自己不信啊，这才转怒为喜，司徒大人呐、啊，既如此说来是吕布鲁莽，改日我再负荆请罪。王允赶紧又往里垫了一句啊，这样吧，挑良辰宅吉日周济你们小两口完婚之时，我定然把陪送的嫁妆送到温侯的府中。干嘛加这么一句啊？这是给吕布吃个定心丸，就是在我的心里你还是我的姑爷。吕布心里明白呀、啊，好吧，司徒大人岳父泰山，我先告辞了。他那么着急走干嘛呀？着急上太师府那儿瞧瞧去，瞧瞧貂蝉怎么样了。离开王允的司徒府，达马扬鞭来到董卓府门前，吕布定睛观瞧，人家那府门关了，天色已晚，这在砸门去多有不便，没办法，这才拨马吕布啊回了自己的府了。这一宿这么大的英雄吕布在床上就落开饼了，严重的失眠呢、啊、吃了两片安定都没管事儿，一直挨呀挨呀，鸡叫头一遍他就起来了，整了整衣服，慌慌忙忙来到太师府。到了门口，吕布定睛观瞧，这个府门外头怎么跟往日没有任何的区别，不像要办喜事的样子。迈步往府里头走，迎面也遇见不少人，没有一个给他道喜的，这是怎么回事？来到中堂，看见董卓的不少侍妾，吕布就问啊，我来问你等，太师何在？哎呦，是温侯到此啊，你问太师啊，这不是吗？昨天晚上接来了新人，太师与新人正在同床共寝，还没起呢。温侯，你在这儿稍坐片刻，等等太师吧。啊！吕布闻听，不由得是勃然大怒。男子汉大丈夫，生在天地之间，杀父之仇，夺妻之恨，不共戴天呐！吕布闻听的眼睛都红了。哪有公公抢儿媳妇的道理啊？迈步往后边来，来到董卓的卧房以外，一看这门关着呢。吕布心里对董卓有意见没有？有。这会儿推门就进，该怎么说怎么说，吕布不敢。转到了这卧房的后边，顺着窗户偷偷往里观瞧。这个功夫貂蝉已经起床了，坐在窗下梳头，一边梳着头呢，一边这眼睛啊往窗户外边瞧。窗外边水池当中倒映出一个人影，嚯、哦，又高又大，束发金冠，看这个意思好像吕布。貂蝉侧脸一瞧啊，嗯，更证实了自己的推想，是吕布来了，貂蝉真会来事儿。那眉毛立刻就皱上，小脸面带愁容，也不解哪儿掏出一手绢来就沾眼泪。吕布一瞧啊，那心都碎了，又想看又不忍心看，不看吧还想多逗留一会儿。哎呀，待了半天，吕布这才退回来，等啊等啊，约摸着董卓起床了，这才二次来到中堂。进了中堂的门一瞧啊，董卓居中而坐，抬头一瞧吕布进来了，董卓头一个先问啊，奉先呐、啊， 这外面可有什么事吗？指的是政局有没有什么变化？
1: 吕布
0: 沉着个脸，无事。心里话说，外边没有什么事儿，咱们里边这事儿可不小啊，不敢发作，垂手在董卓的旁边侍立，往这一站，有人伺候董卓喝茶漱口吃饭。董卓一边吃着饭一边偷眼观瞧吕布，一瞧他这眼睛怎么老往这袖帘后边瞧啊。那位说，吕布瞧谁呢？瞧貂蝉呢。他就发现这袖帘后边有一个女子的身影，一会儿走过来一会儿走过去，偶尔还露出半拉脸来冲自己以目诉情，正是貂蝉。吕布心里知道啊，貂蝉这是在看自己呀、啊、他恨不能多看这位美人两眼，不错眼珠的往这袖帘后边瞧，让董卓发现了。董卓一瞧，这俩眼睛往后边瞧什么呢？哦，这是在看我新纳的美妾貂蝉呢、啊、这还得了啊。想到此处，董卓把脸往下一沉，哎，凤仙，要没有什么事情的话暂且退下，生往外头轰。吕布也没有办法呀，十里之后退出中堂。咱们就这么说吧，自从貂蝉进府之后，董卓呀为色所迷，呵，见天离不开貂蝉了，一个多月没上朝，也搭着貂蝉会来事儿，把那个董卓哄的呀，哎呀，真是爱不释手，无微不至的关怀他。突然有这么几天，董老太师有点感冒发烧，闹头疼，这貂蝉整宿整宿的不脱衣服，在床前床后服侍董卓，能不让人感动吗？董卓得病这个消息传到吕布的耳朵当中，吕布心说呀，哈哈，我的机会来了，早也没有时机进府看看我这个宝贝儿貂蝉，今天借着探病我进府一趟。实际他要看的是貂蝉。这一天，这董卓吃了点药，迷迷糊糊睡着了。貂蝉往董卓的床后边一站，这服侍着。这功夫，吕布推门进来，一瞧，床上躺着董卓，床后站着貂蝉。貂蝉呢，一瞧吕布进来，用手指了指自己的心，又指了指躺着的董卓。这眼泪像断了线的珍珠一样唰就掉下来，不用说话，吕布明白什么意思，看到此处这么大的英雄啊，咔嚓一下这心又碎了一回。他正看着呢，董卓呀迷迷瞪瞪的醒了啊，睁眼瞧了瞧，嗯，自己的义子吕布在床头这儿站着，他这俩眼怎么没瞧自己呀、啊、瞧床后头，床后头站的是貂蝉。这眼泪一对接着一对正哭呢，俩人以目传情，可把董卓气坏了，不由得勃然大怒，腾腾一下从床上坐起来了，手指吕布，好大胆的吕布，竟敢调戏我的爱妾貂蝉，这还得了。左右人来，把吕布与我轰将出去，从今往后不准许他再进我后堂一步。是，手下人往上一拥啊，七手八脚把吕布这么大英雄愣给轰出来了。吕布啊是愤恨而出，一甩袍袖往外就走，腾腾腾迈虎步来到外头，抬眼一瞧，迎面过来一人，正是董卓的姑爷李儒。李儒一瞧，哎，吕布这神色不对，这怎么气色这样？上前赶紧就问啊，温侯，看你气色不对，莫非说出了什么大事了吗？吕布闻听此言，口太上低如啊，出大事儿是出大事儿了，我不能对你言讲，我要凡出一人，把这个事情原原本本的告诉你，他就叫王月波。啊！李儒闻听此言，晃了晃脑袋，琢磨了琢磨，王月波，他 他是何人？哎呀，令如啊，你连王月波都不知道吗？我也不便多说，我要说多了，他上来还得说我呀。这样。

0: 罢，李儒，你顺着我手指的方向看呢，远处王月波他来了。
1: 欢乐群英会，我是左小楼，稍稍得跟您解释两句，因为刚才呢我们听到这段录音，这是来自一个评书专场上的演出实况。那下一位登场的演员就是王月波，李菁在最后实际是为王月波的登场做了一个小小的铺垫。好，继续回到我们的节目当中，看一下时间，我们节目还剩下最后的几分钟，小楼给您安排一个相声小段，这是牛群和李立山合说的大声与小声，咱们来共同收听。
2: 这个相声啊，是一门语言的艺术。
3: 对，
2: 作为一个相声演员呢，就要观察研究啊，祖国丰富多彩的语言，
3: 我们得在这方面下功夫。
2: 我最近就发现呢，人们平常说话有个规律。
3: 什么规律啊？
2: 有时候说话声音特别的大。
3: 对，
2: 有时候呢说话声音特别的小。
3: 那它这个规律在哪儿呢？
2: 它规律就在于啊，说话声音该大的时候不能小了。
3: 哦，
2: 这翻过来讲啊，
3: 是
2: 该小的时候你大了恐怕也不合适。
3: 是啊，
2: 那当然了。
3: 哎，您这样，您给我说说什么地方说话这声音它应该大不能小。
2: 在饭馆
3: 食堂
2: 吃饭
3: 啊，
2: 你是顾客，你来吃饭，
3: 嗯，
2: 是吧？我是服务员，我接待你，声音就必须是特别的大。
3: 是啊，
2: 一般都这样
3: 啊。
2: 您来了。
3: 哎，来了。
2: 您打算吃点什么？
3: 我呀，哎，一碟花生米，三两二锅头，半斤猪头肉。
2: 您稍微等一下，我马上给您去取。
3: 谢谢。
2: 不客气，这是我们应该做的。
3: 您瞧瞧。
2: 哎，一碟花生米，三两二锅头，半斤猪头肉来了，酒到菜齐。
3: 哟，那咱们一起吧。
2: 别客气，您呢？
3: 您瞧瞧，服务态度多好，
2: 是不是这样？
3: 应该这样。
2: 为什么这样？
3: 为什么呢？
2: 发客感到热情好客，
3: 嗯，
2: 增强食欲，
3: 有这么大作用。
2: 那当然了，
3: 我跟您商量商量
2: 啊，
3: 如果这个饭馆的服务员在接待我们的时候说话这个声音小一点低一点，是不是显得更加亲切呀？
2: 说话声音小一点。
3: 对呀。
2: 低一点。
3: 是啊。
2: 那恐怕这个感觉不太正确了。
3: 哎呦，这个效果我疼，它得一样
2: 是吗？
3: 哎，
2: 咱试试。
3: 咱可以表演表演。
2: 你来吃饭，我接待你。
3: 对，
2: 声音小一点。
3: 是，
2: 来来来
3: 来。哎，

0: 来了。咱吃点什么？一碟花生米，三两二五。
1: 哎，声音就特别的小。
2: 是啊，
1: 你看今天所有到场的亲爱的观众朋友，大都是年轻的朋友。
2: 哎，竟是年轻人。
1: 年轻人谈恋爱，一般都是花前月下，甜言蜜语，相依相偎，如胶似漆，窃窃私语，
2: 都是低声交谈，
1: 声音小极了，
2: 都这样。
1: 不信咱俩表演表演。
2: 怎么表演呢？
1: 你呢就扮演这个小伙子，
2: 男青年。
1: 我扮演这个少女，
2: 我向你求爱。
1: 现在开始，
2: 咱试试。嗯，哟，你来了，
3: 来了。
2: 我今天把你约出来，你不会怪我吧？
3: 不怪你，怪谁呀？
2: 我是说，咱们俩人认识这么长时间了，你对我到底有什么看法呀？
3: 我不告诉你。
2: 那你到底爱我不爱呀？你都爱我什么呀？
3: 我爱你爱学习
2: 啊，
3: 事业心强，有幽默感，尤其爱你有一双水汪汪的
2: 什么呀？
3: 大鼓眼珠子。

0: 那你同意嫁给我吗？
1: 你知道
0: 什么时候结婚？
1: 听你的。
0: 春节可以吗？
1: 春节就春节，
0: 一言为定。
1: 骗你是耗子。
0: 咱俩拉钩吧。
1: 讨厌。是不是这样？
0: 哎，谈恋爱的都是这样。
1: 所以说啊，青年男女谈恋爱，声音必须是特别的低，
0: 放大了声音行不行呢？大点声音谈，有什么谈什么，
1: 把音量都放出来。
0: 对呀，
1: 那观众从感情上接受得了吗？
0: 那我想大家能习惯。
1: 来，
0: 那可以试试。

0: 我今天把你约出来，你不会怪我吧？
1: 我不怪你，怪谁呀？
0: 我说咱俩认识这么长时间了，你对我到底有什么看法？
1: 我不告诉你。
0: 你爱我不爱？
1: 爱。
0: 爱我什么？
1: 我爱你，爱学习，事业心强，
0: 哇，
1: 有幽默感，
0: 哈，
1: 尤其爱你有一双水汪汪的
0: 什么
1: 大鼓眼珠子。
0: 你同意嫁给我吗？
1: 你知道
0: 什么时候结婚？
1: 听你的。
0: 春节可以吗？
1: 春节就春节，
0: 一言为定。
1: 骗你是耗
0: 脸了。
1: 走，滚。
0: 我说咱俩这是谈恋爱吗？
1: 打离婚呢。
2: 一起收听过相声小段《大声与小声》，本期欢乐群英会又得跟您各位说再见了。编辑主持小楼，感谢大家的陪伴收听，咱们在明天的同一时间里不见不散。
3: 生疏熟悉，听不腻的曲艺，
2: 这里是欢乐群英会，
4: 大伙是愿意听啊，是愿意听啊，是愿意听啊，我绝不强求。

0: 妈，
1: 你是？
0: 妈，是您儿子夜莎让我重新看见了这个世界。您看，这是他的眼睛。以后，我也是您的儿子。
1: 妈，你是？妈，您听，这是您儿子的心跳声。您听，以后我就是您的女儿。
2: 奶奶，
1: 你，
2: 奶奶，爸爸告诉我，是叶叔叔救了我。叔叔生前给我捐了骨髓，治好了我的白血病。叶叔叔是您的孩子，奶奶，以后我就是您的孙女。
3: 奶奶，我也终于看到了您。
1: 你是？
3: 奶奶，妈妈说，虽然是周叔叔给我捐的眼角膜，可是在6年前，是叶叔叔的肝脏延长了周叔叔的生命。妈妈说，这是生命的接力。今天我终于看到您了，可是我却再也看不到周叔叔和叶叔叔了。以后您就是我的奶奶，我就是您的孙子。
4: 奶奶，谢谢您，是您儿子赋予了我们新的生命，我们血脉相连，以后我们就是您的家人，是您的儿子。
5: 用大爱延续生命之弦，用善举重奏希望之歌。

您正在收听的是 FM 八七点九滨州之声，传达正声民情，助力滨州发展。滨州之声，声声入耳。接下来，欢迎您继续收听。岁月，你看不见，而年轮一圈一圈呈现。时光，你听不见，那雨滴一声一声落在回眸之间。搭乘枫叶一片，看你旧时容颜，那发黄的照片记录彼此的从前。音乐摆渡人，划一尾小航，再见相见。华裔微笑何事，这里是音乐摆渡人，搜索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可以把你的故事分享给我。因为自己淋过雨，所以我尽量去做那个撑伞的人，

撑伞保护的不是伞下的那个人，而是自己内心的那一抹阳光。这首歌《隔山海》。

每当有人问我为什么不谈恋爱的时候，我都以麻烦为理由搪塞过去。又有人开始问我到底喜欢过谁没有，我也轻描淡写的表示否定。无数的朋友告诉我，或许是你还没有碰到过真正喜欢的人吧。我没有办法开口告诉他们，其实我曾经碰到过，碰到的太早，以至于我没有来得及分清，也没来得及

0: 有一句话很有意思，你错过的，别人才会得到，正如你得到的，也是别人错过的，与我无关。
1: 过往早已变得平淡，甚至

0: 这里是音乐摆渡人，接下来欢迎您继续收听。
1: 这里是音乐摆渡人，我是何旭，你依旧可以通过微信公众号搜索声音客栈，可以和我互动交流。成年人的感情啊，好像不看一集，就连见面还得挑一个时间。此刻我一个人走在陌生的城市，走过你走过的路，但好像一切都没了意义。杨宗纬，离析。

从心动到心痛，从期望到失望，从爱你到恨你，你我都没有错，只是不适合罢了。

0: 假如雨雪天开车是一场比赛，一号选手正向我们驶来，看见路旁有行人，他非但没有减速，反而飞驰而过，水花太大，淘汰出局。
1: 就我们有点功德，没靠人呢，你这衣服给我整埋汰了都。
0: 现在迎面驶来的是二号车，可以看到他在路过行人前就开始减速慢行，平稳通过，非常精彩的水花消失术得分。
2: 你看现在这司机真有公德心，路过有水的地方啊慢慢开，我身上的泥点子一个都没有。
3: 水花越小得分越高，这是一场关于文明的比赛，协同共建文明交通，人人共享交通文明，文明交通，你我同行。
4: 岁月你看不见，而年轮一圈一圈呈现，时光你听不见，那雨滴一声一声落在回眸之间，搭乘枫叶一片，看你旧时容颜，那发黄的照片记录彼此的从前，相见。

今天看到一个问题，无法与心爱之人相伴，和这辈子从未遇见过一个念念不忘的人，

两者之间谁更遗憾？我看完之后很想推荐那个问问题的人去看《罗马假日》。那两个相爱却无法相守的人是笑着活下去的，尽管结果看似不甜，实际上两颗心从此不再荒凉。就好像《罗马假日》当中的台词，人生不会尽如人意，人生有很多事情是注定只开花不结果的。周深，忘。

怎样才能知道这个人就要离开你了呢？当他回消息越来越慢，和你说的话越来越少的时候，你就知道他要走了。

您正在收听的是音乐摆渡人，锁定频率，精彩继续。这里是音乐摆渡人，我是何旭，你依旧可以通过微信公众号搜索声音客栈，可以和我互动交流。王家卫在电影《重庆森林》里有一句台词，其实了解一个人并不代表什么，人是会变的，今天他喜欢凤梨，明天他也可以喜欢别的。很遗憾的是，你苦苦放不下的只是那个曾经的人。有时候对于一个人的怀念好像很有意思，上一秒被什么东西触动到了，就觉得我终于想开了，都不重要了。下一秒一个人呆着的时候，又触景生情，又不争气的想不开了。所以啊，这一直都是你没有真正放下前的

欢迎你搜索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可以提出你的建议和要求。我是何旭，再见，相见。

生命是宇宙赠予地球的角色诗篇，从热带雨林的基因圣殿到雪域高原的冰原密码，从奔腾长江的鳃系律动到南海珊瑚的星链网络，以人与自然和谐共生之道，创和美永续发展之路，人与自然共荣共生的生态智慧，正在奏响生生不息的乐章。在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的指引下，中国大力推进生态文明建设，制修订30余部法律，筑牢生态根基，国家级战略蓝图四地展开，以实际行动践行保护全球生物。

0: 样性的承诺。在这片古老而神奇的土地上，生态保护的奇迹正悄然绽放。国际大都会融在万千生灵，彼岸海岛守望候鸟归航，万亩红树林筑起海上长城，工业废墟蝶变生物天堂，边疆村民绘就和谐共存图景，自然保护区打造跨国生态长廊，种质基因库筑牢粮食安全根基，珍稀物种的数量大幅增长。24节气活动体验和谐之美，陡峭山川又见崖柏一行，以科技为支撑，以文化为纽带，生态保护与经济发展同频共振，诠释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的深刻内涵。保护是14亿人的共同约定，野保小卫士走进校园，在稚嫩心灵播下敬畏生命的种子。公民科学家越来越多，普通人用手机记录身边的生物多样性，企业绿色转型，将生物多样性指标纳入供应链标准。从政府到民间，从城市到乡野，每一双手都在编织生命的守护之网。生态无国界，责任共担当。中国以东方智慧点亮全球治理的灯塔，卫星之眼描摹生态蓝图，智慧巡护实现精准监管， AI 声纹聆听自然意味。昆明基金架起南南合作的桥梁，用技术共享破解治理困局，以方案创新书写命运与共，这是中国的担当，更是人类与自然和解的文明答卷。2025年，让我们以生命之名立约，节约一张纸，为森林续写年轮，珍视一滴水，让土壤孕育新生，守护一只鸟，托起天空的自由，万物并育而不相害，古老哲思化作今日行动。当亿万微光汇聚，便将是照亮永续未来的星河。
1: 沃土传时代强音，这里是 FM 87.9滨州之声，接下来欢迎您继续收听。

蓝光的包围下从天上飘了下来。第二天，希达在巴斯的房间醒来，发现房里有一张天空之城拉普达的照片，这是巴斯的父亲冒着生命的危险历经艰辛拍到的真正的天空之城。但除了斯维夫特之外，没有人相信他。于是父亲在郁郁寡欢中去世了。巴斯发誓一定要向他人证实世界上真的有天空之城存在。嗅觉灵敏的海盗很快就找上门来，接下来就是一段令人眼花缭乱的追捕与逃跑的镜头。最后二人在众目睽睽之下掉到了万丈深的矿井，希达带的飞行石又一次发光，令他二人安全飘落。矿井中飞行石和井下的矿石发生共鸣，原来这里曾是开采飞行石原料的地方。

当天晚上，希达念起了祖辈所流传下来的寻求帮助的咒语，飞行时发出了光亮，令机器人再次活了起来，整个要塞变成了火的海洋。巴斯趁乱和海盗达成联盟，飞入要塞救出了希达。匆忙中，希达丢失了飞行石，而穆斯卡得到了宝石，命令军队按照宝石上的圣光的指引飞向天空之城。另一方面，海盗妈妈从希达的技术中算出了天空之城的方位，带着希达二人乘着海盗飞艇全速前进。即将到达时，忽然前方出现龙卷风，和穆斯卡的舰艇又狭路相逢。交战中，巴斯和希达的滑翔机被卷入龙卷风里。这里是被上帝抛弃的领域，自然的恐怖与众神的愤怒在这里集结。飞越浓重的黑暗，在纵横飞啸的电光中，穿越闪电的回廊，突破生与死的界限，命运之门再次敞开在少年的面前。龙卷风的中心正是传说中的飞岛天空之城拉普达，这儿是寂静的天堂，只有机器人值守的空中都市，植物和远古生物的家园。宫崎骏的作品中，科学技术最好的地方就是没人居住，在柯南的未来世界及天空之城都是如此。反之，风之谷中为生存而奋斗着的人们，虽然只有古老的技术，但却是机器的主人。天空之城的飞行海盗们也是这样。穆斯卡抓住了海盗们，也来到了拉普达，他迫使希达和他们一起进入中央控制室，启动黑石碑上的文字，即将开始他称霸世界的野心。希达抢回飞行时，为了阻止穆斯卡，他和巴斯一起念起了毁灭一切的咒语巴鲁斯。拉普达解体，邪恶和助纣为虐的武器系统一同化为大气层的火球坠入海中，而使拉普达飘在空中的巨大飞行石结晶，载着拉普达的生命之树上升到了天空的尽头。天空之城是吉卜力工作室的开山之作，也是宫崎骏的集大成之作。宫崎骏一人兼任了原作、监督、脚本和角色设定四项重任，使得这部作品从头到尾都注入了纯粹的宫崎理念。而宫崎骏的音乐搭档久石让这次达到了他配乐生涯的顶峰，影片的主题曲《伴随着你》，以其让人落泪的优美曲调和动人心弦的美妙音律而闻名全球，被改编成了多种版本，成为流传的影视名曲。那么在节目的最后呢，让我们一起来聆听这优美的影片主题曲。

0: 师傅，给，我要两个包子。
1: 哟，奶奶，我这忙着呢，也没有零钱找您呢，能扫二维码吗？
0: 姑娘，

0: 说到秀，你会想到什么？
1: 秀
2: 秀
3: 秀
1: 秀，
2: 钟灵毓秀，
3: 眉清目秀，
1: 秀外慧中，
4: 后起之秀，
0: 不是大家闺秀，却是一时之秀。生活进行时，来听无敌秀。
1: 无敌
2: 无敌
3: 无敌
1: 无敌，不要秀逗哦。
5: 有一种秀是万物之精华，有一种秀是无尽的炫耀与卖弄，还有一种秀，它的名字叫做无敌秀。一枝独秀看世间万物，欢迎各位来到今天的无敌秀。大家好，我是无敌，今天和大家聊一聊火车站的套路。关注我们的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对我们节目有哪些建议和要求，随时欢迎留言互动。火车站的骗局有很多，首先呢，最常见的就是撞坏手机了。如果你在车站门口跟别人撞了一下，还恰巧把别人的手机撞掉了，那对不起，掏钱吧，你把我手机撞坏了。其实这种骗术啊，挺拙劣的啊。手机屏本来就是碎的，他只是想讹你。但就算你义正言辞的想要戳穿他的骗术，他呢还是不会放过你。啊，你会可能会说，哎呀，大哥，你这手机本来就是坏的吧？怎么怎么样的？那这种骗子呢，专挑赶时间的人来下手，这样没时间跟他去争论，是不是？那大多数人呢，都会选择破财免灾。要是你不想当这个冤大头，唯一的办法就是离他们远一点。还有呢，就是聋哑人乞讨，想必很多人都遇到过吧？一个聋哑人拿着残疾证和一张捐款登记表，在车站无差别的找人捐款。表上呢，一般还写着这么一段话啊：爱心捐款，慈善从点滴做起。遇到这种情况呀，你千万也不要发善心，这些呀，大多数都是骗子。聋哑人呢，可能都是正常人装的，捐款登记表呢，是他们自己瞎写的，献爱心呢，也是假的，唯独就是想骗你钱，哎，这才是正儿八经的。所以呢，以后在车站遇到这种人呢，就高冷一点，没钱，谢谢。除此之外呢，还有就是借3块钱的骗局。想一想，如果有人在车站向你借3块钱买票，你借不借呢？3块钱买不了上当，买不了吃亏，你就当直接送了，就当献爱心了。那么好，接下来，对不起大哥，你听错了，其实是13块钱。那你自己想想，哎呦，也就多10块钱无所谓吧，也不多是吧？啊，你就再给10块钱。好，他这时候又跟你说了，哎呦，大哥，您又听错了，不是13，是43。那行，你就又给30。就这样，这骗子用谐音梗是一次次的让你掏钱，他们能骗多少就看你有多善良。这种伎俩啊，看起来很幼稚，但骗子用起来是屡试不爽。毕竟谁能拒绝借给一个可怜人3块钱买票回家呢？对不对？还有就是在车站旁遇到一些上了年纪的好心人，他们看到行色匆匆一身行李的人，就会热心的去上去帮忙。干嘛呢？帮你搬行李，然后一路把你送到检票口，看着非常贴心。好，这个时候呢，他就搬完之后跟你说了，说美女，搬运费100块钱，你是现金啊扫码呀？这种热心帮忙搬行李的热心市民啊，他们也都是骗子。他们搬行李的目的呢，就是为讹你钱。你要是给吧，这100块钱觉得哎呀太多了，对不对？你要是不给吧，人家确实也帮你搬了，而且他们还非常擅长耍无赖。你要是不给钱，这行李你别想要了。遇到这种情况，大多数人呢都会自认倒霉，他们这运费赚的也确实这么容易。如果呢你在车站门口看到穿制服的人在人群里穿梭，赶紧离他们远一点。其实车站里这种穿蓝色制服的不一定是工作人员，很多呀他们也都是骗子假冒的。他们会打着内部票优先进站之类的免排队的幌子，到处找人来买他们的票，还会要求你加价几十块钱。只要你敢掏钱，他们就敢溜之大吉。记住，提供这些内部票的啊，真正的工作人员是不会做的。那么有些车站旁边呢，还会有一些抽奖活动，上面摆的各种礼物非常诱人啊，什么手机啊、平板啊、电脑啊，最不济也是个充电宝。你就会看到有几个人就会陆续去上去抽奖，一个个不是3等奖就是4等奖，每个人呢都拿了一些免费小礼物。但这个时候呀，你如果也上去凑个热闹，恭喜你，你是真的要中大奖了。不出意外的话，你会抽到1等奖，奖项一般都是花1000元就可以购买价值几千元的。

电脑。你想想，1000元买个电脑，听上去确实不错，对不对？而且刚才那几个人呢，还会恭喜你，哎呦大哥，你运气可真好啊，捞点大便宜了。要是我抽中啊，我就绝对会买。好，这个时候你只要买了。

他们就都赚了，你可能就会亏大发了。其实举办活动的人和抽奖的人都是一伙的，只要你上钩，那你花这1000块钱买一台价值200-300块钱的垃圾电脑，那你觉得你是赚了还是赔了呢？你的好运气都在他们的算计之中。在一些老旧车站呢，还经常会有一些鬼鬼祟祟的人逢人就问，朋友，手机要不要？ iPhone 131500块钱。 iPhone 13 1500，谁信呢？按理来说，这种低价买手机的事呢就没人相信，但骗子呀都会说自己是通过一些特殊渠道搞到的，现在着急出手。特殊渠道，哥们儿，你好好想一想，那是真正的渠道吗？需要大家认真去思考了啊。一般到了这一步，爱占小便宜的人都会心动了，路上捡的，着急卖给你打个八折如何等等的话都会出来。要是这时候骗子再嚷嚷价，那这单基本上就成了，你不光要上当，你还得谢谢别人呢。那么就在这时，一手交钱一手交货了，骗子会悄悄地把真手机换成模型机，然后光速溜走。等你发现自己被骗了，他人呢早就跑得没影了，你呢只能认栽。除了刚才所说的上面这些呢，还有很多啊，什么转让车票的呀，免费试用的呀，地摊香烟呀等等，这些啊大家都不要去相信，因为他们都是骗人的。在车站这种鱼龙混杂的地方呢，防止被骗最有效的方法呢，就是保持冷静，谁也不要理。希望通过这期节目把这些东西都给大家说清楚之后呢，大家可以引以为戒，不要让自己的钱包因此而减了肥。节目下半段是无敌秀小剧场，我们一会儿再见。

复兴，但故事结束尘封，雨下的轻盈，不胜伤又沉重，偏偏不幸这宿命就一意孤行，时空的回溯将最初的爱报警，时间无法覆盖这痕迹，不管结果能否尽人意，怎么化解这相思已成疾，怕你回来找不到，站在原地。

0: 有一种秀是万物之精华，有一种秀是无尽的炫耀与卖弄，还有一种秀，它的名字叫做无敌秀。一枝独秀看世间万物，欢迎各位来到今天的无敌秀。大家好，我是无敌，今天和大家聊到的是火车站的套路。关注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对我们节目有哪些建议和要求，随时欢迎留言互动。接下来进入到今天的无敌秀小剧场。
1: 生活缤纷多彩，好戏无处不在，无敌秀小剧

0: 小伙子，你找住宿的地方是吗？
1: 嗯，
0: 上我们酒店吧，我们酒店离火车站近，走两步就到了，价格也公道，环境也好，还有餐厅吃住啊都解决了。
1: 大姐，我是学生，太贵的我住不起，你们那儿住宿多少钱一晚呀？
0: 只要60。
1: 这么便宜啊？
0: 对呀，这一片呀没有比我们更便宜的了，走吧，我带你去看看。
1: 好吧。
2: 大姐还没到吗？
0: 快了快了，
1: 我这微信步数都快10000步了。
0: 小伙子，一看就是你平时不爱锻炼，我平时这么来回跑，一不小心步数就是10000+呢。
1: 大姐，我坐了1天1夜的火车，拖着2个箱子，背上还背着2个大包，已经精疲力尽了。
0: 你早说呀，我帮你拖箱子。
1: 没事，我自己拿吧。
0: 还是我来吧，反正也是拖着走。
1: 那就谢谢大姐了。
0: 别客气，马上就到了，咱们赶紧走吧。
1: 大姐，到了吗？我这脚都打起泡了。
0: 马上马上，你看见前面那根电线杆了吗？
1: 看见了，就是旁边那栋楼吗？
0: 不是，走到那儿右拐，再走一段路就到了。
1: 还要走啊？你刚才不是说走2步就到了吗？
0: 确实离得近呐，还不到5公里呢。
1: 5公里还不远呢。
0: 对我这种日行千里的人，确实是不算远的。
1: 早知道我就选个近点的了。
0: 我们酒店呢，已经是最近的了。你看，这不就在眼前了吗？
1: 在哪儿啊？
0: 就在前面那个小楼。
1: 啊，这个是酒店吗？
0: 对呀，
1: 这不是自建房吗？
0: 你懂什么呀？这叫民宿，好多拍短视频的还专门来我们这儿打卡呢。来吧，进来吧。
1: 那我住哪一间呢？
0: 有天字1号房、天字2号房、天字3号房、天字4号房、天字5号房、天字6号房。
1: 那我住天字1号房吧。
0: 已经有人住了。
1: 那2号房呢？
0: 2号房也有人住了。
1: 3号房呢？
0: 有人住了。
1: 这感情都有人住了，那你跟我说那么多房间干嘛？你就说哪间没人吧。
0: 6号房可以住，但是啊，就是有那么一点点吵。
1: 啊，一点点没事，我睡眠好，那我就住这间吧。
0: 好嘞，那我把行李帮你拿进去啊，走吧。
1: 好，
0: 就是这间了，那你就早点休息。
1: 哎，等会儿，大姐，那个这床怎么没床垫呢？
0: 床垫是有，不过呀得加钱。
1: 什么？哪有住宿不提供床垫的呀？
0: 小伙子，住宿才60块钱，你还想要床垫吗？
1: 那我不住了。
0: 不住了，那把行李的搬运费结一下吧。
1: 什么？你就帮我拖一下箱子还要给钱吗？
0: 当然了，我不能白搬呢，好几公里呢。
1: 算了，那搬运费多少钱吧？
0: 120块钱。
1: 什么？120？比住宿都贵，你这也太坑人了吧。
0: 一分价钱一分货，我是酒店的总监，我搬东西啊就是这个价。

0: 如果你住宿的话，搬东西就打五折，只要60。这么晚了，你拿着这么多行李也不方便，还是住宿比较划算。那加床垫多少钱吧？60。
1: 全是60。
0: 666嘛。
1: 你也真够六的。
0: 搬运、住宿加床垫一共180，扫一下二维码就行了。二狗，帮这位客人把床垫装上，你稍等一下啊，马上就好。
1: 大姐，这枕头被子放哪儿的呀？
0: 要枕头啊，被子是吧？哎呦，这个还得加钱。
1: 这也加钱呢？那算了，我拿衣服对付一下吧。
0: 看你吧。啊，那个小伙子，咱们酒店呢一直都在做公益活动，你消费之后啊可以参与抽奖，扫一下这边二维码就可以了，奖品可丰富了。
1: 是吗？那这个不加钱吧？
0: 不加钱，这个呀就是送大家的福利，一等奖啊是新款的手机，只要扫完点击抽奖就行了。
1: 好，那我点一下试试。
0: 哎，等一下，出来了出来了。哎呀，恭喜你呀，小伙子，你运气可太好了，你抽到一等奖了，最新款的手机。
1: 真的吗？
0: 千真万确。
1: 那我上哪领呢？
0: 你是需要给咱们的植树造林公益活动捐一笔款，就可以把手机领走了。
1: 那要捐多少啊？
0: 随便你吧，但是太少也没有什么意义，要不还是60块钱，66大顺。
1: 好吧。
0: 那个明天退房的时候前台来领手机啊，早点休息，晚安。早上好啊，小伙子，昨天晚上睡得好吧？
1: 睡得有点痛苦。
0: 为啥呀？
1: 你说的有一点点吵，这鸡鸭鹅猪狗鸡的大合唱，这叫一点点吵吗？这直接吵得我脑袋快炸了。
0: 啊，不好意思啊，忘了跟你说了，这个房间跟鸡笼猪圈都挨着的。
1: 你早说嘛，我就换个房间了。
0: 我以为你们年轻人都喜欢呢，前几天呢还有人专门来体验这个房间，说要找那种什么原生态的感觉。
1: 可是我只想睡觉啊。哎，困死了。大姐，那个早饭在哪儿吃啊？
0: 餐厅在一楼院子里。
1: 那我吃完饭再退房吧。
0: 小伙子，你的那个消费是120啊。
1: 哎，昨天我不是给了180吗？怎么今天还多出120呢？
0: 这是早饭钱和行李搬运费。
1: 早饭要60块吗？只有稀饭馒头，连鸡蛋都没有。再说了，我也没叫你搬行李，怎么就要给搬运费呢？
0: 马上你就会叫我帮你搬行李了。
1: 为啥呀？
0: 因为这里打不到车，你想去车站呢得走8公里。
1: 你昨天不是说5公里吗？
0: 哎呦，可能是天太黑我没看准
1: 啊。
0: 哦，对了，这是你昨天抽中的手机，咱们走吧。
1: 哎，算了，看在抽中一个手机的份上，我就不跟你计较了。
0: 小伙子，我就送你到这儿了啊。
1: 大姐，不对吧，这还没到火车站呢。
0: 我今天限号，走不了了。
1: 咱们是步行又不开车。
0: 不行也限号，我的幸运数字是7，今天是双号，走不了了，你慢慢走啊，拜拜。
1: 哎，不是，大姐，哎，我还得走多久才能到啊？哎，幸好我还得了一个手机，干脆我把卡换过来试试，正好去学校炫耀一下新手机。嘿嘿，我赶紧打开啊。
0: 这是啥呀？完了，我又被骗了，这不是手机，这是手机模型啊。
2: 对于火车站的骗局，送各位一段话：走路不要低头玩手机，避免与陌生人发生碰撞。旅途当中看到对方玩弄一些稀奇古怪的小玩意儿，也不要拿来把玩，因为很有可能会坏掉，甚至会被索赔。遇到这样的情况，尽快找到警察同志，调取监控，查明真相。记住哦，骗子们的骗术是层出不穷的，花样繁多的，一定要把眼睛擦亮了，仔细辨别，遇到事情不要慌张。关注我们的微信公众号深客栈，跟我互动交流。无敌秀，我们下期再见。

0: 听，是命运在呼唤，是星辰在指引，天灵灵地灵灵，一卦在手，天下我有。哎，这位大妈，给你算一卦呗。
1: 你这算得准不准呢？
0: 那是当然，我上知天文，下知地理。
1: 行行行，那你给我算算啊，我儿子啊哪天能回来陪我吃饭。哎呦，他都2个月没回来过喽。
0: 啊，
2: 一顿饭的时间也许对于我们来说很短暂，但对于他们来说却是难得的幸福时刻。请多留一点时间给你的父母。
3: 您正在收听到的是滨州之声 FM87.9， 锁定频率不要走开，下面的节目更加精彩。
4: 所有的患得患失，有一天都会在嘴角微微的笑意中得到诠释，铭刻在心的依然是岁月留下的嫣然。那些浅吟低唱，不知不觉间清浅了时光，美丽了流年。小青的暖心歌，好音乐有温度，会发光。

好音乐有温度，会发光。我是小青，欢迎来到小青的暖心歌。有人问智者，天地之间的距离是多少？智者回答：三尺。提问者不以为然道：我们每个人都超过三尺，如果天地间只有三尺，天空岂不都是窟窿？智者回答说：所以啊，我们学会了低头，学会低头，百事可为。低头不是软弱，不是无能，而是一种气度，一种智慧，一种修养。

0: 在许多许多年前，这样的音乐会经常举行。
1: 欢迎大家来到大自然音乐厅，请欣赏大合唱。
0: 今天音乐会只能勉强维持。
1: 这次由于部分演员的缺席，我们给大家带来的曲目是《孤单的世界》。
0: 也许未来的某一天，
1: 女士们、先生们，最后一场演唱会，我们来欣赏

0: 如果世界的声音只剩下我们，
1: 保护动物，珍爱大自然的声音。
2: 所有的患得患失，有一天都会在嘴角微微的笑意中

孩子，例如一直催促孩子吃快点，或者是用说教的方式责备孩子。更好的是要让孩子在一个自然的状态吃饭，并且让宝宝感到快乐。影响孩子吃饭的另外一个重要原因，往往就是吃饭之前的零食。石小想说，饭前呢不能给孩子吃零食，更不能用零食代替主食。有些家长呢总爱给孩子吃零食，其实孩子零食不断，嘴巴不停，胃也闲不下来，结果导致胃肠道蠕动和分泌紊乱，反而害了孩子。另外，饮料、雪糕、巧克力等高热量食品也会使孩子的血糖总是处于较高水平，使孩子到了正餐的时间也不感到饥饿。其实呢，只要孩子吃饱主食，一般是不会想吃零食的，即使吃也不会吃得太多。零食不是不能给孩子吃，但是吃的时候要有节制，不能影响正常的饮食规律。除了这些以外啊，专家还强调幼儿的饮食要定时定量，孩子如果在30分钟里没有把主食吃完，可将饭菜拿走。幼儿一两顿吃不饱不要紧，家长不要因为这顿没吃好就对孩子妥协迁就，让孩子吃零食，这样就会使孩子养成正餐不好好吃，专吃零食的坏习惯。还有就是，孩子如果胃口不好，可以买一些山楂叶煮水，或者呢是果丹皮，帮助孩子开胃。医生一般不赞成父母用保健品给幼儿补充营养，认为宝宝可以通过正常吃饭达到增强体质的目的。好了，那下面呢，我们一起来听一首好听的歌曲，轻松一下，马上回来。

0: 你长得这么漂亮，真是可爱极了。这种夸奖是中国父母最喜欢的，但是那位北欧教授却并不领情。在小女孩离开之后，教授的脸色一下子就阴沉下来，并对中国访问学者说，你伤害了我的女儿，你要向她道歉。访问学者非常惊奇说，我只是夸奖了你女儿，并没有伤害她呀。但是教授坚决地摇了摇头说，你是因为她的漂亮而夸奖她。但
1: 事情上啊，我们先来回答你第一个问题。
2: 嗯，
1: 我算是一个追剧独家就是深耕领域的爱好者
2: 啊，就是很喜欢追剧，
1: 非常喜欢，基本上每一天都在追剧，多多少少都得追那么几分钟。
2: 而且跳堂属于那种，就是你问他追什么剧，他连那个电视剧的剧名他都记不住。
1: 对，因为
2: 就愣追，
1: 看的太多了，然后各种类型的剧都会看一看。
2: 哎，那你在看剧的时候，你会觉得说哪些台词让你觉得特别的离谱吗？
1: 哎，说实话，我这个人包容性特别强，就是但凡有一些离谱的台词，我脑海当中已经腾啊灵光一现，我知道他已经离了大谱了
2: 啊，
1: 但是我还能够接受，并且我甚至会觉得啊，可能是戏剧效果吧。
2: 哎，我经常就是看一部比如说挺煽情的或者挺正的一部剧，因为某一些特别离谱的事让我觉得我牙花子都会被笑出来，你知道吗？
1: 哎，你不笑出来的时候牙花子也会掉出来。
2: 你这几个意思呀？
1: 年龄大了，
2: 怎么还开始人身攻击了呀？
1: 身不由己。哎，我突然想到一个可能大家会觉得离大谱的一个小细节。
2: 嗯，
1: 就是那些年有一部很火的经典的剧集叫做《步步惊心》
2: 啊。看过
1: 啊，十二个大婚那集。
2: 嗯，
1: 有没有印象？如果说你把音量调到最大，你就会惊喜的发现，哎呀，你知道背景音乐里面他们正在吹奏的那个庆祝大婚的乐曲是什么吗？
2: 是哪个呀？
1: 我们都有一个家，名字叫中华。
2: 你不是搞笑的吧？是真的假的？
1: 真的。
2: 他放的是大中国。
1: 对，大中国。对，我们都有一个家，名字叫中国。就那一瞬间，就是你好像有点分不清楚，不知道他是穿帮啦还是编剧整活呢。
2: 你看这个里头，我记得当时应该是有一个叫若曦的那个女主吧。
1: 对，本来以为
2: 诗诗演的是吧。
1: 是，你以为他可能只是穿越啊，但是没想到这几百年后的歌曲跟着他一起穿越过去了。
2: 就是我觉得这种离谱的事在电视剧当中简直是太多了，
1: 确实很多
2: 啊，各式各样的历史剧真的看得让人眼花缭乱的。
1: 嗯，
2: 除了音乐离谱的这个台词也是酥酥乱飞，什么你说这是宋代的文章，我大秦扫六合一统天下，拿来用用怎么了？
1: 什么你说这是唐代的诗歌？哎呀，我东汉末年都乱成这样了，你就让让我吧，就让给东汉末年吧。
2: 哎，如此这般啊，真的是数不胜数。从大秦到近代，从权谋大戏到抗日神剧啊，主打一个多角度全覆盖，总有一部你会爱。
1: 来，我们来看一看啊，感谢这些年这些离谱的台词，让我们有充分的理由相信，早在2000多年前的秦朝，老祖宗就已经有了很高的思想觉悟。
2: 你就说你相信不相信吧，我们来看看啊，在这个楚汉传奇开播之后不久，就有眼尖的网友啊，就成功的捉虫了。
1: 捉虫？
2: 哎，就是说这个剧中的虫信啊，他是一个虚构的人物，告诉这个赵高说，大泽乡一带乱民陈胜无广起义了
1: 啊！起义这两个字可不行乱用啊！
2: 你看，单看这一个义字就能够看出感情倾向是
1: 褒扬的啊、哦！你看这个描述，确实是褒贬方向更偏向于褒的一面。
2: 哎，这个崇信啊，作为秦朝的官员，站在统治阶级的立场上，说的应该是陈胜吴广造反才对吧？
1: 对。你看，如果把这个陈胜吴广起兵称之为是起义，那秦的统治岂不是就是不义的？
2: 哎，
1: 对吧？我觉得这个崇信同学，或许你应该冲到这个秦二世的面前，你质问他一句：“陛下何故谋反？”
2: 哎呦天哪！结合剧中的其他情节啊，我们可以合理的怀疑，大秦子民之所以能有如此高的觉悟，恐怕是因为从后人身上汲取了智慧啊。
1: 恐怕是因为曾经看过语文课本吧，
2: 知道了最终的结局了是吧？
1: 对，
2: 因为很快又有网友就发现了，说同样是在这个楚汉传奇当中，有一幕是一众学子端坐在这个书桌前，跟着夫子诵读的经典是什么？你知道吗？
1: 什么？
2: 三字经啊。
1: 三字经是谁写的呢？
2: 现在最普遍的说法是宋代的王应龄所著，也有人认为啊是名人所写。
1: 但无论参考哪一种说法，我们可以肯定的是，秦朝啊一定没有一篇叫做三字经的文章，也没有
2: 人之初

0: 性本善，性相近，习相远。
1: 哎，这样的句子，甚至在那个汉语语词还不太发达的年代，很多字的意思和现如今其实也是大相径庭的。
2: 换句话说呀，就是这秦人根本就不会像三字经这样说话，对吧？人家那语言的系统不是这样的，而且这三字经当中的句子呀，你放到秦朝的语境当中，那可能就不是原来的意思了。
1: 对，除此之外呢，一些台词它还会组团穿越到各个朝代的各种影视剧当中。
2: 比如说呢，
1: 奉天承运，皇帝诏曰。
2: 哎，这句话可是各大历史剧当中的常客了，大家已经非常耳熟能详了，对吧？
1: 嗯，
2: 也是常常被网友们吐槽的对象啊。
1: 来看看啊，我们为什么会经常吐槽呢？因为我们经常看到像唐代、宋代，甚至是汉代的皇帝，这个广袖一挥，把一大群人扇到跪下，紧接着这太监就会高声念叨说：“奉天承运。”哇，你好有即视感啊！你简直就是太监本监，
2: 你才太监呢。
1: 你看，然而这个明太祖实录当中有记载说，上以原石诏书手语毕曰：“上天眷命啊，其意为天之眷佑人君，故能若此，未尽谦卑奉顺之意，命意为奉天承运，数见人主奉若天命，言动皆奉天而行，非敢自专也。”
2: 哇哦，你这段台词很专业呀。
1: 来，你快点解释一下是什么意思吧。
2: 综合这可考史料啊，这应该是奉天承运第一次在圣旨中出现。
1: 嗯，就是说朱元璋建立明朝之后，觉得这元朝圣旨把这个上天眷命作为开头做第一句话，这做法有点太浅白，
2: 太肤浅了
1: 啊，太直白了，不够谦卑恭顺，所以呢就下令给他改为奉天承运，以此来强调自己作为天子的正统性。
2: 哎，在此之前呢，这唐朝的圣旨开头一般是门下二字啊。
1: 对，门下省。
2: 哎，它表达的是圣旨由门下省来颁行的，那走的呢是正规的渠道。宋承唐制圣旨也多以门下开头，还有一些圣旨呢是以镇少英俊命，镇英昊天之眷命作为开头，强调的是呢皇帝是奉天命来行事的。
1: 嗯，元代圣旨这开头最麻烦，除了刚我们提到的上天眷命之外呢，还有诸如啊长生天气历礼这样的话。这是因为元代皇帝表述习惯和汉语它不太一样，草原风格和汉地风格混搭的，那写圣旨的官员呢有的时候会写出像什么上天眷命的皇帝这种现在听起来有点滑稽的句子。
2: 由此可见啊，这明朝以前的圣旨当中其实并没有奉天承运这样的表示。那此外呢，有许多说法指出了说这句话应该断为是奉天承运皇帝诏曰。
1: 哎，有现在古代那句的那味儿了啊。并且综合明代圣旨，其实不难发现奉天承运皇帝之后跟的并不是诏曰，有的时候也会是制约和敕约。
2: 哎，其中呢这个诏一般用于比较正式的文书，比如将皇帝的重要政令昭告天下，制啊仅次于诏，涉及具体的政务。那敕呢则与这个皇帝对臣子的奖赏有关。
1: 嗯，所以说刚我们提到的奉天承运皇帝诏曰并不是古代皇帝的通用语，
2: 那可能就是编剧一时兴起。
1: 哎，如果朱元璋要是看过这些电视剧，有可能就会大为惊叹，哎呀，早知道唐宋就有这句话了，朕还改什么原制啊，直接拿过来用不就得了。
2: 哎，所以大家呢也可以来说一说，你在看电视剧的时候有没有出现过那种特别雷人的离谱的这些台词，或者是那个背景音乐就觉得哇这是穿越了吗？
1: 太抽象了。欢迎大家来通过微信搜索声音客栈随时跟我们互动留言。
2: 那我们下个路口见吧。
1: 一会儿见喽。

0: 开车不疲惫，生活有滋味。这里是一路有的聊，欢迎您继续收听。
1: 一路有的聊，有说有笑不无聊。Hello， 大家好，我是张小白。
2: 嗨，朋友们，我是太太糖，欢迎继续回到节目当中。
1: 没错，继续回到我们今天的话题讨论当中。我们今天说到的是刷剧的时候，你有没有被一些台词雷到呢？觉得他这台词太离谱了，或者这背景音乐怎么突然来了一首现代歌，在古代剧里呢？这是穿越了吗？
2: 离谱台词哪家强？咱们三国当仁不让。
1: 哎呦，你说到《三国演义》啊，你说的是1994年版的吧？
2: 是的。当时啊，在94年版的《三国演义》当中呢，刘备以狙击袁术为由，带领部队脱离曹操。曹操派许褚前去追赶，这刘备答道说：“我已面辞献帝，又蒙丞相军语，别无他意，功可速回。”
1: 哎，刘协就说了：“等会儿。”朕还没死呢，皇叔你怎么就叫上献帝了呢？
2: 来跟大家来回溯一下历史

0: 公元234年，已经失去地位的刘协轰氏被追谥为孝献皇帝。自此之后呢，人们开始称呼他为汉献帝。换言之，怎么讲呢？献帝那是死后才有的谥号。
1: 而刘备说出这句面辞献帝时，大概是公元199年，刘协还不到20岁，正是青春年少的时候，只要好好锻炼，还能再活30年呢。
0: 事实也确实如此。刘协和诸葛亮是同年出生同年去世的，直到刘备去世，刘协人家都还活蹦乱跳呢。
1: 咋的了刘备，你这是咒人家早点死呢？
0: 无独有偶，在其他的电视剧当中，以谥号来称呼在世之人的情况还有很多。
1: 你比如说，很多网友也发现了，在这个康熙王朝当中，康熙的祖母就曾在剧中说，我孝庄怎么样
0: 给对面康熙直接吓一激灵。毕竟这个自称谥号这种事情还是太超前了哈。
1: 我孝庄命苦啊。
0: 继《三国演义》播出16年之后啊，在2010年播出的这个电视剧《新三国》，当时刘关张三兄弟参与袁绍会盟，被拦在了城门口，来人就质问刘神，对吧？
1: 确实，
0: 那缺字少字，它意义就会变得不一样，对吧？
1: 那肯定的呀。
0: 啊，那我们从小到大追过的剧也不少，那有些台词堪称经典，至今被人盛传；有些台词却是着实让人烧脑，听一次脑一次。话说，导演是词穷了还是书念少了？我们来了解一下《锦绣安宁》
1: 啊，《锦绣安宁》是我向你安利的一部剧，然后我就抛剧了，然后你就爱上了。
0: 对，我认真的爱上了。刚开始我对于女主的这个声音多多少少有那么不太适应，
1: 不太适应啊。
0: 看多了，看几集以后，听着挺好听的，
1: 顺耳了
0: 啊，不一样了。
1: 相信很多人都追过这个《锦绣安宁》啊，抛开人物和剧情，咱先不说这个台词啊，还真的是挺让人费脑子的。
0: 反正我觉得是多少少有点瞧不起咱追剧的看官们。
1: 我记得大概也就是在10几集的时候啊，这罗府的公子哥们都在为科考做准备呢。
0: 这几集我印象特别深刻，当时他们甚至是达到了一种大门不出二门不迈的这样的情境，就只为给自己的脑袋里多输送一点知识。
1: 就明眼人也都瞧出来了，这罗府的公子哥除了三哥罗慎远之外，其他的公子哥个个都是草包。
0: 你这话说的多少有点真实了吧。
1: 确实是啊，你看空有一个光鲜亮丽的身份，却还时不时的要给这个

0: 人们常说祸从口出，
1: 沉默是金啊，
2: 别人的事少管，
3: 说多错多，
0: 其实也不总是如此。
1: 妈妈，我吃好了，您慢吃。
0: 好，
1: 妈妈您辛苦了，谢谢你。
0: 不用谢。
1: 有时多说一句是基本的礼貌。
3: 刚才究竟是怎么回事？谁看见了？怎么没人说话？
4: 警察叔叔，我知道。
3: 多说一句是内心的正义。
5: 哎呀，这一次我家儿子又考了第一名，爸爸要好好讲。
6: 共有24239人去世。分析发现，与长寿遗传

倾向者相比，具有短寿命遗传倾向的人死亡风险增加21%，与良好生活方式的人相比，不良生活方式的人死亡风险增加78%。此外，研究进一步分析发现，确定了四种生活方式因素的最佳组合：不吸烟、定期运动、充足的睡眠时间、健康饮食。健康生活方式可以抵消62%短寿遗传倾向的影响，降低过早死亡的风险。而那些具有短寿命遗传倾向的人，与不良生活方式的人相比，拥有四个良好生活方式，在40岁时的预期寿命可以延长5.2年。推荐大家养成四个长寿习惯。第一个，定期运动，最佳的运动时间是18点以后。很多人都会定期运动，但是建议大家呢，可以在每天18点之后进行适当的运动。2024年6月，肥胖期刊上发表了一项研究，发现一天中最佳运动时间是每天18点以后运动，因为18点以后进行运动最有利于降低血糖，同时每天18点以后运动对健康的益处最大，可以把心血管疾病、微血管疾病、全因死亡风险降到最低。除了运动时间，也建议大家把运动强度提上来，至少达到中等强度的运动。那如何来判断中等运动强度呢？运动后感觉周身发热出汗，但不是大汗淋漓，或者气喘吁吁，但是能说话不能唱歌，此时运动强度是比较合适的。中等强度运动过程中，心率一般在每分钟100到140次，如健步走、慢跑、骑自行车等等。第二个，健康饮食，记住6个延寿饮食原则。2023年，欧洲心脏杂志上刊发的一项研究发现，6种主要食物，包括水果、蔬菜、坚果、豆类、鱼类和乳制品摄入不足，与成年死亡风险增加有关。因此，想长寿的要先学会吃，记住6个延寿饮食原则。水果2餐之间吃，蔬菜3餐都要有，坚果每天1小把，豆类多种换着吃，鱼类尽量清蒸吃，每天1杯奶。第三个习惯，充足睡眠，最佳睡眠时长是7到8小时。我们一生中约1/3的时间是在睡眠中度过的。2024年3月，清华大学研究人员在科学报告期刊上刊发了一篇关于睡眠的研究，显示7小时睡眠最延寿，过长过短的睡眠时间都会促进身体生物学衰老。健康中国行动中建议成年人每天睡觉的时间平均保持在7到8小时。此外，想要提升睡眠质量，可以试试保持适宜的卧室温度和暗光环境，太冷或过热的室内温度都会影响入睡和睡眠。睡前可以泡个热水澡，阅读一些轻松的书籍，做做简单的拉伸，保持规律入睡的习惯。第四个习惯，不要吸烟，致癌又促癌要及时戒烟。烟草烟雾中含有超过7000种化合物，数百种有害物质，其中既有致癌剂又有促癌剂，因此吸烟不仅会诱发基因恶性突变，更可怕的是烟草烟雾中的化合物和有害物质还会加速基因的损伤和阻止基因的修复，从而诱发癌症。生命在于运动，如果长期处于久坐久躺不爱运动的状态当中，就会使得血液循环变慢，消化代谢功能也会下降，骨骼、肌肉以及各个器官的功能也会随之降低。每天适当的进行一些有氧运动，能够提升整体的血液循环速度，并且提高消化代谢排毒功能，不但可以提升整体的免疫功能，还能够提高睡眠质量，并缓解一些不良情绪。总而言之，想要拥有健康并且达到养生保健的作用，一定要养成良好的生活习惯。除了以上4个习惯之外，还应该注意情绪方面的调整，不要长期处在负面情绪当中，更不要出现胡乱服用任何药物，包括保健药品的行为。如果患有一些慢性疾病，需要接受正规治疗，既可以避免药物对于肝脏、肾脏等器官的损伤，还有着维护健康的作用。健康新理念，生活加油站，我是你的健康生活小助手许薇。本期节目我们聊到的是有哪些方法能够改善睡眠情况，以及养成4个好习惯帮你实现逆天改命。
今天的365健康派到这里就要结束了。节目之外，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欢迎各位小伙伴留言。明天的相同时段，我们不见不散。

0: 奶奶，防诈知识竞赛现在开始，请抢答。陌生人打电话让你转钱怎么办？
1: 挂掉。
0: 别人发让你转钱的信息，
2: 删除。
3: 删除。
0: 有人告诉你说你中了奖，
4: 不屑。
0: 来源不明的链接，
2: 不点。
0: 陌生人让你提供验证码，
2: 不说。
3: 不说。
0: 恭喜爷爷奶奶，全都100分。
5: 人人提高警惕，骗子无处遁形。

0: 人人提高警惕，骗子无处遁形。
1: 您正在收听的是 FM 八七点九滨州之声，传达正声民情，助力滨州发展。滨州之声，声声入耳。接下来，欢迎您继续收听。追求最实用的资讯，传播最鲜活的新闻。这里是滨州之声的新闻节目。
2: 听众朋友，你们好，欢迎收听滨州新闻节目。今天是2026年9月30日，星期三，农历的8月20日。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有：市委常委会召开会议，市委书记陈家宝主持并讲话；市二届人大常委会第38次会议召开，市人大常委会主任孙永杰主持并讲话；市政府召开月度工作例会，市长尚孝刚主持会议并讲话；满城飘扬中国红，滨州盛装迎华诞。下面请听详细内容。本台记者张聪周报道。9月28日，市委常委会召开会议，传达学习习近平总书记近期重要指示、重要贺信和中央政治局会议精神，研究审议关于提升县城承载力、推动城市高质量发展实施意见，部署安全稳定、稳增长、信访维稳、集中整治、全域旅游、耕地保护等工作。市委书记陈家宝主持并讲话。会议指出，全市上下要深入学习领会习近平总书记在第9个中国农民丰收节到来之际，向全国广大农民和工作在三农战线上的同志们致以的节日祝贺和诚挚问候，抓好秋收秋播、秋粮晾晒，拓宽果品线上线下销售渠道，有序推进奶山羊示范场建设，深入整治农村人居环境，加快建设清洁村庄。要深刻领会习近平总书记致第48届世界技能大赛的重要贺信精神，强化农民工、未就业高校毕业生等群体职业技能培训，完善职业教育人才培养模式。要认真贯彻落实中央政治局会议精神，健全全面从严治党责任体系，统筹推动各领域党建全面过硬，强化干部教育培训和实践锻炼，一体推进三不服，营造风清气正的政治生态。会议强调，要紧扣城市不断提质目标要求和重点任务，统筹推进产业发展、服务优化、设施补短、文化建设，提升城市精细化管理水平。要紧盯煤矿、危化、道路交通、消防、建筑施工、校园安全等重点领域，深入排查整治风险隐患，筑牢安全稳定防线。要千方百计抓好稳增长，加强经济运行分析和偏离度管理，做好停减产企业纾困帮扶，强化项目入库调度，精心策划国庆系列迎促销活动，推动经济持续向新向优发展。要紧盯民生重点领域，提升信访事项办理质效，源头排查化解矛盾纠纷，维护社会大局和谐稳定。要决战决胜群众身边不正之风和腐败问题，集中整治，动真碰硬查办案件，办好一镇街一时事一领域一类事，提升群众满意度和获得感。要抓紧完善景区服务设施，加强人流高峰期秩序维护，精心筹备文旅活动。要坚决扛牢耕地保护政治责任，严格耕地占补平衡管理，完善高标准农田建管用户长效机制，确保建一片成一片，发挥效果一片。会议还研究了其他事项。本台记者郭敏报道。9月29日，市二届人大常委会第38次会议召开，市人大常委会主任孙永杰主持并讲话，市人大常委会副主任、市总工会主席徐亚丽，市人大常委会副主任李浩、樊晓峰参加，副市长伊丽娜，市人民

0: 院代院长韩瑶，是人民检察院检察长梁宁，是监委有关负责统治及拟任命人员列席。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成立滨州市市镇人大换届选举工作指导小组的报告，听取并审议了市人民政府关于市二届人大五次会议以来人大代表建议办理情况的报告，市人民检察院全市检察工作情况报告，市自然资源局主要负责人履职情况报告，以及市人民政府全市中小学生心理健康教育工作情况报告，听取了市人民政府2025年市本级财政预算执行和其他财政收支审计情况报告，2024年审计查出问题整改情况报告。会议还审议了有关人事议题。会议强调，要高标准推进市镇人大换届选举工作，严格依法依规，严明换届纪律，保障换届平稳有序、风清气正。要压实代表建议办理责任，强化跟踪问效，推动建议落地见效，切实解决群众急难愁盼。要支持检察机关履职尽责，维护社会公平正义。要常态化开展政府部门履职监督，紧盯重点领域，督促干部依法担当作为。要聚焦民生关切，持续完善中小学生心理健康教育体系，补齐教育短板，用心用情守护青少年身心健康成长。要扎实做好财政审计及问题整改后半篇文章，坚持问题导向，标本兼治，从严落实整改任务，健全长效监管机制，规范财政资金使用，防范化解财经风险。本台记者李乐报道。9月28日，市政府召开月度工作例会，市长尚小刚主持会议并讲话。尚小刚强调，要进一步明晰工作思路，加大推进力度，促进各项重点任务落地见效，要强化问题导向，提升辨识能力，及时排查梳理工作推进中的短板弱项，推动各项工作提质增效，要坚持精准施策，务求实效，健全闭环落实机制，定期跟踪问效，确保工作不悬空，落实不打折。要持续锻炼严实工作作风，层层压实工作责任，确保圆满完成年度既定目标任务。会上，各副市长汇报了分管工作完成情况，安排了下一步工作计划，相关部门汇报了有关工作。本台记者杨璇、李乐报道。国庆佳节临近，我市处处洋溢着喜庆祥和的节日氛围，城区沿街商铺、高速沿线挂满鲜艳的五星红旗，一抹抹中国红搭配缤纷鲜花，扮亮城市大街小巷，抒发人们对祖国的美好祝福。9月28日上午，记者看到开元广场高铁站的工作人员正加紧摆放各色花卉盆栽，作为城市地标和对外窗口，两处点位精心布设花卉造型，花团锦簇，浓浓的国庆氛围感扑面而来。市城管局市政处工作人员吕娟：
1: 这段时间我们加班加点，挑选色彩鲜艳、花期长的石林花草，在开元广场和高铁站打造景观造型，希望用漂亮的花海搭配满城的国旗，让市民出门就能感受到浓浓的国庆气氛，一起庆祝祖国生日。
0: 与此同时，城区沿街商铺、高速沿线道路两侧灯杆陆续挂起五星红旗，一抹抹鲜艳的中国红不仅扮亮了滨州的街头广场，也把浓浓的家国情怀送到群众身边，全市干部群众满怀喜悦，共同迎接国庆佳节到来。市民王碧霞：
2: 今天到开元广场来晨练来了，看见今天这开元广场布置哈这鲜花，节日氛围哈特别浓厚，看着这一面面这个国旗和这些鲜花，我心里满是自豪，祝愿我们祖国是繁荣昌盛，祝愿我们家乡是越来越好。
0: 本台记者程晓明报道。 金秋送爽，丹桂飘香。9月28日，城关第二小学举办“祖国我爱您，迎国庆”主题演讲比赛，20名优秀选手登上舞台，用童声向祖国深情告白。比赛现场，小选手们按抽签顺序依次登台，围绕“祖国我爱您”主题，从不同角度抒发对祖国的热爱。有的从家乡的变化讲起，用童眼观察时代发展；有的讲述英雄模范的故事，表达从小学先锋长大做先锋的决心；有的结合自身成长，畅谈心中的中国梦。选手们声情并茂，辅以配乐、图片和视频，感染力十足。台下同学们认真聆听，每到精彩处便报以热烈掌声。参赛选手王新言：
3: 能参加这次“祖国我爱您”迎国庆主题演讲比赛，我感到特别荣幸。在准备演讲稿的过程中，我重温了祖国发展的故事，内心满是自豪。祝愿我伟大的祖国繁荣昌盛，也希望通过这次演讲，把爱国之情传递给更多的人。
0: 经过激烈角逐，评委从演讲内容、语言表达、形象风度等方面现场打分，最终评选出一、二、三等奖及优秀奖。本台记者陈佳瑶报道。近日，滨州梨、滨州苹果区域公用品牌战略发布会暨中国水果健康种植核心区战略计划启动仪式成功举行，为滨州果业品牌化、标准化、市场化发展赋能增效。乘着品牌战略启动的东风，滨州果品市场热度持续走高。在新民镇秦滨果销售中心，优质滨州鲜果正批量发往全国各地，产业复明成效持续显现。新民秦滨果销售现场一派丰收忙碌景象，果农们抢抓晴好天气穿梭果园，娴熟地将成熟的鲜果摘下，最大程度保留果品新鲜度。加工车间内采收的鲜果严格按照果形、色泽、大小、品相开展精细化分拣，大家熟练装盒、分层防护、密封打包、贴单封装，品牌礼盒整齐有序，质感十足。打包完成的订单随即对接快递物流，快速装车外运，实现鲜果产地直达、新鲜速达。秦滨果品牌负责人张航：
4: 最直观的变化就是市场订单明显增多，线上零售、外地批发订单持续上涨，客户的认可度、复购率大幅度提升。我们现在全程对标品牌标准去做分选、包装、发货，用心维护我们滨州梨、滨州苹果的区域公用品牌口碑，依托通畅的快递物流体系，让正宗优质的滨州鲜果走出陕西，走向全国，真正把品牌优势转化为市场优势和增收优势。
0: 据了解，本次区域公用品牌发布及核心区战略启动，通过统一品牌形象、统一品质标准、统一推广路径，有效整合本地果业资源，规范种植、分选、销售全链条，既推动了滨州果业标准化、规模化、品牌化发展，也为新农人创新创业搭建了优质平台，持续提升滨州果品的市场竞争力和品牌附加值，赋能乡村特色产业高质量发展。听众朋友，这次滨州新闻节目播送完了，主持人王一代表编辑小莹，节目监制之平，感谢您的收听，下期节目再见。

0: 我是麻雀，
1: 我是金翅雀，
2: 我是红腹锦鸡，
3: 我是雕鸮。
2: 虽然我们在滨州能经常见到，但我们都是国家保护动物，但凡非法捕猎、收购、运输、出售我们，都会受到严格法律制裁。
3: 你记住了吗？
4: 伤害保护鸟类，需承担法律责任。拒绝消费，不购买国家保护鸟类及其制品，如发现非法交易，请拨打举报电话110-02934-922-187，滨州市林业局，滨州市融媒体中心宣。
5: 听众朋友大家好，这里是 FM879 FM100 滨州人民广播电台，欢迎收听本期的879绘声绘影，我是小易。今天为大家带来一部宫崎骏的另一部动漫《天空之城》。该片主要讲述的是主人公少女希达和少年巴鲁，以及海盗、军队、穆斯卡等寻找天空之城拉普达的历险记。该片是一部宫崎骏由小说《格列佛游记》萌生创意而作的电影，某些人认为其故事情节较为传统，但这不等于它没有新意。相反，《天空之城》一剧充满了很多新元素，电影中近乎完美地刻画出故事所发生时代的世界和景观，有点科幻色彩，也有点神话色彩，还有点欧洲工业革命时期的味道，诸如高架铁轨上的旧式火车、黑漆漆的矿洞、飞空艇、像泥塑的机器人等等。紧张激烈的情节贯穿整部电影，但蔚蓝的天空和浓浓的白云反而将尖锐的冲突淡化得更耐人寻味。人物的表达很多时候不是靠台词，而是依靠人物的具体动作，使人物的性格更显深刻。小姑娘希达是传说中天空之城拉普达王族的后裔，那曾是超越地上文明不知几千年的空中文明，但不知为何，希达的祖先离开天空之城，抛弃发达的科技，在地面上过起了隐居的生活。然而一天，几个不明身份的男子出现。

开始。争斗中，希达从万米高空的飞行船上跌落下来。故事的另一个主人公少年巴斯是矿工机师的徒弟。这一天收工时，发现天上有个亮晶晶的东西正在慢慢的下落，是什么 ？UFO。他也飞似的跑了过去，结果发现是一个非常可爱的女孩，在一团蓝光的包围下从天上飘了下来。第二天，希达在巴斯的房间醒来，发现房里有一张天空之城拉普达的照片，这是巴斯的父亲冒着生命的危险历尽艰辛拍到的真正的天空之城。但除了斯维夫特之外，没有人相信他，于是父亲在郁郁寡欢中去世了。巴斯发誓一定要向他人证实世界上真的有天空之城存在。嗅觉灵敏的海盗很快就找上门来，接下来就是一段令人眼花缭乱的追捕与逃跑的镜头。最后二人在众目睽睽之下掉到了万丈深的矿井，希达带的飞行石又一次发光，令他二人安全飘落。矿井中飞行石和井下的矿石发生共鸣，原来这里曾是开采飞行石原料的地方，但提炼飞行石的技术传说只有普拉达人才掌握着。二人刚出矿井就被军队的人抓住了，希达被带往要塞，在那里一个叫穆斯卡的人给希达看了一个巨大的机器人，说是从天空之城掉下来的，凭当时的科技无法令它再启动。当天晚上，希达念起了祖辈所流传下来的寻求帮助的咒语，飞行时发出了光亮，令机器人再次活了起来，整个要塞变成了火的海洋。巴斯趁乱和海盗达成联盟，飞入要塞救出了希达。匆忙中，希达丢失了飞行时，而穆斯卡得到了宝石，命令军队按照宝石上的圣光的指引飞向天空之城。另一方面，海盗妈妈从希达的技术中算出了天空之城的方位，带着希达二人乘着海盗飞艇全速前进。即将到达时，忽然前方出现龙卷风，和穆斯卡的舰艇又狭路相逢。交战中，巴斯和希达的滑翔机被卷入龙卷风里。这里是被上帝抛弃的领域，自然的恐怖与众神的愤怒在这里集结。飞越浓重的黑暗，在纵横飞啸的电光中，穿越闪电的回廊，突破生与死的界限，命运之门再次敞开在少年的面前。龙卷风的中心正是传说中的飞岛天空之城拉普达，这儿是寂静的天堂，只有机器人值守的空中都市，植物和远古生物的家园。宫崎骏的作品中，科学技术最好的地方就是没人居住，在柯南的未来世界及天空之城都是如此。反之，风之谷中为生存而奋斗着的人们虽然只有古老的技术，但却是机器的主人。天空之城的飞行海盗们也是这样。穆斯卡抓住了海盗们，也来到了拉普达，他迫使希达和他们一起进入中央控制室，启动黑石碑上的文字，即将开始他称霸世界的野心。希达抢回飞行时，为了阻止穆斯卡，天空之城是吉卜力工作室的开山之作，也是宫崎骏的集大成之作。宫崎骏一人兼任了原作、监督、脚本和角色设定四项重任，使得这部作品从头到尾都注入了纯粹的宫崎理念。而宫崎骏的音乐搭档久石让这次达到了他配乐生涯的顶峰，影片的主题曲《伴随着你》以其让人落泪的优美曲调和动人心弦的美妙音律而闻名全球，被改编成了多种版本，成为流传的影视名曲。那么在节目的最后呢，让我们一起来聆听这优美的影片主题曲。

0: 尊敬的业主您好，电梯安全卫士提醒您，发生火灾时请勿乘坐电梯。
1: 嗯，妈妈，乘电梯逃生不是更快吗？
2: 哼，宝贝儿，当遇到高温的时候，电梯箱容易失控，甚至会变形卡住，非常危险。
0: 一楼到了。
1: 妈妈妈妈，这是谁家的大门一直开着呀？
2: 这是安全出口，发生紧急情况啊，要从这扇门逃生的是不能上锁的，明白吗？
1: 哦，咦，爸爸的车停在小区门口等我们呢。
2: 老公啊，跟你说了多少次了，消防通道是不能停车的。
3: 这不是方便吗？
2: 哎呦，电梯怎么还不下来呀？
1: 妈妈，那有安全出口。
2: 哎呦呀，这门怎么锁了呀？
4: 这是谁的车停在消防通道上？
5: 消防常识，知道更要做到。
6: 记忆中最难忘的是那些天真懵懂的日子，和小伙伴们无忧无虑的嬉笑打闹。随着年龄的增长，大家各奔东西，忙着各自的事业，描绘着自己的生活，联系也少了，偶尔的聚会也很难再凑齐。直到有一天，忽然知道原来有一条无形的线把我们连在一起。
7: FM87.9 滨州人民广播电台滨州之声，
6: 我的小伙伴们，此时此刻你们在听吗？
8: 旅行的意义不在于背起行囊，而是放下包袱。真正说走就走的旅行，无非是去往新的方向。这一路重要的不是遇到多少人，邂逅了怎样的风景，而是我们相约同行。梦想旅行日志，与梦同行，有我相伴。

柳州在我的脑海里完全被螺蛳粉所替代，吃货看地图也会自动开启美食标签模式。原谅我对柳州认识的浅薄，所以才有了柳州之行，去体验螺蛳粉之外的柳州。与梦同行，有我相伴，这里是梦想旅行日志。大家好，我是雨飞。本期节目我们将目光聚焦柳州。柳州工业经济总量在广西的占比居全区各市之首，约占广西总工业的四分之一，是广西最大的工业基地，但却有着山清水秀的赞誉。市区被青山环绕，有着世界第一天然大盆景之称，水抱城流，描绘出百里柳江、百里画廊的景色。以柳州为圆心的250公里半径范围内，集中了广西80%的4A级以上的旅游景区，与毗邻的桂林市共同构成享誉世界的大桂林旅游风景区。有道是桂林山水甲天下，而柳州则是以奇石甲于天下，被誉为中华石都。柳州是一座壮族、汉族等30多个民族聚居的城市，其中壮族和侗族是柳州最古老的土著世居民族，分布于市郊和郊县，他们分属于先秦百越不同的越系分支后裔。柳州也是壮族等南方少数民族的发源地之一，壮族先民柳江人和白莲侗人在此繁衍生息，并创造了古老的白莲侗文化。八桂以山水闻名，入境最先感受的就是群山环绕的壮美山川，景致多到无法尽收眼底。柳侯公园是柳州市中心的城市公园，是一个闹中取静的好地方。这个免费的公园有着常见的江南风格，树木参天，游人闲散，每天在此晨练和饭后散步的人不少，而且几

看一看，登上这仅存的城墙，在门楼上俯瞰柳江，感觉仿佛回到古时候那个万夫莫开的老城池。柳州还具有浓厚的乡土文化和民族文化气息，壮族的歌，瑶族的舞，苗族的节，侗族的楼，展现了少数民族丰富多彩的文化生活。柳州人善于以歌来表现自己的生活和劳动，抒发情感。青年男女恋爱有情歌，婚嫁有哭嫁歌，丧葬有哭丧歌，相互盘考比赛智力有盘歌，宴请宾客有劝酒歌和节令歌，祈神求雨有祈祷歌，教育儿童有儿歌和童谣。3月3是壮族人民的传统节日，对歌又是3月3的一项主要活动，因此又称为歌须，又叫歌节。歌节的这一天，家家户户做五彩糯饭，燃彩色蛋，欢度节日。歌节一般每次持续2-3天，地点在离村不远的空地上，竹子和布匹搭成歌棚，接待外村歌手。对歌以未婚男女青年为主体，但是老人小孩都来旁观助兴。小的歌节有1-2千人，大的歌节可达数万人之多。在歌节旁边，摊贩云集，民间贸易活跃，附近的群众为来赶歌节的人提供住食，无论相识与否都热情接待。到柳州奇石馆走一走，你才会知道原来这个世界上石头已经能独立成景，种类多而且精细，每一种石头都有它的脾气，可以轻易地被记住。刚劲有力的结构与流畅的造型就是柳州奇石馆的外观，与周边的山水风景浑然天成。馆内宽阔明亮，刚刚进入似乎就已经感受到了天地灵气，其中融汇各种珍奇石头，透过这些形态触感各异的石头，可以感受到中国的山水文化。用手轻触这些石头，感受它的温度与质感，仿若灵魂的穿越，不由佩服大自然这个伟大的造物者，历经百年甚至千年的风雨雕琢，造就了今日奇景。拥有奇石梦之馆美誉的柳州奇石馆，是迄今为止中国最大的奇石专类展馆，展厅共设3层楼，分为10多个展区。一层以柳州奇石为主线，以洪水河为主要的脉络，展现本地各类异彩纷呈的精美奇石。2层以展现全国各地以及中日韩、欧美等国家和地区具有代表性的精品奇石，兼容并蓄，将观赏性、文化性融为一体。3层以小品石和矿物晶体、化石为主体，馆藏奇石均为东方明珠、稀世珍玩。接下来我们要说说大名鼎鼎的城阳八寨。城阳八寨位于广西柳州市三江侗族自治县，是8个连成一片的侗族山寨，不仅完好地保存着侗族的木楼建筑、服装饰品、歌舞文化、生活习俗等古老传统，而且在与现代生活交融中继续发扬光大，成功地发展为令人流连忘返的旅游新村。城阳八寨居住着近万名侗族居民，这里节日盛多，有百节之乡的美誉。每到春节来到这里啊，这时候村村沸腾，寨寨欢歌，处处一片喜气洋洋。一路经过的村寨都十分古朴，其中木质的鼓楼、鼓桥都是非常精美的。在几个寨子当中，岩寨有历史悠久的合龙桥，岩寨鼓楼旁边还有3个侗族民俗工艺博物馆。平寨有特色的侗族歌舞表演，平坦寨有开阔清新的田园风光，大寨则是重大节日期间村内摆设百家宴的地方，参观性极强。若是想要俯瞰城阳八寨美景，在城阳风雨桥桥头公路有一处登道，沿着它向上攀登，10多分钟便可以看到一处观景亭，站在亭前俯瞰，美景尽收眼底。百家宴是侗族待客的最高礼仪，每逢村寨互访或者是有特别尊贵的客人来访时，全村各户自备酒菜饭，一起到鼓楼一字形摆开长桌，客人可以从第一桌吃到最后一桌，你来我往，觥筹交错，热闹非凡。据说啊，在当地流传着这样一个说法，吃百

旅行的意义不在于背起行囊，而是放下包袱。真正说走就走的旅行，无非是去往新的方向。这一路重要的不是遇到多少人，邂逅了怎样的风景，而是我们相约同行。梦想旅行日

0: 事，与梦同行，有我相伴。
1: 欢迎回到梦想旅行日志，我是雨飞，欢迎关注公众号声音客栈，欢迎和我们一同分享你的美丽行程。节目的下半段继续我们今天的柳州之旅。举世闻名的城阳风雨桥坐落在城阳八寨旁的临溪河上，始建于1912年，主要由木料和石料建成，是侗族风雨桥的代表作，是目前保存最好、规模最大的风雨桥，是侗乡人民智慧的结晶，也是中国木建筑的艺术珍品。据有关资料记载，该桥与中国的石拱照州桥、铁索泸定桥以及杜撰的罗马的冈梁诺娃上的卧桥齐名，为世界四座历史名桥之一。城阳风雨桥为十吨木结构楼阁式建筑，两台三墩四孔，墩台上建有五座塔式桥亭和19间桥廊，亭廊相连，浑然一体，十分雄伟壮观。桥面架杉木铺木板，桥长64.4米，宽3.4米，高10.6米，桥的两旁镶着栏杆，好似一条长廊。桥中有五个多角塔形亭子，飞檐高翘，犹如羽翼舒展。桥的壁柱、瓦檐雕花刻画，富丽堂皇，整座桥造型壮观，气象浑厚，仿佛是一道灿烂的彩虹。整座桥梁不用一丁一卯，大小条木凿木相吻，以榫衔接，全部结构斜穿直套，纵横交错，却一丝不差。桥上两旁还设有长凳供人休息。城阳风雨桥大多架设在村寨下方的溪河之上，既作交通之用，又有宗教方面的含义。它象征着飞龙绕寨，以保年年风调雨顺、五谷丰登、吉祥幸福，因此人们称之为风雨桥、回龙桥、永济桥、赐福桥。城阳永济桥是中国唯一被列为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的侗族风雨桥，是侗族建筑艺术的杰出代表。白莲洞位于柳州市南郊莲花山上，是旧石器时代的文化遗址，是以白莲洞石器时代文化遗址为基础建立起来的，是著名的人类学家裴文中教授提议筹办的我国第一座洞穴科学研究的综合性博物馆，陈列了大量的古人类和哺乳动物的化石。这些化石说明了大约距今50000年以前，白莲洞人已经会缝制衣服、用火和熟食，构成了白莲洞文化。白莲洞自然环境奇特，迂回曲折的洞中狭道全长1870多米，溶洞面积为7000多平方米，洞穴底层全长370多米的地下河道流水清幽，终年不息。洞前有湖泊遗迹，周围群山环绕，景色秀丽。其洞穴堆积层中曾经出土过动物骨化石、牙齿化石和石器、石质装饰、原始夹沙陶片等一些文化遗产。在柳州的鱼浦苗寨，可以感受到浓郁的苗家风情。苗族漂亮小伙子、大姑娘吹拉弹唱，热情好客。久违的清冽的河水输送着阵阵清凉，蔓延的绿意荡涤心灵，一切美得无法表达。在这里，我第一次真正地了解到了苗族风土人情，感受到远离城市的苗家生活，特色的歌舞演绎，家常却个性的饭菜，别开生面的斗马表演，清澈见底的河水，苗族人的文化浓缩在这一天当中，深深地陶醉了我。鱼浦苗寨景区所在的香粉乡，人杰地灵，有着深邃的历史文化。香粉素有毛竹之乡的美誉，过去用毛竹生产的大方纸颇负盛名，1918年曾经获巴拿马国际博览会银质奖。香粉这个美丽的乡名就有着一定的历史渊源，据说是清朝嘉靖年间，一些外地商人到这个地方用香皮树制作成香粉而得名。加上传统的正月16、8月16一年两度的香粉古龙坡会，更是吸引了许多的中外游客享誉广西内外。这里曾经

被评为全国农业旅游示范点、全区农业旅游示范点、柳州市十大美丽乡村，是融水苗族自治县主要旅游景区之一。来到柳州不得不提螺蛳粉，螺蛳粉是柳州最出名也是最大受欢迎的小吃米粉。据说在20世纪70年代到80年代过渡之间，社会的发展重心转移到经济上来，柳州人民努力奋斗，生活水平快速提高，餐饮夜市从无到有走向繁华和发达。当时实行吃螺蛳，售卖煮螺的小摊遍布柳州市区，随后米粉也进军了餐饮夜市，两大柳州人气小吃同台现役，不久便出现了兼营米粉和螺蛳的摊点。不知是必然还是无意，不少食客喜欢在米粉里面加入螺蛳汤，两者激情碰撞之后产生了螺蛳粉的最初雏形。之后经过餐饮业者不断的完善和改进，出现了螺蛳粉的升级版本，即有加入青菜等其他配菜的螺蛳粉。随后螺蛳粉在1984年左右开始风靡，作为柳州原创招牌小吃的地位也得以确立和巩固。柳州是中国优秀的旅游城市，山清水秀，洞奇石美，壮歌摇舞，苗节洞楼，简约地概括了这座国家历史文化名城。柳州，期待与你再相见。看一下时间，本期梦想旅行日志又已经接近尾声了。我是雨飞，与梦同行，有我相伴。节目之外呢，你也可以关注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和我们分享旅途中邂逅的美景、美食、美丽故事。下期节目我们不见不散。

0: 汽车人们，全速前进！
1: 爸爸，变形金刚可以变成那么多东西，好厉害啊！
2: 可以变形的可不只有变形金刚哦，你手里的这个塑料瓶啊，也可以。
1: 哇，真的吗？它是怎么变的呀？
2: 当然是真的，只要你把它放进可回收垃圾桶里，它就会经过处理加工，变成你写字用的笔、画图用的小尺子，还有装文具的铅笔盒。
3: 乱扔只不过是垃圾，分类就变成了资源，神奇的改变就在你的身边悄悄发生。
1: 哇，原来塑料瓶也是变形金刚呀！哈哈哈哈哈哈！
4: 经历了春的萌发，夏的蓬勃，才有枫叶的绚烂。沉淀了最初的清冽，曾经的刚健，方得陈酿的绵长。

关注老龄时代，共享幸福晚年。您正在收听的是金色年华，我是主持人东方，欢迎您来到我们的节目当中。养五脏的方法有很多，最重要的不是追求哪种最好，而是贵在坚持，只有越简单。那么今天在节目的一开始啊，东方首先要跟大家分享的是用五招来保养五脏，人人都能做到，人人都能坚持的养生妙招。

五招教您如何保养五脏，人人能做到的第一招是常闭双眼养肝血。黄帝内经记载啊，肝受血而能视，意思是说呢，眼睛的生理功能主要是依赖于肝血的涵养。中医强调肝主藏血的功能，认为人卧则血归于肝，眼皮就好比是肝脏工作和休息的开关，人要闭上眼睛或者是睡一会儿，肝脏就开始休息，发挥它藏血的功能。因此传统的养生非常强调闭目养肝，不管是闭目养神、天间小憩，还是夜间按时的睡眠，都是养肝血的重要方法。闭目养神随时随地都能做，也可以选择安静之处闭目独坐，排除一切外界的干扰，安心的养神，有助于疏通全身的经络，气血流畅。在闭目的同时呢，还可以配合眼功练习，能够改善头晕眼花、视物模糊、眼睛干涩、眼肌疲劳的症状。具体怎么做呢？大家轻闭双眼，用两手的大拇指从内眼角向外来擦24次，或者呢，两手四指并拢附在双眼上，先由内向外轻轻地按摩24次，再向内转摩24次。

心血管病的一大诱因。每天杂七杂八的事情，就好像是一把又一把小小的心火，烤得人心烦意乱，紧张不安。所以解心急的关键是降心火，也就是引心火下行，荡平心意。听起来似乎不好理解，但做法其实很简单。坐在凳子上，两掌垫于肚脐儿的位置，两眼微闭，能够看到一丝光亮就可以了。同时呢，意想肚脐处的温暖和舒适，把呼吸放缓，吐息绵绵深入小腹，一呼一吸之间体会小腹微微开合的感觉。5分钟之后睁开双眼，两掌先顺时针摩腹数周，再做逆时针来摩腹，最后呢，两腮像漱口一样鼓漱几十次，嘴里的唾液就会越来越多，然后慢慢的吞咽下去。

下面是单举手臂调脾胃。脾胃为后天之本，养好了脾胃，身体才有健康的本钱。中医认为呢，胃气主降，脾气主升，通过升降有序的运化，将水谷精气输布到全身各处，滋养机体。所以调养脾胃的关键是使其符合脏腑气机的变化规律。单手举臂对脾胃有很好的调理作用，这个动作呢是源于八段锦，在宋代的时候它就已经流传于世了。具体的做法是自然站立，两膝微微弯曲，两手捧在小腹前，掌心向上，然后左手翻掌经过胸前往前推，右手翻掌向右胯旁下按，两掌一上一下撑开，同时两脚站直，把整个身体拉伸开，略停两秒钟之后，两手原路返回，重新合于小腹前，全身放松，然后换为单举右手，重复30次。您别看这个动作简单，想做到位还需要体会那股劲儿，也就是手臂上举时缓缓吸气，小腹微收，单臂上举到头顶时力打掌根，感受撑天柱地的动力，使身体对拉拔长，手臂下落的时候慢慢呼气，小腹微松，尽可能的呼进体内的浊气。下一个我们要给大家介绍的是展肩扩胸宣肺气。肺啊是所有脏器当中最娇嫩的，调养以宣散为主，模仿拉弓射箭的动作，可以引动肺经，宣散肺之浊气，增强肺宣发和肃降的生理功能。具体怎么做呢？两掌合抱于胸前，然后左手变成八字掌，右手像拉弓一样变勾手，同时向左右两侧水平分开，左臂伸展，右臂曲肘，就像是古人开弓射箭一样，展胸夹背，用力伸展，稍停两秒，接下来两手均变掌，两臂侧平举，然后合于胸前，再换右手做另类功能的作用。最后啊，我们要给大家介绍的是琴颠脚尖养肾气。在传统健身运动八段锦当中，背后七颠百病消这一式啊，就强调了颠脚尖的益处。从经络的循环往来看呢，足三阴经，也就是脾经、肝经和肾经，都经过足内侧，颠起脚尖可以疏通足三经，驱气上行，从而温补肾脏，激发中气，改善肾功能。此外颠脚尖也

是一项不错的有氧运动，不仅改善了下肢血液回流，防止了静脉曲张，增强了踝关节的稳定性，还能够增加心肌供血量，有利于脑血管健康。踮脚尖的同时，如果配合收肛提臀，还可以预防痔疮的发生。踮脚尖可以有很多的变形，比如说踮着脚尖走路，或者把足尖翘起来用足跟走路，以锻炼小腿前侧的伸肌，起到的是疏通足三阳经的作用。这两种踮脚走路的方法可以交替的进行，次数和间隔的时间呢，根据自己的身体情况来控制，循序渐进，以感觉舒适轻松为宜。行动不方便的老年朋友和比较严重的骨质疏松的患者，应该避免站立不稳而摔倒，建议最好呢选择座位或者是平躺的时候练习，保持膝盖与大腿的平行，用力踮脚尖儿或者是勾脚尖儿，重复30到50下。好，亲爱的朋友，了解了相关知识之后啊，让我们稍事休息一下，一会儿继续回到金色年华的节目当中。

生活不止眼前的柴米油盐，还有三五老友和一份闲适心情。当笑看云卷云舒不再是奢望，我们和您一起共享最灿烂的金色年华。

欢迎您继续回到我们的节目当中，我是主持人东方，这里正在为您播出的是金色年华。各位朋友们，在节目当中想听到哪些话题，或者是您对我们的节目有任何的建议或要求，都可以直接参与到金色年华节目当中。打开微信，点击右上角的加号，选择添加朋友，找到公众号选项，搜索金色年华心灵驿站，加上关注，就可以给我们留言了，我们随时关注您的需求。家庭养鱼的时候啊，经常会发现鱼缸上面会有水垢，清理起来呢特别的麻烦。那么鱼缸的水垢怎么去清洗呢？这一时段啊，我们教您几个小妙招来清除鱼缸的水垢，让鱼儿成长得更健康。

鱼缸的水垢怎么清洗呢？首先我们要了解一下这鱼缸的水垢里面都有哪些组成。第一种是藻类，它们的颜色是褐色的。水族缸通常都是新设置缸白色的一种痕迹，原因呢是自来水的硬度太高，如果烧水呢会出现水垢，道理是一样的。解决的办法，用纸巾等沾上一点点的牙膏，将水垢轻轻地擦拭掉，这个呢能够治标。第二就是在过滤槽里面放软水树脂，当然了这个需要定期的更换，或者是每次换水的时候啊，用自来水兑点纯净水，因为纯净水的硬度基本上是零，所以这些呢能从根本上降低水的硬度，水垢呢也就很少出现了。我们再来说说鱼缸清洗消毒的方法。首先，如何来清洗缸壁？鱼缸用了一段时间之后啊，会在玻璃壁上产生污垢，甚至是苔藓，可以用刮瓷器将鱼缸玻璃上面的苔藓和污垢方便地刮干净。一手将带刀片的一块放入到水内，贴着缸壁；另一只手呢，将刷到的一片的缸外。这样的话呢，两片相互吸牢，然后将外面的一片再有滤台或者是污垢的地方来回的移动，那里面的一片呢就会跟着移动了。移动的过程当中，刀子将缸壁上面的苔藓和污垢清洗干净，速度快又省力，清理的又彻底，绝对不会刮毛玻璃。第二就是清洗过滤系统。对于过滤系统的清洗啊，首先呢要搞清楚过滤系统统共有几层。第一层是过滤棉，第二层呢是生化棉，第三层就是玻璃环，包括陶瓷环或者是生物石等等。第四层呢是活性炭，也有用酰胺石或者是麦饭石的。因为过滤桶密封性以及安装相对的复杂，而且呢为了保护细菌的系统啊，不宜经常的清洗，所以说呢选择的过滤材料要价格贵一些比较高级的材料才好。第一层呢主要是将水中的固体残渣阻挡住，所以呢特别的容易脏，清洗的时候呢也主要是以第一层为主，其他几层啊通常都是很少清洗的。清洗的时候呢一定要注意切不可搓洗，也不必要洗得过分的干净，更不可以直接用自来水来洗，否则附着在滤棉上的消化细菌呢会被您给彻底的消灭的，以至于失去了生物过滤的作用。您说我家里头啊没有那么大的鱼缸，就是小缸，那怎么做呢？首先我们先找一个小盆儿，仔细的进行清洗，特别是呢要注意不能够有油污或者是没有冲洗干净的洗涤剂，将小缸当中的水连同鱼一起

倒入到准备好的小盆当中，沉淀在盆底的排泄物尽量的留在缸里边，然后清洗浴缸。将缸中加入1/2的新水，新水呢最好呢能够预先放置1到2天，使它在温度尽量接近缸水的时候，并且挥发掉氯气，然后将水连同鱼倒回缸里边补充新水，暂且不喂食，鱼儿适应之后呢少量的喂食。按这种方法勤换水啊，水就不会那么脏了。

亲爱的朋友们，我们今天的节目到这里又接近尾声了，我是主持人东方。当然了，除了收听我们的节目之外，您还可以关注我们的微信公众号金色年华心灵驿站，不仅可以回听往期节目，还可以在公众号的后台给我们留言，告诉我们您的意见建议和要求。明天的同一时间，主持人东方和您相约不见不散。

0: 听，是命运在呼唤，是星辰在指引，天灵灵地灵灵，一卦在手，天下我有。哎，这位大妈，给你算一卦呗。
1: 你这算得准不准呢？
0: 那是当然，我上知天文，下知地理。
1: 行行行，那你给我算算啊，我儿子啊哪天能回来陪我吃饭。哎呦，他都2个月没回来过喽。
0: 啊，
2: 一顿饭的时间也许对于我们来说很短暂，但对于他们来说却是难得的幸福时刻。请多留一点时间给你的父母。
3: 用声音打开一本好书，淡淡的墨香浸润心脾，泡一盏清茶或轻一杯醇香的咖啡，无论是工作的闲暇还是慵懒的周末，也不管是阳光明媚的午后，亦或守你入睡的灯前，阅读时间属于你的私人读书时光。

阅读时间，属于你的私人读书时光。你好，我是一凡。提到当代著名作家苏童，我们就会想到他的小说《妻妾成群》《红粉》《黄雀记》。其实在他众多的文学作品中，有一部名为《我的帝王生涯》的小说也是非常值得一看的。本期节目当中，我们首先带您走进这本书营造的世界。我的帝王生涯是苏童所写的第三部英译小说，小说用一种近乎魔幻的笔法叙述帝王生活，同时又借鉴了传奇小说的写法和古典诗境的营造，讲述了一个不该做皇帝的人做了皇帝，一个做皇帝的人最终又成了杂耍艺人的故事。苏童构筑了一个帝国，在这个国度你几乎可以找到任何时代的影子，但当你对号入座时，你却发现总是失败的，因为你可能陷入了苏童所布下的陷阱，所有熟悉的事物背后都藏着陌生。作品通篇采用第一人称的叙述，讲述的是一个名叫端白的懵懂无知的王子，在老太后权力欲望的操纵下成了谢国的傀儡国王，虽然对臣民拥有生杀大权，却时时生活在恐惧和焦虑中。他是他的祖母和母亲利用的政治工具，他想反抗却无能为力。一个不该做皇帝的人，一个没有做皇帝的野心也没有能力做好皇帝的人当了皇上。后来他在长兄回师夺位后被贬为庶民，流落民间。在流亡期间，他迷上了杂耍班子的走索，然后惊奇地发现自己在走索方面的天赋，成了震惊时代的走索王。在率领戏班子回京城表演的途中遭遇战乱，他曾经的帝国和他所有的亲人都死于非命，最终隐归山林。整篇小说充满了挽歌式的感伤气息，文字华丽迷幻而轻柔，但感觉干净清洁。开篇是这样写道：父王驾崩的那天早晨，霜露浓重，太阳犹如破碎的蛋黄悬浮于铜齿山的峦峰后面。我在进山堂前晨读，看见一群白色的鹭鸟从乌桕树林中低低掠过，它们围绕进山堂的朱廊黑瓦盘旋片刻，留下数声哀婉的啼转和几片羽毛。在唯美的文字当中隐藏着一种大难来临前的不安，在你阅读的过程中时时惶恐而又充满好奇。苏童对用优美轻慢的文字描写暴力有一种固执的偏好，然而却一点也不突兀。他在用王子端白的手来达到这一切。端白，从心理学的角度来看待，只是一个内心自卑、受过残缺教育的帝王，所以他的残暴在苏童的笔下是浑然天成的一种不自觉的行为。端白曾因为觉得在冷宫里嫔妃哀怨的哭声使得他无法入眠，就招来行李弯去他们的舌头。这一段文字会让人神经紧绷，但苏童却写得如此纯真和干净。行李后来提了一个血淋淋的纸包来见我，他慢慢把纸包打开，一边对我说，这回他们再也哭不出声音来了。我朝纸包递视了一眼，那些爱哭的嫔妃们的舌头看上去就像美味的红卤猪舌一样。我赏了行李一些银子，吩咐他说，千万别告诉皇府夫人，他若问起来就说他们自己不小心把舌头咬断了。苏童就喜欢用这样的手法挑战你的底线，当你觉得无法忍受甚至有被冒犯的感觉时，他又巧妙地开始转移。最让人入迷的还是端白

被变为庶民后喜欢走索的那一段。我知道我是在高空悬索之上，而他们的行尸走肉却将永远滞留在红尘俗泥之中。我知道只有当我站在高空悬索上时，才有信心重新蔑视地上的芸芸众生，主宰我的全新的世界。我知道我在这条棕绳上拾回了一生中最后的梦想。整个世界在我的脚下无声地漂浮起来，九月秋雨点点滴滴洒落在我的脸上，悲情往事像残花败蕊在我的心中重新开放。我泪流满面地站在悬索中央，任凭棕绳的反弹力将我上下震荡。每次读到这段时，都会让我有一种心醉神迷的感觉。在偌大的世界当中，你可以清晰地看到所有的景致，但你却无所依靠，你唯一可以感受的就是自己身体的平衡，而这一切带来的感受却是无法向别人诉说的，无论是恐惧还是惊喜。书的结尾是这样的：那个人就是我，白天我走索，夜晚我读书，我用了无数个夜晚静读《论语》。有时我觉得这本圣贤之书包容了世间万物，有时却觉得一无所获。这就是苏童在我的帝王生涯里所讲述的故事。在读这本小说的时候，文字仿佛把我们带回了古典的世界，使我们又看到了五代时的朗月清风，又看到了婉约派词人的柔声凄语。读这本书像读一首诗，像听一曲琵琶，像走进了一方梦境。

0: 习惯了键盘鼠标，刺眼的屏幕，重新捧起一本书，忽然有了莫名的温馨。熟悉的味道，真实的触感，书页轻轻划过指尖，如同划过的岁月，属于你的私人读书时光，阅读时间。
1: 这里是属于你的私人读书时光，我是一凡，欢迎继续回到阅读时间。一切和美好文字有关的话题，都欢迎你关注我们的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跟我们共同分享。在今天节目的下半时段，我们来分享一篇朱自清的散文《沉默》，有请陈颂无声为大家演播。
2: 沉默是一种处世哲学，用得好时又是一种艺术。谁都知道口是用来吃饭的，有人却说是用来接吻的。我说碗没有错，但是若统计起来，口的最多的用处还应该是说话。我相信按照时下流行的议论，说话大约也算是一种宣传，自我的宣传，所以说话彻头彻尾是为自己的事。若有人一口咬定是为别人，凭的种种神圣的名字，我却也愿意让步。请许我这样说，说话有时的确只是间接的为自己，而直接的算是为别人。自己以外有别人，所以要说话，别人也有别人的自己，所以又要少说话或不说话。于是乎，我们要懂得沉默。你若念过鲁迅先生的祝福，一定会立刻明白我的意思。一般人见生人时大抵会沉默的，但也有不少例外。常在火车轮船里看见有些人迫不及待地到处向人问讯攀谈，无论那是搭客或查房，我只有羡慕这些人的健康。因为在中国这样旅行中，竟会不感觉一点疲倦。见生人的沉默大约由于原始的恐惧，但是似乎也还有别的。假如这个生人的名字你全然不熟悉，你所能做的工作自然只是有意或无意的防御，像防御一个敌人。沉默便是最安全的防御战略，你不一定要他知道你，更不想让他发现你的可笑的地方。一个人总有些可笑的地方，不是？你只让他尽量说他所要说的，若他是个爱说的人，末了你恭恭敬敬和他分别。假如这个生人你愿意和他交朋友，你也还是得沉默，但是得留心听他的话，选出几处加以简短的相当的赞词，至少也得表示相当的同意。这就是知己的开场，或说起码的知己也可以。

0: 与大人物间谈话的情境，准可以满足，而不用从牙缝里蹦出一个字。说话是一件费神的事，能少说或不说，以及应少说或不说的时候，沉默实在是长寿之一道。至于自我宣传，承载重要，谁能不承认这是重要呢？但对于生人，这是白费的，他不会领略你宣传的之趣，只暗笑你的宣传热，他会忘记得干干净净，在和你一鞠躬或一握手以后。朋友和生人不同，就在他们能听也肯听你的说话宣传，这不用说是交换的，但是就是交换的也好，他们在不同的程度下了解你，谅解你，他们对于你有了相当的趣味和礼貌，你的话满足他们的好奇心，他们就趣味地听着，你的话严重或悲哀，他们因为礼貌的缘故也能暂时跟着你严重或悲哀。在后一种情形里，满足的是你，他们所真感到的怕倒是矜持的气氛，他们知道应该怎样做，这其实是一种牺牲，应该也值得感谢的。但是即使在知己的朋友面前，你的话也
1: 电脑啊，最不济也是个充电宝，你就会看到有几个人就会陆续去上去抽奖，一个个不是三等奖就是四等奖，每个人呢都拿了一些免费小礼物。但这个时候呀，你如果也上去凑个热闹，恭喜你，你是真的要中大奖了。不出意外的话，你会抽到一等奖，奖项一般都是花1000元就可以购买价值几千元的电脑。你想想，1000元买个电脑，听上去确实不错，对不对？而且刚才那几个人呢，还会恭喜你，哎呦大哥，你运气可真好啊，捞点大便宜了，要是我抽中啊，我绝对会买。好，这个时候你只要买了，他们就都赚了，你可能就会亏大发了。其实举办活动的人和抽奖的人都是一伙的，只要你上钩，那你花这1000块钱买一台价值200-300块钱的垃圾电脑，那你觉得你是赚了还是赔了呢？你的好运气都在他们的算计之中。在一些老旧车站呢，还经常会有一些鬼鬼祟祟的人，逢人就问，朋友，手机要不要？ iPhone 131500块钱。 iPhone 13 1500，谁信呢？按理来说，这种低价买手机的事呢，就没人相信，但骗子呀都会说自己是通过一些特殊渠道搞到的，现在着急出手。特殊渠道，哥们儿，你好好想一想，那是真正的渠道吗？需要大家认真去思考了啊。一般到了这一步，爱占小便宜的人都会心动了，路上捡的，着急卖给你打个八折如何等等的话都会出来。要是这时候骗子再嚷嚷价，那这单基本上就成了，你不光要上当，你还得谢谢别人呢。那么就在这时，一手交钱一手交货了，骗子会悄悄地把真手机换成模型机，然后光速溜走。等你发现自己被骗了，他人呢早就跑得没影了，你呢只能认栽。除了刚才所说的上面这些呢，还有很多啊，什么转让车票的呀，免费试用的呀，地摊香烟呀等等，这些呀大家都不要去相信，因为他们都是骗人的。在车站这种鱼龙混杂的地方呢，防止被骗最有效的方法呢，就是保持冷静，谁也不要理。希望通过这期节目把这些东西都给大家说清楚之后呢，大家可以引以为戒，不要让自己的钱包因此而减了肥。节目下半段是无敌秀小剧场，我们一会儿再见。

刚刚初醒，当故事结束尘封，雨下的轻盈，我身上又沉重，偏偏不幸这宿命就一意孤行，时空的回溯将最初的爱抱紧，时间无法覆盖这痕迹，不管结果能否尽人意，怎么化解这相思已成疾，怕你回来找不到，站在原地。

0: 有一种秀是万物之精华，有一种秀是无尽的炫耀与卖弄，还有一种秀，它的名字叫做无敌秀。一枝独秀看世间万物，欢迎各位来到今天的无敌秀。大家好，我是无敌，今天和大家聊到的是火车站的套路。关注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对我们节目有哪些建议和要求，随时欢迎留言互动。接下来进入到今天的无敌秀小剧场。
1: 生活缤纷多彩，好戏无处不在，无敌秀小

0: 小伙子，你找住宿的地方是吗？
1: 嗯，
0: 上我们酒店吧，我们酒店离火车站近，走两步就到了，价格也公道，环境也好，还有餐厅吃住啊都解决了。
1: 大姐，我是学生，太贵的我住不起，你们那儿住宿多少钱一晚呀？
0: 只要60。
1: 这么便宜啊？
0: 对呀，这一片呀没有比我们更便宜的了。走吧，我带你去看看。
2: 好吧。
1: 大姐，还没到吗？
0: 快了快了，
1: 我这微信步数都快10000步了。
0: 小伙子，一看就是你平时不爱锻炼，我平时这么来回跑，一不小心步数就是10000+呢。
1: 大姐，我坐了1天1夜的火车，拖着2个箱子，背上还背着2个大包，已经精疲力尽了。
0: 你早说呀，我帮你拖箱子。
1: 没事，我自己拿吧。
0: 还是我来吧，反正也是拖着走。
1: 那就谢谢大姐了。
0: 别客气，马上就到了，咱们赶紧走吧。
1: 大姐，到了吗？我这脚都打起泡了。
0: 马上马上，你看见前面那根电线杆了吗？
1: 看见了，就是旁边那栋楼吗？
0: 不是，走到那儿右拐，再走一段路就到了。
1: 还要走啊？你刚才不是说走2步就到了吗？
0: 确实离得近呐，还不到5公里呢。
1: 5公里还不远呢。
0: 对我这种日行千里的人，确实是不算远的。
1: 早知道我就选个近点的了。
0: 我们酒店呢，已经是最近的了。你看，这不就在眼前了吗？
1: 在哪儿啊？
0: 就在前面那个小楼。
1: 啊，这个是酒店吗？
0: 对呀，
1: 这不是自建房吗？
0: 你懂什么呀？这叫民宿，好多拍短视频的还专门来我们这儿打卡呢。来吧，进来吧。
1: 那我住哪一间呢？
0: 有天字1号房、天字2号房、天字3号房、天字4号房、天字5号房、天字6号房。
1: 那我住天字1号房吧。
0: 已经有人住了。
1: 那2号房呢？
0: 2号房也有人住了。
1: 3号房呢？
0: 有人住了。
1: 这感情都有人
0: 种什么原生态的感觉。
1: 可是我只想睡觉啊。哎，困死了。大姐，那个早饭在哪儿吃啊？
0: 餐厅在1楼院子里。
1: 那我吃完饭再退房吧。
0: 小伙子，你的那个消费是120啊。
1: 哎，昨天我不是给了180吗？怎么今天还多出120呢？
0: 这是早饭钱和行李搬运费。
1: 早饭要60块吗？只有稀饭馒头，连鸡蛋都没有。再说了，我也没叫你搬行李，怎么就要给搬运费呢？
0: 马上你就会叫我帮你搬行李了。
1: 为啥呀？
0: 因为这里打不到车，你想去车站呢得走8公里。
1: 你昨天不是说5公里吗？
0: 哎呦，可能是天太黑我没看准
1: 啊。
0: 哦，对了，这是你昨天抽中的手机，咱们走吧。
1: 哎，算了，看在抽中一个手机的份上，我就不跟你计较了。
0: 小伙子，我就送你到这儿了啊。
1: 大姐，不对吧，这还没到火车站呢。
0: 我今天限号，走不了了。
1: 咱们是步行又不开车。
0: 步行也限号，我的幸运数字是7，今天是双号，走不了了，你慢慢走啊，拜拜。
1: 哎，不是，大姐，哎，我还得走多久才能到啊？哎，幸好我还得了一个手机，干脆我把卡换过来试试，正好去学校炫耀一下新手机。嘿嘿，我赶紧打开啊。
0: 这是啥呀？完了，我又被骗了，这不是手机，这是手机模型啊。
3: 对于火车站的骗局，送各位一段话：走路不要低头玩手机，避免与陌生人发生碰撞。旅途当中看到对方玩弄一些稀奇古怪的小玩意儿，也不要拿来把玩，因为很有可能会坏掉，甚至会被索赔。遇到这样的情况，尽快找到警察同志，调取监控，查明真相。记住哦，骗子们的骗术是层出不穷的，花样繁多的，一定要把眼睛擦亮了，仔细辨别，遇到事情不要慌张。 关注我们的微信公众号深客栈，跟我互动交流。无敌秀，我们下期再见。

0: 师傅，哎呦，今儿您就光荣退休了？
1: 可不是嘛，您瞧瞧咱这奖状，还得了一暖壶呢。
2: 上世纪八十年代，为退休职工颁发奖状，成为那时的经典情景。
3: 大家注意安全啊，小心脚下。来，大家跟着我，这个屋啊叫书画，那边舞蹈室，对面的两间啊是琴房和摄影室。
1: 好啊，
0: 是啊，
4: 真不错，
0: 好嘞，
3: 不错呀，这个。
0: 咱的各个教室啊。

0: 这叫一个齐备。
1: 90年代，雨后春笋般的老年大学，标志着物质到精神的全面进步。欢迎来到社区养老中心。
2: 嘿，看着就敞亮。
3: 又楼到了。
4: 住了30多年，自打新装了这个电梯，甭提多方便了。
1: 已为您切换到大字系统，
2: 这回再看新闻可太清楚了。
1: 现如今老年助餐服务、居家互助养老、智慧康养，积极应对人口老龄化，上升为国家战略。
5: 时代变迁见证着共和国老龄事业的辉煌跨越。
1: 这里是 FM87.9 滨州之声，服务百姓生活，关注衣食住行。滨州之声，滨州上空最动听的声音，锁定频率，精彩继续。
6: 父母不在身边，宝宝该怎么带？
7: 两代人意见相左，到底该听谁的？
6: 宝宝1岁了，想给他断奶。
8: 游戏准备有三角形、方形、圆形等规则积木若干块，各种形状的玩具若干个，白纸几张，水彩笔一支。游戏目标，这个年龄段的宝宝画线条通常不封口不连贯，让宝宝借助于玩具来勾画轮廓，可以提高宝宝手部对笔的控制能力，从而画出封闭而连贯的曲线。画轮廓游戏可以丰富宝宝对形状的认识，帮助宝宝提高空间智慧和运动智慧。游戏方法，给宝宝一些三角形、方形、圆形等规则形状的积木，让宝宝把它们的轮廓画下来。爸爸妈妈做示范，让宝宝将手掌平放在纸上，手心朝下，手指分开，让宝宝用笔沿着自己的手指边缘画轮廓。等宝宝能够画出光滑而封闭的规则形状后，可以让宝宝画不规则玩具的轮廓。宝宝要画画，玩具来帮忙，画个圈圈圆又圆，画个框框方又方。画轮廓前，妈妈应该教宝宝用手按住玩具不动，再画轮廓。爸爸妈妈可以让宝宝给画完后的图形涂色或添画成别的东西。下面一款呢，是适合4个月宝宝的一款踢水的亲子游戏，名字叫做敲锣打鼓。宝宝的自主运动意识有所提高，已经不喜欢每天躺在床上的枯燥生活，开始喜欢上动手动脚。妈妈可以在这个阶段有意识地锻炼宝宝胳膊、腿等部位的大动作技能，也可以借机培养一下宝宝的听觉敏感性和节奏感。在宝宝挥动胳膊、腿脚时，如果弄出一些响声，会让他兴奋不已，从而引起更为频繁的挥动。爸爸妈妈可以准备一些能够发出声响的空罐、空瓶、空桶，或者购置自制一些小锣小鼓作用，并且宝宝在踢踏的时候造成的水花会让他更好地认识因果关系。妈妈提前准备一个浴盆，放大约为10到15厘米深的温水，妈妈用手掌托护住宝宝的头颈部位，并且用手指掩住外耳廓避免进水，让宝宝仰躺温水当中。起初宝宝可能会因为不适应而挣扎，妈妈要做好保护工作，等宝宝适应之后，就会开始在水中开始开心踢水。当意识到水花四溅是自己造成的，他就会更为兴奋地踢水。这样呢，可以锻炼宝宝双腿的协调性和踢踏的力度，以后天气暖和了，奶爸奶妈不妨带着小宝宝玩个痛快。我是石晓，本期奶爸奶妈总动员又要跟您说再见了。节目最后还是提醒大家，如果想参与到我们的节目当中，可以搜索同名微信公众号奶爸奶妈总动员，在后台留言，石晓和我的同事们将努力为您服务。

0: 感谢您的收听，我们下期节目再会。
1: 我李老汉种了一个萝卜，我天天浇水施肥，萝卜今天终于长熟了。

0: 今晚回家吃饭吗？妈做了你最爱吃的红烧肉。
1: 如果时光倒流，我会为你们沾染厨房里的油烟。
2: 别总玩手机，对眼睛不好。
3: 如果时光倒流，我会耐心笑对你们的唠叨。
0: 独自在外不容易，没钱了就说，妈给你转过去。
1: 如果时光倒流，我会留在你们身边，不再走远。
2: 爸妈身体都好着呢，不用惦记，照顾好你自己。
3: 如果时光倒流，我会陪伴你们走过暮年。

你希望天能够是蓝色的，晚上可以看到漫天繁星。你希望空气是新鲜的，可以闻得到青草香。你希望地球家园能够越来越美。可是，你的行动才是地球的希望。环保，知行合一。滨州之声，滨州之声 FM87.9，欢迎您继续收听。岁月，你看不见，而年轮一圈一圈呈现。时光，你听不见，那雨滴一声一声落在回眸之间。搭乘枫叶一片，看你旧时容颜，那发黄的照片记录彼此的从前。音乐摆渡人，划一尾小航，再见，相见。相见，划一尾小航，再见，相见。我是何旭，阳光何旭的何旭。这里是音乐摆渡人，搜索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可以把你的故事分享给我。因为自己淋过雨，所以我尽量去做那个撑伞的人。我撑伞保护的不是伞下的那个人，而是自己内心的那一抹阳光。这首歌，隔山海。

每当有人问我为什么不谈恋爱的时候，我都以麻烦为理由搪塞过去。又有人开始问我到底喜欢过谁没有，我也轻描淡写的表示否定。无数的朋友告诉我，或许是你还没有碰到过真正喜欢的人吧。我没有办法开口告诉他们，其实我曾经碰到过，碰到的太早，以至于我没有来得及分清，也没来得及

0: 有一句话很有意思，你错过的别人才会得到，正如你得到的也是别人错过的，与我无关。
1: 过往早已变得平淡，甚至开始自我

0: 这里是音乐摆渡人，接下来欢迎您继续收听。
1: 这里是音乐摆渡人，我是何旭，你依旧可以通过微信公众号搜索声音客栈，可以和我互动交流。成年人的感情啊，好像不堪一击，就连见面还得挑一个时间。此刻我一个人走在陌生的城市，走过你走过的路，但好像一切都没了意义。杨宗纬，《嫡系》。

从心动到心痛，从期望到失望，从爱你到恨你，你我都没有错，只是不适合罢了。

正在收听的是音乐摆渡人，锁定频率，精彩继续。这里是音乐摆渡人，我是何旭，你依旧可以通过微信公众号搜索声音客栈，可以和我互动交流。王家卫在电影《重庆森林》里有一句台词，其实了解一个人并不代表什么，人是会变的，今天他喜欢凤梨，明天他也可以喜欢别的。很遗憾的是，你苦苦放不下的只是那个曾经的人。有时候对于一个人的怀念好像很有意思，上一秒被什么东西触动到了，就觉得我终于想开了，都不重要了。下一秒一个人呆着的时候，又触景生情，又不争气的想不开了。所以啊，这一直都是你没有真正放下前的纠结矛盾。

随着号令，三军仪仗兵迈着铿锵有力的步伐，正步行进到纪念碑前，持枪伫立。十时整，向人民英雄敬献花篮仪式正式开始。军乐团奏响《义勇军进行曲》，全场齐声高唱《中华人民共和国国歌》。

国歌唱毕，全场肃立，向为中国人民解放事业和共和国建设事业英勇献身的烈士默哀。默哀毕，手持鲜花的少年儿童面向人民英雄纪念碑高唱“我们是共产主义接班人”，并致少年先锋队队礼。

方阵前，以中共中央、全国人大常委会、国务院、全国政协、中央军委、各民主党派、全国工商联和无党派爱国人士、各人民团体和各界群众、老战士、老同志和烈士亲属、中国少年先锋队名义敬献的九个大型花篮一字排开，花篮红色缎带上书写的"人民英雄永垂不朽"格外醒目。

军乐团奏响深情的献花曲，18名礼兵抬起花篮，缓步走向人民英雄纪念碑，将花篮摆放在纪念碑基座上。习近平等党和国家领导人登上纪念碑基座，在花篮前驻足凝视。

鲜艳挺拔的红掌，芬芳吐蕊的百合，轻盈绽放的文心兰，寄托着对人民英雄的深切缅怀和崇高敬意。习近平迈步上前，仔细整理花篮缎带，随后习近平等党和国家领导人缓步绕行，瞻仰人民英雄纪念碑。

是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中国工农红军长征胜利90周年。走在新时代的长征路上，在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坚强领导下，全党全军全国各族人民传承弘扬伟大建党精神、伟大长征精神，正壮志满怀，团结一心，为以中国式现代化全面推进强国建设、民族复兴伟业而不懈奋斗。

0: 少年儿童和各界代表也依次走到纪念碑前，献上鲜花并瞻仰纪念碑。敬献花篮仪式由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北京市委书记尹力主持。在京，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中央书记处书记、中央军委副主席、部分全国人大常委会副委员长、国务委员、最高人民法院院长、最高人民检察院检察长、部分全国政协副主席出席仪式。中央党政军群有关部门和北京市主要负责同志、各民主党派中央、全国工商联负责人和无党派人士代表，在京老战士、老同志和烈士亲属代表，在京功勋荣誉表彰奖励获得者代表，全国少数民族参观团成员、首都各界群众代表等参加仪式。
1: 本台消息，国家主席习近平今天同文莱苏丹哈桑纳尔互致贺电，庆祝两国建交35周年。习近平指出，中文传统友谊源远流长，历久弥坚，两国在携手现代化进程中树立了大小国家相互尊重、平等相待、共同发展的典范。建交35年来，中文政治互信不断深化，各领域合作成果丰硕，人文交流更加密切。去年哈桑纳尔苏丹对中国进行国事访问，双方就共建中文命运共同体达成重要共识，引领两国关系进入新的历史发展阶段。习近平强调，我高度重视中文关系发展，愿同哈桑纳尔苏丹一道努力，以两国建交35周年为契机，更续传统友谊，加强发展战略对接，持续深化互利合作，推动中文命运共同体建设不断走深走实，更好造福两国人民，为地区繁荣稳定做出更大贡献。哈桑纳尔表示，建交35年来，文中两国始终相互信任、相互尊重、相互理解。2025年，两国就构建命运共同体达成重要共识。我期待以文中建交35周年为契机，进一步拉紧两国关系纽带，深化经贸、投资、国防、人文等领域交流合作，携手实现两国繁荣进步，更好惠及两国人民。
2: 国庆将至，全国各地装扮一新，到处洋溢着喜庆祥和的节日氛围。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3: 国庆将至，河南各地城市地标、交通枢纽、街头商圈，处处飘扬起鲜艳的五星红旗。郑州二七广场、千禧广场等中心区域的楼体灯光亮起，户外电子大屏滚动播出节日祝福，浓厚热烈的节日氛围扑面而来。郑州快速公交公司站务中心副书记张小谦：
4: 我们在所有的 BRT 站台都张贴了国旗，同时我们也为市民乘客准备了打卡牌，让市民乘客走进站台就能够打卡留念，共同为祖国送上节日的祝福。
5: 安徽黄山市中心的屯溪老街，鲜红的国旗与白墙黛瓦的徽派古民居交相辉映，吸引不少市民游客漫步穿行。游客马秀坤：
6: 整条老街特别喜庆，特别好看，徽式古街配上五星红旗，氛围感特别足，逛起来心情也特别好。
5: 针对东大门开业运营以来的首个大客流高峰，黄山风景区制定了11假期工作方案，均衡进山客流。黄山风景区工作人员吕志：
7: 咨询台呢，提供旅游咨询、票务办理、交通换乘、智慧导览、行李寄存、一站式服务，保障游客出行顺畅舒心。
8: 广西南宁市政部门提前对全市主次干道、重要节点灯杆开展全面摸排，统一定制国旗及配套配件，为雍城披上节日盛装。南宁市民欧亮：
9: 走在路上，一眼就看到路边挂满国旗，红红的一片，国庆氛围一下子就上来了。
1: 国庆假期来临，全国公路

0: 铁路、民航迎来节前出行客流高峰，各地各部门提前增加运力，优化服务，全力保障群众安全便捷出行。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1: 在京港澳高速石家庄北收费站，今天下午的车流已明显增多。河北高速交警强化与北京、天津等周边省市部门的协同联动，在车流高峰时段落实控货放小管控措施，保障车辆通行效率。联合六家保险公司在全省高速公路布设92个警保联动便民服务站。河北高速交警总队一支队民警马书阳：
2: 我们采取10公里小区段快循环的勤务模式，依托流量数据实行分级预警、梯次调流、联动导航、 LED 屏发布出行提示。
3: 今天全国铁路预计发送旅客1976万人次，预计加开列车2053列。长三角铁路迎来国庆假期首波出行大客流，预计当天发送旅客376万人次。铁路部门在车站安检口、电梯口、售票窗口等关键位置增派人手，全力保障旅客出行顺畅。淮安东站客运值班员葛尹佳子：
4: 我们也拉长了车间的运行时间，对接的地方公交，确保夜间到达旅客能够顺利回家。
5: 国庆假期，广东广州白云机场口岸出入境客流预计将突破38万人次，出境客流高峰集中在9月30号至10月1号。广州边检总站白云边检站执勤15队队长星星：
6: 我们积极落实警力动态调配、通道动态增设、客流动态引导勤务机制，全力保证广大出境旅客安全、有序、便捷通关。
7: 为方便市民游客假期出行，福建福州地铁全线网车站设置了临时行李寄存区。福州地铁还在交通枢纽、商圈及景点周边站点布设了自助智能寄存柜，乘客可扫码集存，随存随取。福州地铁1号线东街口站区副站区长许新峰：
8: 10月1日运营开始时起至10月7日运营结束时为止，福州地铁全线网免费乘车。
9: 国新办今天举行发布会，介绍今年前9个月，我国实施各类水利项目4.14万个，现代化水网建设加快推进。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孔颖报道。
10: 今年1到9月，我国实施各类水利项目4.14万个，完成水利建设投资7950亿元，吸纳就业201万人。水利部部长李国英介绍，15、17将充分发挥超大规模水网工程体系优势和网络功效，加快构建流域防洪减灾体系、水资源优化配置和供水保障体系。
11: 力争到15、5末，新增水库库容150亿立方米。重要堤防达标率达到91%。
10: 在保障粮食安全方面，李国英表示，今年以来累计灌溉供水近2000亿立方米，灌溉面积超7.5亿亩，耕地灌溉面积上的夏粮产量占全国夏粮总产量的88%。
11: 加快实施灌区现代化建设与改造，推进农村供水标准化建设和管护模式全面落地，力争15、5末新增耕地灌溉面积4000万亩，农村自来水普及率达到98%。
0: 国家统计局服务业调查中心、中国物流与采购联合会今天发布数据显示，9月份我国制造业采购经理指数 PMI 为50.1%，比上月上升0.3个百分点，升至扩张区间，经济景气水平有所回升。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张绵绵报道。
12: 9月份制造业 PMI 重返扩张区间，在调查的21个行业中，有12个行业 PMI 高于临界点，比上月增加4个，制造业行业景气面有所扩大。制造业生产指数为51.7%，比上月上升1.3个百分点，新订单指数为50.5%，比上月略降0.1个百分点，两个指数均高于临界点。国家统计局服务业调查中心首席统计师霍立慧说，制造业企业生产和市场需求继续改善。
13: 农副食品加工、医药等行业的生产指数和新订单指数都是高于55%，相关企业产需释放较快。
12: 三季度我国制造业 PMI 均值为49.7%，高于去年同期均值0.2个百分点，而且8、9月制造业 PMI 呈现连续上行态势。中国物流信息中心主任刘宇航说，
14: 支撑三季度制造业回稳向好运行的因素，一是稳经济促增长 政策密集落地，为宏观经济发展注入前进动力。二是新动能保持较快扩张，对经济支撑作用不断加强。三是出口韧性稳定发挥，三季度制造业新出口订单指数均值为49.9%，连续两个季度上升。
12: 九月份非制造业商务活动指数为50.2%，重返扩张区间，非制造业景气水平明显改善。
9: 国家邮政局今天发布监测数据显示，截至昨天，我国2026年快递业务量已超1500亿件，比2025年提前了12天。总台中国之声记者侯燕报道。
15: 在甘肃省金昌市永昌县各村组，智能快递柜全面落地投用，村民李林正在扫码取件。
16: 我们承建五家社会快递公司的快递进行同日分拣、同日下乡配送，接力了县乡村三级物流体系，既降低了农村物流成本，又
17: 要坚守政治引领生命线，在凝聚共识上再提质，持续加强民营经济人士思想淬炼、政治历练、信念锤炼，引导广大滨商坚定听党话、跟党走，厚植家国情怀，坚守发展初心。要立足滨州区位优势、产业优势、资源优势，紧扣县域经济高质量发展主线，充分发挥工商联职能作用。要持续夯实基层商会基础，对标四好商会建设标准，健全组织架构，规范运行机制，激发队伍活力，同向而行，奋力书写新时代滨商创新创业实干兴邦的崭新答卷。大会审议通过了第二届执委会工作报告决议，选举产生了滨州市工商联总商会第三届执行委员会领导机构和领导班子，曹云当选滨州市工商联总商会第三届执委会主席、会长，市领导张明军、怀刚、徐亚丽、杨亚白出席。本台记者杨璇报道。9月29日，我市召开奶山羊产业发展工作推进会，市长尚小刚出席并讲话，市委副书记王斌主持，副市长魏刚参加。尚小刚强调，奶山羊产业是助力乡村振兴、带动群众增收的特色优势产业，要聚焦标准化养殖、精细化管理、产业化发展，补齐发展短板，强化服务保障，持续壮大产业规模，不断提升产品品质，全力推动全市奶山羊产业再上新台阶。会上，相关部门单位及养殖大户代表交流发言，分享产业亮点与养殖经验。会前，与会人员深入实地观摩，详细查看标准化养殖模式、规范化圈舍建设等情况，现场学习先进养殖经验，为全市奶山羊产业发展提质增效夯实实践基础。本台记者郭敏报道。9月30日，我市召开市镇两级人大代表换届选举工作汇报会，市人大常委会副主任、市总工会主席徐亚丽讲话，市人大常委会副主任李浩主持。会议强调，市镇人大换届选举是全市政治生活中的一件大事，政策性强、程序严格、社会关注度高，各镇街道各相关部门要提高政治站位，充分认识换届选举工作的重要意义，严格按照法定程序和时间节点稳步推进各项工作，要精细做好选区划分、选民登记、资格审核等基础性工作，做到底数清、情况明、无遗漏、无差错，切实保障群众民主政治权利。要常态化开展政策指导和业务督导，及时排查化解工作短板和风险隐患，规范工作流程，补齐工作弱项。要压实属地责任，细化工作分工，密切协同配合，稳步有序推进换届选举各项任务落地落实。要全力营造风清气正、平稳有序的换届氛围，确保全市市镇两级人大代表换届选举工作圆满完成。本台记者李喜报道。9月29日， 实验小

0: 小学举办童声嘹亮唱响中国歌咏比赛，比赛中各班同学服装靓丽，精神饱满，用嘹亮的歌声唱响了《红星歌》《我们是共产主义接班人》等经典曲目，展现了新时代少年儿童积极向上的精神风貌。舞台上，队员们队列整齐，指挥有力，动人的旋律回荡在整个校园。为了庆祝国庆节的到来，现场的同学们还挥舞起手中的小红旗，鲜艳的国旗在秋风中随风飘动，将现场的气氛推向了高潮。经过评委老师的认真评审，比赛最终评选出了一二三等奖及优秀指导教师、优秀指挥奖等。此次歌咏比赛不仅丰富了校园文化生活，更在潜移默化中厚植学生的爱国情怀，激励着实验学子们用实际行动争做担当民族复兴大任的时代新人。实验小学学生邹艺新：
1: 我能参加这次歌咏比赛，心里特别激动。歌咏比赛不仅能锻炼我们的意志力，还能丰富校园生活。我们认真练习，想用歌声祝福我们伟大的祖国。
0: 本台记者赵亚婷报道。9月29日，城关幼儿园开展“小小童心贺国庆，朵朵红花送和平”庆国庆系列主题活动，通过亲子作品展、家长开放观赏、

0: 我是麻雀，
1: 我是金翅雀，
2: 我是红腹锦鸡，
3: 我是雕鸮。
2: 虽然我们在滨州能经常见到，但我们都是国家保护动物，但凡非法捕猎、收购、运输、出售我们，都会受到严格法律制裁。
3: 你记住了吗？
4: 伤害保护鸟类，需承担法律责任。拒绝消费，不购买国家保护鸟类及其制品，如发现非法交易，请拨打举报电话110-02934-922-187，滨州市林业局，滨州市融媒体中心宣。
5: 这里是 FM87.9 滨州之声，服务百姓生活，关注衣食住行。滨州之声，滨州上空最动听的声音，锁定频率，精彩继续。
6: 嘿，大哥，难怪这诸葛村夫咱们一直访他不到，俺张飞将那童儿打了一顿才问出实话，感情是去了一个什么铺子快活，你说气人不气？
7: 南师傅一路西行要历经81难，真是压力山大呀。听说前面开了个铺子，咱们也抽空去瞧瞧。
8: 宋江哥哥，这梁山上近日实在闷得厉害，听说山下开了个铺子，俺要去逛逛。
9: 明妹妹，快别哭了，婆子们说园子外面开了个铺子，我同你去消遣消遣。
2: 到底是什么铺子这么大魔力？
10: 开心杂货铺啊。
2: 这开心杂货

0: 铺卖什么呢？
1: 开心杂货铺不卖油盐酱醋，段子笑料足，包袱皮儿不厚。您瞧，来了还就不想走了，里边请。欢迎来到开心杂货铺。
2: 开心包邮，欢乐到付，这里是开心杂货铺，我是资深美女马珍珠。
3: 开心杂货铺，大家好，我是普通青年牛德华。
4: 一个多年不见的哥们问大头，快三十了，怎么还没结婚呢？
5: 我没钱结啥婚啊。
4: 哥们拍了拍大头的肩膀说道，我也不是什么有钱人，帮不了你大忙，只能尽一点微薄之力了。
5: 真的呀？你借我多少钱啊？
4: 借什么钱？谈钱多伤感情啊。
5: 你不是说要尽微薄之力吗？
4: 我是说帮你发一条微博征个婚。大头出差，高铁上的邻座呢是一个打扮得非常时尚的妹子，但是对方只顾低头玩手机，大头根本找不到机会搭讪。
5: 大头啊，毕竟是混过学校广播站的，嗓音呢还可以，很多同学都说他的声音很有磁性。于是大头打开了微信，不停地发语音，各种装深沉。
4: 20分钟之后，妹子终于有了反应，她直接从包里拿出了一副耳机，戴上了。一天，老王问儿子，你为什么被罚跪呢？
5: 考试没考好。
4: 这时候老王生气地说，考不好就体罚，明天我跟你妈去讨论一下，出台一个规则，禁止家庭暴力。
5: 儿子赞同地点点头，然后问老王，
6: 爸爸，你为什么也被罚跪了呀？
4: 大头上初中的时候，有一天同桌和班主任吵了一架，而且还挺严重，被班主任狠狠地骂了一顿。同桌心情不好，就一直趴在桌子上。下课之后，有好几个漂亮的女同学过来安慰他。
5: 于是第二天，大头也和班主任吵了一架。罚站回来，他趴到桌子上，可一直到下课都没人来安慰他。正在大头百思不得其解的时候，只听见有个女同学喊道，
7: 老师，他上课睡觉。
4: 记得前几年，当时正在热播《武媚娘传奇》，奶奶颤颤巍巍地走过来看了一眼，说，
8: 哟，这是还珠格格到第几部了？怎么金锁都当上皇帝了？
5: 昨天早上媳妇儿问铁柱，
6: 老公，过几天咱们也出去旅游一趟呗。
4: 费那钱干什么？买本旅游杂志回来，躺在床上咱慢慢看，美丽的风景尽收眼底，还不累，经济又实惠。
5: 晚上铁柱下班回家，看媳妇儿坐沙发上看电视，于是就问
4: 媳妇儿，饭做好了没有啊？
5: 媳妇儿瞅都不瞅他一眼，扔过一本书说，
6: 我买的菜谱，八大菜系应有尽有，饿了馋了想吃什么随便看啊，经济又实惠。
4: 周末，铁柱媳妇儿带闺女去公园，出租车上，女儿拿着妈妈的手机在玩。下车之后，女儿特别骄傲地问：
6: 妈妈，你猜我把你手机藏哪儿了？你肯定找不着。
4: 妈妈笑着问道：宝贝真聪明，藏哪儿了？
6: 藏车上了。
9: 您正在收听到的是《开心杂货铺》。
2: 欢迎继续收听开心杂货铺，我是马珍珠，
3: 我是牛德华，开心包邮，欢乐到付，我们继续陪您聊天讲段子。
4: 早上王美丽出门遛狗，狗跑了，追了好长的时间没追上，突然发现自己迷路了。
5: 这个时候老爸打来电话，王美丽急忙说，
6: 爸，狗丢了。
4: 狗回来了？你在哪儿啊？
5: 王美丽一愣，看了看四周说，那我丢了。
4: 上大学期间，有一次上专业课，老师先让看书10分钟，然后安排大头上来讲题。大头皱着眉头，表现得很难过。老师鼓励他说，
5: 没吃过猪肉还没见过猪跑吗？没事啊，你像我那样讲就行了。
4: 大头扭扭捏捏地走上了讲台，沉默了足足10秒钟才说，
5: 下面给你们10分钟的时间看书，一会儿我叫同学上来讲。
4: 铁柱媳妇儿带闺女去吃下午茶，边吃

0: 边教育女儿，
1: 吃东西别吧唧吧唧的，不要发出声音。
0: 为什么呀？
1: 这样半夜偷吃东西才不会被发现。铁柱还没结婚的时候，有一次跟媳妇儿回家，他吃完一碗饭，不好意思再添第二碗，于是用筷子把碗当当的敲了几下，对岳母说：“
0: 您家这碗啊，真不错。”

0: 一岁生日那一天，爸妈交给大头一串钥匙。
1: 大头惊喜地问：哇，难道是车？
0: 不，你留下来看家，我们要去旅游了。早上起来，铁柱翻箱倒柜地找自己那双很少穿的皮鞋。老婆，你看到我那双旧皮鞋了吗？
1: 太旧了，都扔了。哎，你也真有意思，昨天才扔的，今天你就找。
0: 一听这话，铁柱急了：老婆呀，不是我说你，鞋子虽然旧，但是还能将就着穿，我去找找看能不能找回来。
1: 鞋子的钱我拿出来了，你就放心吧。
0: 哦。
2: 更多精彩内容节目花絮，欢迎关注我们的微信公众账号今日二条。

被暗藏的喉咙。Follow hey， 等待谁？今日蓝尘出月，转变神圣第一次敬畏。狼藉羞辱，召唤手指回忆响起，层层碾杀，自动光刃，猛然间号角，青春荆棘，掌心月上回眸。

手画卷，成双回，宁儿被他冲昏，王子的称谓，只醉原来他一生的约对上。

0: 大哥，难怪这诸葛村夫咱们一直访他不到，俺张飞将那童儿打了一顿才问出实话，感情是去了一个什么铺子快活，你说气人不气？
1: 感恩师父，一路西行要历经81难，真是压力山大呀。听说前面开了个铺子，咱们也抽空去瞧瞧。
2: 宋江哥哥，这梁山上近日实在闷得厉害，听说山下开了个铺子，俺要去逛逛。
3: 明妹妹，快别哭了，婆子们说园子外面开了个铺子，我同你去消遣消遣。
4: 到底是什么铺子这么大魔力？
5: 开心杂货铺啊。
4: 这开心杂货铺卖什么呢？
5: 开心杂货铺不卖油盐酱醋，段子笑料足，包袱皮儿不厚，您瞧来了还就不想走了，里边请，欢迎来到开心杂货铺。
6: 欢迎继续收听开心杂货铺，我是马珍珠。
7: 我是牛德华，开心包邮，欢乐到付，我们继续陪您聊天讲段子。
8: 小时候亚楠总听别人说，现在长得不好看没关系，过几年长开了那就漂亮了。
9: 十几年过去了，亚楠还没有长开，好在他想通了。
10: 高峰期坐公交车，上车之后大头使劲往里挤，一不小心踩到一个姑娘的裙子，大头连忙道歉，可是小姑娘却依依不饶，喋喋不休。
11: 你干嘛呢？你眼瞎呀？我这裙子500多呢，你弄脏了赔得起吗？你
10: 这话把大头给气坏了，从钱包里掏出500块钱，用力地扔在了他的脸上，说500是吧，我买了，现在就给我脱。
11: 然后那个姑娘真的开始脱，大头当时就愣了，所有的人都震惊了。没想到的是，那个姑娘裙子里面还配了一条长牛仔。然后她捡起了钱，下了车。大头听到她在电话里一直说：“喂，卖出去了，卖出去了。”
8: 有一次，老王媳妇儿骂了儿子，儿子特别生气，就说：“我将来一定不会找你这样的老婆。”
11: 听了儿子的话，老王媳妇儿故意逗他，哈哈，说不定哦，或许你刚刚好就找了我这样的老婆。
8: 要是你这样的，我宁可不娶。
11: 不娶？你怎么知道他是不是我这样的呢？你以为你爸想找我这样的吗？他也是结了婚才知道我是这样的呀。
10: 大头去参加前女友的婚宴，前女友把他拽到了一个角落，说：
9: 很高兴你能来，有些事儿我不知道该不该说。
10: 大头听他这么一说，心里没有丝毫的波澜，说：哎，过去的事情就算了吧，

0: 保存到心底，留一个美好的回忆得了。
1: 装什么装啊，少废话，你欠我那5000块钱什么时候还我呀？
0: 去年冬天有一次，铁柱早晨去遛狗，回来的时候发现不是牵着自己的狗，媳妇儿生气地说，
1: 早就告诉你了，雾霾太大，别出去了，你看把别人家狗领回来了吧。
0: 铁柱一听，牵着老婆的手高兴地说，老婆走，咱俩出去逛逛。老姐临时有急事出门，让大头帮忙看着外甥女，
1: 那成想小丫头越玩越兴奋，10点半了还不愿意睡觉。大头就跟她说了，宝贝儿，小时候不好好睡觉，长大会变丑的。
0: 小丫头抬头盯着大头看了足足3秒钟，然后自己去刷牙洗脚上床睡觉去了。
1: 看着小侄女这么乖，大头暗自得意说，哼，对付小孩还是有办法的。
0: 第二天吃早饭的时候，小丫头突然问姥姥，
2: 姥姥，舅舅小时候晚上不睡觉，你不管他吗？
3: 这里是开心杂货铺，欢迎您继续收听。
4: 开心包邮，
5: 欢乐到付。
4: 您正在锁定收听的是开心杂货铺，我是华仔牛德华。
5: 大家好，我是阿珠马珍珠。
0: 今天大头滴滴打车，来了一辆奥迪 A8 顶级版，他吃惊地问司机，开这么豪的车您来跑滴滴，你也不差这几个钱呢，为啥呀？
1: 司机洋洋得意地看着大头说，嘿，我就喜欢你们这些屌丝目瞪口呆一脸羡慕和不解的样子，哥这就叫随性。
0: 现在正在评价页面，大头一直在犹豫，到底是给他个好评还是差评呢？老王看见儿子手里拿着一张纸，低头看一眼纸，抬头看一眼老王，脸上还露出十分诡异的表情，疑惑地问道，你今儿是怎么了你？
1: 一边说着，老王从儿子手里抢过了那张纸，看见上面有老师写的批语，在课堂上设弹弓，往同学的口袋里装虫子，请家长来谈一谈。
0: 好你个臭小子，你在学校里净干这事儿，你说你长大以后会成为什么样的人呢？
1: 爸爸，这不是我的通知书，是我从你的旧箱子里找到的。
0: 女朋友在树下足足等了30分钟，大头才赶来。女孩不高兴地问，
1: 除了闹钟不响、电梯故障、道路拥堵这些理由，你还能说出什么新的迟到的原因吗？
0: 亲爱的，你来太早了。
1: 昨天大头去澡堂洗澡，叫了一个搓澡的。搓澡的时候，他觉得沉默太尴尬，于是主动和搓澡师傅说，
6: 师傅，您还没吃饭吧？
1: 结果可能语气有点问题，他身上脱了一层皮。
0: 老王气冲冲地拉着儿子回来，一进门就让他站在墙角面壁思过。趁着老王去卫生间，老婆又赶紧上前问，
1: 又怎么了儿子，瞧把你爸给气的。
7: 孩子一脸委屈地说，老师说我最近上课走神，最好的办法是写张纸贴在最显眼的位置提醒自己，于是我就贴了呀。
1: 哦，老师这办法不错啊。啊，那你贴哪儿了呀？
7: 老师的背上。
1: 阿豪小时候因为淘气，经常被老爸用藤条打屁股，一般情况下呢是20下起步，有一次刚打了10下，阿豪就疼得趴在地板上嚎啕大哭。这个时候哥哥阿贵进来了，阿豪用乞求的眼神看着阿贵，阿贵赶紧帮他求情，
2: 爸，我看弟弟的屁股都快打烂了，要不剩下的几下就……
1: 这个时候老爸怒瞪了阿贵一眼，谁求情我就揍谁。
2: 阿贵吐了吐舌头说，我的意思是说，要不剩下的几下就翻过来打吧。
0: 单位组织旅游，免不了要在景点合影，大头跟女朋友抱怨地说道，他们怎么把我拍成这个样子呀？
1: 女朋友连照片都没看就说，长什么样就拍什么样呗。
0: 大头气鼓鼓地说道，难道我长得模模糊糊的吗？
5: 感谢收听本期开心杂货铺，我是马珍珠，
4: 我是牛德华，
5: 开心包邮，欢乐到

0: 家中老如意宝，防诈骗要记牢，若上当难追缴，老人送礼品来推销，掉馅饼薅羊毛，莫冲动别信谣，保健品吹疗效，啥都治百病消，若生病别乱搞，找医生来治疗，黄昏恋无限好，刚认识把钱要，设骗局仙人跳，恋爱脑不可靠，儿女们多尽孝，常陪伴儿孙绕，多关爱不空巢，亲情浓很必要，三字经要记牢，遇情况把警报，反诈骗警惕高，夕阳红无限好。
1: 再有音乐浮动的夜晚，静享声音的阑珊和婀娜，品一口月色，和着月光乘风而行，曼妙蔓延漫步，生活无限，电波无限， FM 87.9滨州之声。在文字中放飞梦想，在朗诵中感悟人生，为你朗读，以情感共鸣唤起对文学的记忆。

0: 大家好，欢迎收听为你朗读，我是主持人丽妮。本期节目主题词呢是乡野筑梦，青春筑农。有这样一位大学生告别城市，回到家乡滨州，投身农业电商的新农人赛道。他创立本土品牌秦宾果，拿起镜头记录果园劳作，用短视频直播为家乡果品打开销路，线上多平台运营，线下对接商超，希望借网络搭建桥梁，把滨州好物产、本土地域文化推向更远的地方。今天呢，就让我们一同聆听返乡新农人张航扎根乡土筑农振兴的创业故事。你好，张航。
1: 主持人好，各位听友大家好。
0: 先和听友们简单介绍一下自己好吗？
1: 好，大家好，我是张航，是咱们滨州本地人。我们是有一家1000亩的果园，我们也做了一个线上的果品品牌秦宾果，最近在抖音视频号还有一些平台上我们做销售。
0: 很多大学生毕业之后都向往到大城市去打拼，那坊间也流传宁要城市一张床，不要家里一栋楼这样的说法。那在这样的大环境下啊，是什么样的原因让您选择回到家乡走上农业电商这条创业道路呢？
1: 这是我本身来说，我这个专业也不是非得在城市或者是农村，没有这样的说法。我是美术嘛，做我自己来说的话，首先是对农业上是有一定情怀的。像我爷爷之前他是就从事跟农业相关的工作，他参加过在新疆去种这个葡萄，在海南去做南番玉米。那么自己来说的话呢，虽然是专业不是这个啊，但毕业之后有了这个机会，机缘巧合之下，一开始做了苹果种植，后边的话呢也是做这个电商，也是因为我们这个在网上做推广。
0: 听得出来啊，这份选择里面既有对家乡深深的眷恋，也想在家乡干出一番属于自己的事业啊。那当初就是下定决心返乡创业的时候，你家里人都是什么样的态度支持你的决定呢？
1: 非常支持，特别是在精神上的支持很大。因为我刚刚也说，我自己专业不是专门跟这行相关的嘛，所以呢是很多地方是从零起步，其中有很多的困难啊、迷茫，都是家里人给我很大的这种支持和力量。
0: 家人的支持给了张航很多的温暖和力量啊，做起来也是信心满满。您是哪一年大学毕业的？
1: 我是2021年。
0: 2021年毕业的、
1: 二零二一年毕业的。
0: 我们了解到啊，您从2024年下半年正式踏入农业电商赛道，还创立了咱们的本土品牌秦宾果。那这个品牌名字背后有什么样的故事，和我们分享一下好吗？
1: 首先，这个品牌起名的时候，我们就考虑很多。你像秦是咱们陕西，宾是咱们宾县的古称，因为这个农业，特别像水果，它是一个地域性很强的一种属性。你像咱们滨州梨、蒲城的苏梨、户县的葡萄，还有那个往南方走甘南提升啊，这些，所以这个地名就是一个很大的一个品牌。
0: 我们从名字啊就能感受到张航呢想借农产品宣传家乡的这份情怀啊，打造农产品品牌，它的意义能给我们讲讲吗？
1: 首先来说的话呢，一个是最简单最直接的，就是咱们这个经济价值更高，经济效益更高一些。你像我最早对咱们滨州苹果印象也会很深啊，我在那个其他果园里边看到有人用着外地这种苹果的包装来装我们滨州苹果，让我们滨县产的苹果装到外地的这个包装里边去拉走，这样去卖的。那么当然想，其实我们这苹果品质确实很好，那么它为什么不能像人家那样，哪怕是一斤贵个5毛钱、1块钱，对果农来说，对我们来说都是很大的一个收入的增加。做咱们自己的这个地域属性比较强品牌，就是如果说我们这个品牌成功了，对我们滨州苹果、滨州果业
0: 也是一个推荐宣传啊。
1: 对，
0: 的确啊，想要把地方产品做大走远，咱们自主品牌是必不可少的根基啊。现在不少新农人都依靠短视频直播带货打开市场，你也在抖音记录啊果园日常劳作还有果实生长的全过程，靠短视频引流再开展直播零售。就是您真正投身这个行业之后啊，你觉得现实工作和你当初创业设想的是一样的吗？
1: 可以说一开始的话有很大的落差，因为现在这个你拍短视频做直播门槛很低嘛，有部手机就行。放在咱们农业这个领域内，它变现的话呢，遇到的困难很多，它是一相当相当专业性的事情。你这个拍摄的时候，你的角度，包括你写的稿子，拍摄出感情投入啊这些，包括直播这边，那就更复杂了。所以这个它是其实是一个相当专业的一个事情，所以的话呢，我们也是一直在努力学习、努力
0: 边摸索，
1: 对，
0: 边实践啊。
1: 对对对。
0: 创业期间啊，当您遇到困难的时候，你是怎么做的？

0: 逢山开路，遇水搭桥嘛，那就有困难解决问题嘛。这个其实倒没有什么特别大的那种困难，说把我们挡住或者打倒我们。
1: 遇到问题不去抱怨和焦虑，而是主动想办法解决，这是当下年轻人非常好的一个处事态度啊！您现在不仅做短视频直播零售，线上呢还经营抖店啊、淘宝、京东，线下还要对接大型水果连锁商超做批量的供货，线上线下双线并行。那这么多繁杂的工作，团队的力量也是不容小觑的啊！简单讲你们的团队好吗？
0: 我们团队的话其实很年轻，咱们整个下来的话平均年龄没有超过30岁的，最小的是07年，最大的也是91年左右，整体比较年轻，所以我们这段时间还是精力比较充沛，想遇到一些问题的话呢，一些这个新名词，一些这个新的业务，我们之前没有接触过的，我们也愿意去学习，去开拓，去开展。那么实际下来的话呢，整个到今年磨合的算是很好很好，我们不管是线上线下的，我们前端销售还后端去保证这个供货能力，我们感觉我们这个下周是收获非常非常大，
1: 大家通力合作啊，这是一支年轻有活力的团队，有干劲的团队啊。您的创业初心啊，是想借助网络搭建桥梁，让咱们滨州农产品跨越南北山海，让消费者买到地道乡土特产的同时，也能够认识读懂咱们滨州深厚的地域文化，是这样的吗？
0: 是这样，因为我们你看像我们用那个冰字儿，其实很多很多消费者他不认识的，把这个换成我们现在这个彬彬有礼的冰不好吗？但我想就是这个东西它也可以引起很多人兴趣，而且我们把那个资源已经标上去了，那么他这个字他以前不认识，因为很多人也不是秦幽果嘛什么，那他们通过这个字儿，他能够了解到这个字背后的一些事情，我们诗经冰封呀，包括我们滨州一些历史，这个我都是一个很好很好的一个平一个宣传，而且是我们品牌比较独特的一个点，也是一个记忆点对我们来说。
1: 年轻人满腔热忱奔赴山海啊，用一己之力为家乡助力。那您从品牌零起步到现在的各销售渠道啊，逐渐的铺开，一路走来呢，有辛苦也有奔波，当然获得感也是满满啊。能简单分享一下您的一些感受吗？
0: 这个话我印象很深的，就是咱们抖店去年一个顾客，他是从去年的9月份，一直到今年年初，就过年那段时间，他是连着在我们店下单了48单苹果。我们品种比较多嘛，各个品种都有。还有一个顾客是那个跟我说他小孩是每天都要吃一个苹果，那他就是找了很多这种，就是一个是口味上，他要那个小孩喜欢吃，再一个是这个品质上，要健康要安全。那么最终在我们家下单之后的话，他是连着，基本上是3-4天一单，3天一单，他自己买。这个话我觉得是对我们工作一个很大的认可，不管是这个在我们品质上的，我们的物流，咱们的这个整个这一年下来，人家没有发错过货。啊，人家对我们的品质一直感觉很稳定，很认可，这是对我们工作一个很大很大的认可。
1: 每个环节都不出错啊，一个人下了48单，足见咱们的水果啊品质特别好。创业之路啊，有收获也伴随有压力。那做成一件事情，既要有一腔的热血，也要扛得住辛劳，也要坦然面对。
0: 去年也是亏损嘛，因为它是一个长久的事，不光是我们种苹果，然后包括我们做品牌，它都是一个很长久的事，需要长久的投入，日拱一卒，只要能前进。只要你一直在干，它总有达到你理想目标那一天的。
1: 失败不可怕啊，从头再来的勇气更重要。当然创业也不是盲目的，一定要找准方向再去打拼。就说到未来，您曾说过啊，自己会不忘初心，脚踏实地，既要种出更好的果子，也要做好每一场直播，同时呢还要为果农啊提供技术指导，吸纳更多滨州本地优质农产品，带动周边的农户一起增产增收。那关于这份对未来的打算，简单给我们讲讲好吗？
0: 好，关于这份规划是这样，就是我们首先在种植端，我们是需要把好这个关，把好这个品质的，包括我们一整年这个规划下来用的这个肥料，咱们是从青海拉的这个牛羊粪肥回来之后做发酵的嘛，还有做鸡肥，平时咱们这个去补肥的时候也是水溶肥，这个是在品质上
1: 绝对保障的啊。
0: 对，然后再到苹果采收之后，我们自己有分拣链，自己有冷库，在销售的时候我们自己有团队去做线下的线上的这种销售渠道，等于说我们把尽量能自己做的环节，尽量能自己把控的环节都自己掌握到，能保证好这个不管是品质也好还是效率也好。那么同时的话呢，咱们自己到线试验成功之后，我们的经验可以推广出去，不光是种植经验，我们的销售经验，我们的管理经验都可以推广出去，滨州苹果更好，滨州这个果味更好之后，对我们来说也有提升嘛。
1: 在你的讲述里啊，我真切地感受到青年人投身乡土

0: 满腔热忱。那作为大学生返乡创业的代表，
1: 也祝愿您的助农之路行稳致远，收获更多的甘甜。
0: 下面到了我们的朗读时间，张航呢想把一首什么样的诗或者散文想要送给谁呢？
2: 那我就带来我们冰封七月中的一段：九月筑长圃，十月纳禾家，书鸡同柳，河麻书麦，皆我农夫，我嫁鸡童，上入职工工，昼耳鱼毛，宵耳锁涛，鸡栖成屋，其始播白骨。
1: 感谢张航的朗读啊，在这里简单解释一下啊，九月呢在古滨是承上启下的农时，上承七月秋收起木，下启十月粮食归仓，这也是三千年前泾河原上普通农人一年辛劳的真实写照。
0: 张航，一名扎根乡土的返乡新农人，他以镜头为媒，以网络为桥，让滨州的乡土好物走出大山。返乡创业是青春的选择，更是一份沉甸甸的责任。那愿更多的青年奔赴乡野，把梦想扎根土地，在乡村振兴的广阔舞台上绽放属于年轻人的光彩。以上就是今天节目的全部内容，感谢大家的收听，再见。
2: 再见。
3: 钟声响起归家的信号，在他生命里

生命是宇宙赠予地球的绝色诗篇，从热带雨林的基因圣殿到雪域高原的冰原密码，从奔腾长江的鳃系律动到南海珊瑚的星链网络，以人与自然和谐共生之道，创和美永续发展之路，人与自然共荣共生的生态智慧，正在奏响生生不息的乐章。在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的指引下，中国大力推进生态文明建设，制修订30余部法律，筑牢生态根基，国家级战略蓝图次第展开，以实际行动践行保护全球生物多样性的承诺。

0: 在这片古老而神奇的土地上，生态保护的奇迹正悄然绽放。国际大都会融在万千生灵，滨岸海岛守望候鸟归航，万亩红树林筑起海上长城，工业废墟蝶变生物天堂，边疆村民绘就和谐共存图景，自然保护区打造跨国生态长廊，种质基因库筑牢粮食安全根基，珍稀物种的数量大幅增长。24节气活动，体验和谐之美。陡峭山川，又见崖柏一行。以科技为支撑，以文化为纽带，生态保护与经济发展同频共振，诠释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的深刻内涵。保护是14亿人的共同约定。野保小卫士走进校园，在稚嫩心灵播下敬畏生命的种子。公民科学家越来越多，普通人用手机记录身边的生物多样性，企业绿色转型，将生物多样性指标纳入供应链标准。从政府到民间，从城市到乡野，每一双手都在编织生命的守护之网。生态无国界，责任共担当。中国以东方智慧点亮全球治理的灯塔，卫星之眼描摹生态蓝图，智慧巡护实现精准监管， AI 声纹聆听自然秘密。昆明基金架起南南合作的桥梁，用技术共享破解治理困局，以方案创新书写命运与共。这是中国的担当，更是人类与自然和解的文明答卷。2025年，让我们以生命之名立约，节约一张纸，为森林续写年轮，珍视一滴水，让土壤孕育新生，守护一只鸟，托起天空的自由，万物并育而不相害。古老哲思化作今日行动，当亿万微光汇聚，便将是照亮永续未来的星河。
1: 这座城市繁华拥挤，高楼林立，车流浩荡，每个人都在奔忙，为了自己的梦想，亦或别人的目光。当乌云遮蔽阳光，当霓虹逐渐熄灭，当激情突然退场，你是否也在寻找一个属于自己的角落，安放疲惫的皮囊？城市树洞，倾听倾诉，一直为你鼓掌。你好，这里是城市树洞，我是董董，懂爱更懂你，欢迎你的到来。在这里我们分享彼此生活中的点点滴滴，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可以留下你的故事以及对我们节目的建议和要求。同时欢迎关注各大短视频平台上董董的账号，主持人董小姐，跟我互动。每年高考结束后的志愿填报季，北大护理几乎总会被推到争议的中心，有人因为担心被调剂到护理专业。

放弃清北，选择了其他高校的热门方向。有家境清贫的学子进入北大护理专业，被公众质疑这样的选择能否改变个人命运。去年，一名河南考生讲述自己2019年以669分考入北京大学医学部护理专业，在开学第一堂礼仪课十分钟后就决定退学的新闻曾引起广泛关注。接受采访时，他多次提到被护理专业录取后遭到了邻居朋友的议论与嘲笑。一边是北大所代表的精英路径与社会期待，一边是护理所承载的照护劳动与职业想象。当这两个词同时出现在一份高分志愿里，讨论往往不再只是关于专业选择，而迅速滑向更复杂的判断：这门学科是否值得进入顶尖学府？一个高分考生是否应该从事照护？所谓精英路径，是否天然排斥与身体疾病衰老相关的工作？而在北大护理系内部，这样的摇摆并非个例。许多学生在进入时首先选择的是北大而非护理，在随后的学习路径中，有人尝试转专业，有人选择双学位，有人反复在离开与留下之间权衡，也有人在临床实践中重新理解这门学科。张宇是一个留下来的样本，2018年他以684分的成绩进入北大护理专业，本科与研究生均就读于这里，之后进入精神科，成为一名临床护士。今天的城市树洞，张宇会告诉我们他在北大护理专业就读以及后来实习和工作中的真实感受。在张宇的叙述中，护理并不等同于外界印象中的打针输液或端屎端尿，它既包含标准化的临床技能训练，也涉及对患者状态的持续观察、风险判断、沟通与心理支持，并在长期重复细碎的临床场景中建立对人的理解。七年的护理学习的过程中，张宇遭遇了很多误解和尴尬，对护理的偏见有时来自家庭内部，有时来自邻里，有时来自网络，甚至专业的内部。譬如一名护士同行曾对他说，考那么高分还不是来干护理。但在医院里，他逐渐看见医学和护理的另一面，财富无法使人豁免于疾病和痛苦，名校分数和职业声望也未必能回答一个人如何面对脆弱、衰老和失控。他不认为换个专业就能更好地获得幸福，反而是看见一个患者逐渐康复，或者在困境中获得一点尊严，对他来说会收获实实在在的成就感。当我们问他可否讲述一个足以体现护理这份工作的技术难度与专业程度的例子，他提到的不是某个惊险的抢救场景，而是一位处于应激状态的患者。对方不吃饭，也不说话，拒绝沟通。一位年资更高的护士走进病房，在他身边坐了一会儿，然后问，你的诉求是什么？这名患者突然开口了，原来他很想吃固体食物，可大夫不同意。于是这名护士进一步劝他，医生不是在跟他对抗，而是他的营养状况还不适合换成固体的食物。张宇说，这好像成为了突破口，不知道患者内心到底有没有接受，但他开始配合治疗了。在外界看来，这似乎不是一个技术问题，但在张宇看来，这是一名护士最重要的经验与能力，共情对方。这恰恰是护理最被低估的地方。我们习惯于把医学的价值想象成医生开出的处方，或手术台上的决定性时刻，却不太习惯承认照护、陪伴、观察和沟通同样构成医疗的一部分。医学人类学家凯伯文在《照护》这本书中提醒我们，我们正生活在一个相当危险的时代，在这个时代，高质量照护已经受到了威胁。无论是家人之间的照护、医疗行业的照护、医院或养老院里的照护，还是存在于我们整个社会中的照护，照护工作的价值被长期低估，也在潜移默化地影响我们

如何理解什么是重要的工作。在经历课程、见习、临床轮转与持续的自我拉扯之后，张宇做出了他认为最适合自己的选择。下面的时间里，高考前没有想过我会考680多分，我本来觉得我能考得更高一点。本科一批，高考前没有想过我会考680多分，我本来觉得我能考得更高一点。本科一批进北大会更有把握，当然这个分数我也比较满意。高中老师说北大有个提前批的护理专业，录取分数比本科一批低一些，问我去不去。我妈当时比较反对，她说你一个男孩子为什么要学护理，她比较传统。我当时就去问了在北大学护理的学长，他说别来。然后我又去问在北大学临床医学的学长，他跟我说别来学医。后来我想了想，护理的说护理不好，临床的也说临床不好，我先去看看再说。确认被北大录取后，我是开心的，但是也有一点纠结，不是纯粹的开心，比较复杂。一方面感到不真实，会想我到底算不算上北大了。当时在网上也看到护理专业面临一些争议，比如知乎上有的同学就会去提问，考上了北大护理要不要去。我也会有点担心，这会不会是不太好的选择。入学后我发现我的高考分数是护理里面比较高的，有些同学可能不到600分，相差100分，我们学同一个专业就挺有落差的。但是后来想想，学习毕竟是自己的事情，也就学下来了。护理属于北大医学部，一般来说医学部的分数比校本部一些专业要低，而护理专业又属于医学部里分数最低的，医学部也不在北大本部的校区里面，所以有的同学不是很自信，不敢说自己是北大的。慢慢的我也会有点被影响。记得上选修课的时候，小组聊天时对方会问你来自什么专业，我说我是护理的，总感觉说出这个话的时候带一点心虚，有一点像是乡下的老实人。我强行给自己找自信的地方，就是告诉自己我的分数其实很高的，当时河北的录取分数线出来以后，我的分数也可以本科一批被北大录取。当然我也会反思，这说明我也进入了这样一个谁分高谁有理的观念里。去年我看到了热搜上的报道，一位同学入学北大护理后，第一堂课学习礼仪受不了就退学了。但是我当时觉得礼仪课挺有意思的，毕竟礼仪方面的事情也很少有人会主动来教我们。我印象里那堂课不只是学习如何戴护士帽的护士礼仪，还有一些日常礼仪，包括西服要扣几个扣子，还有如何与长者一起乘坐电梯，要比他先上还是后上等等，培养我们帮长者扶电梯门的意识。其实除了礼仪课，本科第一年我们主要学的是医学的通识课程，跟护理相关的东西不是特别多。这一年我身边也会出现很多声音，有的同学会说我本来想选哪个专业，但是我最后没有选上，所以才来了护理。我在护理学院里面可能属于少数的觉得专业还不错能继续学下去的人。

0: 伤了并没事，但依然向往 romantic 依然是那么偏执。多少个季节，经历多少个日夜，是有些事与愿违，爱已不过。
1: 生活如同一场盛大而华丽的戏剧，我们有着不同的假面，扮演着不同的角色，演绎着不同的经历，却有着相同的孤单。城市树洞，倾听倾诉，欢迎你继续收听。懂爱更懂你，我是董董，欢迎继续回到城市树洞。接下来让张瑜继续分享他在北大护理专业就读的故事。我在老家也常常会遇到类似的问题，比如亲戚问我学啥的，我说学护理的，然后对方就会有点惊讶。这种情况我妈遇到的更多，在小县城里大家都知道我从小学习好，就会问我妈，你家孩子上哪儿了？我妈说在北京，人家问北京哪儿，我妈就说北大，再一问在那儿学啥的，我妈就会有点尴尬，说学护理的。后来我和我妈有时候就会直接说在北大学医，因为回答学护理往往伴随着后面一串解释，比如说学护理也没有什么不好的，或者有的人还会替你解释说北大学护理肯定也不一样。我觉得什么时候我们能不需要这种解释了就好了。大二的时候，我决定去学一个经济学的双学位，了解一下其他专业。在我们护理学院的同学一般要么转专业要么双学位，没有人会在第一时间就决定我以后就要走护理这条路。我记得有一段时间我们系转专业政策甚至被叫停了，因为之前转走的太多了。我当时想的是，我可以跟别人说在北大学护理，也可以说我是学经济学，可能有点自己骗自己，想多一个选择。但在学双学位的过程中，我逐渐发现经济学并不吸引我，成为未来的金融大鳄好像不是我想要的生活。在我心底，我一直认为护理没有别人说的那么不好，学院很支持学生，我们的发展也比较多元化，我过得还挺开心的。护理学院也仍然有北大自由之精神的面貌，大家都挺有自己想法的，挺能折腾的。我们学院的老师对本科生很包容，会给学生很多的发展空间，不会说你学了护理以后就要去干护理。如果你对一个领域感兴趣，老师没有对应的课题，也会去帮你联系其他学院的老师来带你做一些研究。

0: 袖中。
1: 当孩子们仰慕的英雄，从身披机甲的钢铁侠变回舞动红绫的哪吒，
2: 你是谁？只有你自己说了才算。
1: 当耳机里循环的声音，从电音律动的摇滚嘻哈变为诗意古典的雅韵轻歌。愁交错的宴会上，璀璨绚丽的晚装礼服，回光飘逸典雅的汉服霓裳，千年底蕴，兼容并蓄，文明如水，浸润无声，文化自信，最深沉的自信。
3: 在有音乐浮动的夜晚，静享声音的阑珊和婀娜，品一口月色，和着月光乘风而行，曼妙蔓延漫步，生活无限，电波无限 FM87.9

不论你现在在哪里，我都会陪着你，拥抱温暖，带你回家。这里是蕾蕾讲故事，我是蕾蕾，你准备好听故事了吗？嗨，亲爱的小朋友们，今天呢是星期四，你放假了吗？最近呢，我听到了各种各样的留言，有我们已经放假了，有马上就要考试了，还有我已经考完了，等等等等。也有一些小朋友啊跟我说，想快点长大，总是要考试，哎呀，压力好大呀。那我呢想告诉各位小朋友，虽然大人看起来不用考试，但是随着年龄的慢慢增长，会遇到很多比考试更有挑战性的事情。比如说一些东西啊，可能你们现在还不是很了解，那我就先不说了。但是今天呢，我要给你们讲的这个故事就跟想快点长大有关，所以今天讲的故事名字就叫做快点长大吧。点点是谁啊？他是班级里个子最小的男孩，大家都叫他小不点儿。点点就算踮起脚尖也够不到毛巾架上层的毛巾。玩老鹰捉小鸡的时候，他的步子太小跑不快，所以老是会被抓住。还有呢，他的力气也太小了，他的拳头捶人一点儿也不疼。哎，他多想长得像薇薇一样很是高大呀。不行，我得快点长大。今天呀，点点下定了决心。课间吃点心的时候，点点吃了好几块蛋糕，就连他最不喜欢的牛奶都舔了两次。老师高兴地表扬他，可是啊，光靠多吃没有用。点点知道多晒太阳也能帮助他长高，所以呢，户外活动的时候，大家全都在树荫下玩，只有点点一个人啊，站在火辣辣的太阳底下。嘿，干嘛呢？真热呀！汗水一滴一滴地流淌下来，但是想到可以快点长大，点点还是觉得很开心。由于课间点心吃得太多，到了午饭时间，点点一点胃口都没有了。可是不行啊，不吃饭怎么能长大呢？于是点点硬着头皮，一口一口地把饭菜往肚子里咽。等到点点把所有饭菜全部吃光的时候，眼泪都快掉下来了。你想啊，明明吃不下还拼命的让你吃，你能舒服吗？这时呢要午睡了，老师对大家说，小朋友们要好好睡觉哦，睡得香才能长得高。可是点点觉得自己肚子胀得很难受，他翻来覆去睡不着，一想到睡不着就可能长不高，点点就更着急了，越是急肚子就越胀，最后点点难过的哭了起来。老师赶紧跑过去抱住了点点，替他擦去了眼泪。点点告诉老师，今天他为了让自己快点长大做了很多事情，但是现在……老师听完之后笑了，他指着窗外的大树对点点说，点点你看，这棵树长成现在这样大，离不开新鲜的空气、温暖的阳光、甘甜的雨水，有了它们，树才会慢慢长大。但是为了让小树长得快，每天不停地刮风，给小树晒太阳、浇水，非但长不大，很有可能会死掉呢。人要长大和小树一样，得慢慢来的，每天开开心心，一点一点地长大，多好啊！为什么要一下子变得很大呢？是啊，点点想明白后忍不住笑了。小朋友们，听完这个故事呢，有没有想到一个成语呢？拔苗助长。这个呢就很贴切了。这个故事呢告诉我们一个道理，就是不管做什么事情都要遵守自然规律。也就是说，你得慢慢来，不能着急，一步一个脚印。爸爸妈妈常说的，要踏踏实实，脚踏实地。不然的话，我们不但不能快点长高，反而会出问题，可能会生病，会吃药，甚至会打针。所以想长大的宝贝不要着急，只要你每天按时吃饭，不挑食，然后热爱运动，就一定可以长高长大的。不要着急哦。

姐姐小时候也会着急，但是自从听了这篇故事以后呢，我就再也不着急了。你看，我这不就健康快乐地长大了吗？有一天你也会像我这样，很健康很快乐地给小朋友们讲故事。好，今天就讲到这儿吧，听完故事赶紧睡觉，晚安宝贝，拜拜。

好，听完故事，我们该睡觉了哟。还记得我们的睡前仪式吗？第一步，盖好你的小肚子。第二步，跟你身边的人说晚安，做得不错。第三步，闭上眼睛，进入梦乡啦。晚安，宝贝，做个好梦。

0: 请问您知道红绿灯吗？
1: 当然知道，宁停三分保平安，不抢一秒惹祸端。红灯绿灯，灯灯是令，弯道直道，道道小心。珍爱生命，莫闯红灯。
0: 那请问你为什么闯红灯？
1: 我。
0: 请问您知道酒后驾驶吗？
2: 当然知道，喝酒不开车，开车不喝酒，司机一滴酒，亲人两肋，饮酒一分醉，驾车千分险。
0: 那请问你为什么酒驾？请问您知道开快车吗？
3: 当然知道，十次事故九次快，别和死神来比赛，超速只在一念间，悲欢离合两重天。
0: 那请问你为什么超速驾驶？
1: 我。
4: 道理谁都明白，口号人人会喊，别光动动嘴皮，免得啪啪打脸。守法驾驶，文明交通，说到更要做到。
5: 我们用声音传达一份问候，
6: 我们用声音凝聚一份精神。
5: 城市乡村，街头巷尾
6: FM 87.9，听得见的滨州，离不开的滨州之声。
5: 这座城市繁华拥挤，高楼林立，车流浩荡，每个人都在奔忙，为了自己的梦想，亦或别人的目光。当乌云遮蔽阳光，当霓虹逐渐熄灭，当激情突然退场，你是否也在寻找一个属于自己的角落，安放疲惫的皮囊？

城市树洞，倾听倾诉，一直为你鼓掌。您正在收听的是城市树洞，我是董董，懂爱更懂你，欢迎你的到来。在这里我们分享彼此生活中的点点滴滴，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可以留下你的故事以及对我们节目的建议和要求，同时欢迎关注各大短视频平台上董董的账号主持人董小姐跟我互动。本期城市树洞的下半时段，就读于北大护理专业的张宇将继续分享他在学习和工作中的体会。我们的工作是要让患者有尊严并且很体面，我们不干，患者会有生命危险。在生存面前，我觉得其他的都是很次要的东西，你要再让我做一回，我还是会愿意做的。对护士这个工作的成见也不仅仅是来源于大众。实习的时候，我碰到一位年长的护士，对我们的敌意很大。我记得他说，考那么高分，还不是来当护士。我当时很生气，就怼回去，我干不干，用得着你来评价吗？我自己的理解是，北大培养的护理系学生，一方面我们可以处理临床的工作，另一方面也可以对这个学科发展做出一定的贡献。医学要发展，护理也要发展，所以肯定也需要一些在行业研究更深的人，在理论上和技术上做创新。护理从临床医学的分支里面分出来，是一个独立的二级学科，已经跟临床医学并列，它有自己不可取代的部分。比如说科研上，我们会帮助编制一些评估工具，类似于量表，比如用来评估精神分裂症患者的社会功能有没有恢复。因为我们是跟患者接触最多的人，我们也会研究孤独症的家庭照护，孤独症患者可以获得什么样的政策支持，家长如何去管理孤独症患儿的症状等等。学科交叉的背景下，护理跟其他学院的合作也很多，比如智慧康养，我们会利用一些工科的技术手段来达到护理的目标。比如说一个老人他要摔倒了，如果能做一个东西来预测他的摔倒，或者说做一个类似于外骨骼的设备，在他摔倒的时候阻止他受伤，这不是解决了一个严重的社会问题吗？这样的模型需要有计算机背景或者工科背景的人来做技术，但是对于摔倒的可能性评估和照护的数据也需要护理专业的人去做。我也经常看到有人说当护士就是打针输液的。首先，我们是学护理的，打针输液这些基本的护理操作肯定得学会，这是一个专业的立身之本。护士也分科室，比如说内科、外科、儿科、精神科，科室不同，工作性质也是不一样的。除此之外，还有手术室的护士，工作范畴就又不一样了。拿内科护士来说，他们的工作也不止打针输液，比如说放疗药物配比、不良反应管理、经外周静脉置入中心静脉导管的手术等等。在精神科，打针输液的工作性质就会弱很多，但护士需要对这些患者进行风险评估，有时候给患者做心理疏导。护士的工作本身就不能用打针输液来简单概括，而且护理系毕业的学生也不一定都进入临床，我们就业面比想象中的要广一点，医药企业、保险公司等市场化的岗位也会招聘护理学院的学生。我们在上课的时候会反复穿插着一个理念，是你要去共情患者，要站在他的角度替他考虑。比如说在上礼仪课的时候，我们会讨论如何与年长的人一起乘坐电梯，一般的惯例是帮老人扶一下电梯门，等他们下了以后再下。但是当时我们小组就提出疑问，老师，你说老人或者病人下电梯会不会有危险呢？万一站不好，啪一下摔倒了怎么办？所以我认为

该先下电梯，然后确认电梯外面的环境安全了之后，再让长辈下电梯。这其实只是当时的一个突发奇想，但是老师对这个事情给予了肯定。我记得他大概说的是，你说的也有道理，所以其实先上还是后上，先下还是后下，他不是你这样做他就好，那样做他就不好。重要的是，你看你提到了，你替他考虑到了他可能出现的风险，你的礼仪就不会差。外科护理课也会讲到癌症患者的护理。一名患者得知患癌，一开始肯定是不接受的，然后慢慢的他开始接纳，开始思考接下来要怎么活，要不要治疗，要不要做手术，手术前会不会很害怕，这些都是他心理过程的变化。这些心理变化的过程当中，我们可以给他一些支持。在病房里，护士跟患者接触的时间最长，我们学的内容都可以运用在临床上，帮助患者处理心理上和生活上的负担。有时候仅仅是陪患者聊聊，对方也会变好，在精神科尤其如此。我记得在精神科实习期间，有一名精神分裂症的患者，长得高高大大的，比我大几岁，他老觉得自己的毛巾沾满了细菌，必须要换一个新的毛巾。我们已经联系他的家属来给他送新毛巾了，但是他还是会一遍一遍地来护士站问我们，妈妈什么时候会来给我送毛巾，我就会重复说一遍，对，妈妈今天会来给你送毛巾，我帮你记着，你不要着急，到了我第一时间给你。他过一会儿又会再跟我确认一遍，我就再给他重复一遍，有时候我还会说，记住了，不然你考考我，他可能就会觉得安心了一点，这就是我们日常相处的一个模式。我经常在我的工作中思考，如果有一个人这样帮助我，我会不会觉得好一些？有时候我会想起我们医学部的那句话，健康所系，生命相托，他在我的心里埋下的助人的精神。最后这个患者临出院搂着我哭，跟我说，老哥，没有你我都不活了，整个病房你最愿意听我说话，每一次跟你说话都能得到你的回复，我也觉得我被认可了，获得了他的信任，也确实帮助到了他。那个时候我觉得我的工作是很有价值的。还有一个患者在病房走路太多，脚磨破了，我看到后就带着他去护士站给他消毒。其实这个事我都已经忘记了，但是他在出院的时候会写在感谢信里。每天早上查房的时候，有的患者就会跟我打招呼，小伙子你又来了，说看到我就很开心，就是在这种小事里我跟他们产生了连接，他们觉得你这个人是可靠的，他们觉得自己是有康复的希望的。我们这个职业不说多神圣，我们还是很有作用的。我们学习护理学基础的时候，书上说现代护士是护理者、决策者、沟通者、教育者、促进康复者。学的时候感觉那都是很虚无的东西，但是真正进入到临床之后，我真实地感觉到了这一点。所以实习结束后，我发现自己挺愿意学护理的，学经济学更重视理论，让我觉得有点虚无，看到患者的情况好起来，跟人产生连接，对我来说是实实在在的成就。所以本科毕业后，我又留在北大护理学院读了研究生，研究生毕业后成为了一名精神科的临床护士。

生活如同一场盛大而华丽的戏剧，我们有着不同的假面，扮演着不同的角色，演绎着不同的经历，却有着相同的孤单。城市树洞，倾听倾诉，欢迎你继续收听。

我是董董，董爱更懂你，欢迎继续回到城市树洞。张宇介绍，我们的病房是 V 字形， V 的拐角就是我们的护士站，护士站全天24小时都有人在，患者任何时候都可以来找护士，包括凌晨有一些患者睡不着，或者精神疾病突然发作，甚至攻击行为，我们要冲在最前面。平时我们也要去评估每个患者每天的变化，比如说患者他之前挺好的，但是最近他总是对着空气说话，我们可能就会去问问他的情况，问他你在跟谁说话，能看到他吗，他骂你了吗，他骂你什么了，你想不想揍他，等等问题来评估他的攻击风险。如果有这种风险的话，我们要第一时间去跟大夫交流，大夫可能会选择过来看一下，或者下医嘱。沟通和记录患者的状态，就是我们工作中很重要的一个内容，这其中就有很多规范和方法。年资高一点的护士经验更丰富，他们发现患者比较躁动的时候，可能跟他聊一聊，做一些心理疏导，对方就平复下来了，攻击风险也降低了，可能就不需要吃药打针，这也是我们的专业所在。临床护士的工作大多数还是枯燥和重复的，比如在精神科，巡回护士需要每15分钟巡回所有的病房，看看患者的情况。我们还要倒夜班，比如说2天里我可能需要上3个班，从早上8点到下午4:30，然后我就去睡觉，等我睡醒了，凌晨12:30我去接班，到第2天8点接完班。白天我吃个早餐再去睡觉，然后睡醒了4:30我再去上到12:30。我们也没有正常周末，我现在的睡眠就因为夜班变得非常浅，睡眠节律也很乱，几乎每次下夜班到家之后都没有力气洗漱了，躺在沙发上就睡着了。在病房里偶尔有患者也会问我说，哥，你考那么高分，你会不会觉得干护士有点亏？我认真思考过这个问题，我考的分数跟我现在的职业匹不匹配？我会想，我们评判他值或者不值的标准到底是什么呢？如果说是收入的

丽人榜样，我是雨飞，欢迎大家继续回到我们的节目当中。如果你对我们的节目有任何的意见和建议，或者是有职场秘籍、情感故事、美丽心得、暖心文字跟我们分享，都可以搜索同名微信公众号，在后台留言跟雨飞互动交流。接下来步入我们节目的下半段时间，心灵花园要分享到的文章主题是：成功的路上，努力比聪明更重要。你觉得你是一个聪明的人还是一个努力的人呢？其实二者都很重要，如果没有聪明的头脑，就要靠努力来弥补，但是相比而言，努力比聪明更加重要。有一位到北欧某国做访问学者的人曾经经历过这样的一件事儿。周末他到当地的一位心理学教授家中做客，一进门他就看到了教授5岁的小女儿。小女孩满头金发，漂亮的蓝眼睛让人觉得特别清新，他不禁在心里称赞小女孩长得漂亮。当他把从中国带去的礼物送给小女孩的时候，小女孩微笑着向他道谢，这时他禁不住地夸奖道：你长得这么漂亮，真是可爱极了。这种夸奖是中国父母最喜欢的，但是那位北欧教授却并不领情。在小女孩离开之后，教授的脸色一下子就阴沉下来，并对中国访问学者说：你伤害了我的女儿，你要向她道歉。访问学者非常惊奇说：我只是夸奖了你女儿，并没有伤害她呀。但是教授坚决地摇了摇头说：你是因为她的漂亮而夸奖她，但漂亮这件事儿不是他的功劳，这取决于我和他父亲的遗传基因，与他个人基本上没有关系。但孩子还很小，不会分辨，你的夸奖就会让他认为这是他的本领，而且他一旦认为天生的漂亮是值得骄傲的资本，就会看不起长相平平甚至丑陋的孩子，这就给他造成了误区。其实你可以夸奖他的微笑和有礼貌，这是他自己努力的结果。所以教授耸耸肩说：请你为你刚才的夸奖道歉。中国的访问学者只好很正式地向教授的小女儿道了歉，同时赞扬了他的微笑和礼貌。这件事儿让这位访问学者明白了一个道理：赏识孩子的时候只能赏识孩子的努力，而不应该赏识孩子的聪明与漂亮，因为聪明与漂亮是先天的优势，而不是值得炫耀的资本和技能。但努力则不然，它是孩子后天的，应该给予肯定。在人生的旅程中，聪明的人常常在最后变笨了，而笨的人却常常在最后变聪明了。遇到寒冷酷热，聪明的人逃开了，笨的人亲身尝试，却意外地在寒冷酷热中成长。笨的人逐渐认识到，努力不一定会成功，但成功却永远需要努力。孩子的容貌也是如此，长得如何不能决定孩子以后生活的怎样，大多数情况下努力才是决定孩子今后生存状况的重要因素。聪明是一种个人资源，从大人到孩子，人们都会为自己拥有这一资源而自信和自豪，所以孩子都愿意别人夸奖他聪明。甚至有很多孩子为了得到聪明的头衔，常常在同伴面前常常装作不怎么努力的样子，但回到家里却拼命地学，从而保证好的成绩。这样一来，很多孩子都形成了一种错觉，以为聪明就是一学就会，样样都会，不需要努力就能够取得成绩，所以争相效尤，导致很多孩子都不努力学习。那些常常被称赞为子，往往把分数看成自己的聪明所得，把分数高

0: 看得比什么都重要。一遇挫折就容易灰心，而且不愿意也不敢接受新的挑战。而那些被夸奖为努力的孩子，则是更愿意做出新的大胆尝试，会尽自己最大的努力把他们做好。所以家长若想激励孩子在学习上取得更好的成绩，最好的办法不是赞扬他们聪明，而是鼓励他们刻苦学习。佳佳小的时候学东西比别的孩子慢半拍，为此他的父母非常苦恼。佳佳上了小学，正当父母认为佳佳不会有什么好成绩的时候，佳佳却带回了一张100分的试卷。这是一张数学测验的试卷，上面被老师画满了红色的勾勾。这是你的试卷吗？爸爸吃惊地问佳佳。当然是我的，上面有我的名字啊，佳佳自豪地对爸爸说。佳佳真不错，告诉妈妈，你是怎么考出这么好的成绩的？妈妈问道。老师讲课的时候，我经常听不懂，所以下课之后，同学们都出去玩，我就把不懂的地方拿去问老师，老师再给我讲一遍，我就全懂了。做作业的时候，如果有不会做的题，我就把老师讲的课再复习一遍，不会做的也就会做了，所以考试的那些题目我都会做，就考了100分。佳佳高兴地对妈妈说。听了佳佳的话，妈妈的眼圈一下子红了。虽然自己的孩子算不上聪明，却如此好学和努力。佳佳真努力，是我们的好孩子，妈妈含着泪说。有一个当老师的朋友曾经告诉我，在一个学校或者班级，通常有两种孩子是最受老师喜爱的。一种是非常聪明又非常努力，从来都不会因为自己的聪明而骄傲自满的。另一种是不算聪明却非常努力，从来都不为自己的不聪明而自卑的。由此可见，努力的孩子到哪里都是受欢迎的。作为父母，应该赏识孩子的勤奋和努力，对他们的努力给予最热情的支持和鼓励。不要因为自己的孩子不聪明而气馁，而应该为孩子的不努力而担心。始终记住一句话，所谓天才是1%的聪明加99%的勤奋。很多情况下，父母应该故意淡忘孩子的聪明，而重视孩子的努力，并把这种理念传递给孩子，让他们感觉到只有努力才能获得父母的认可和夸奖，进而逐步明白一个道理：聪明往往只能决定一时的成败，而努力则决定了一世的命运。当孩子在学习或其他方面取得了优异成绩时，不要把这个成绩归功于孩子的先天优势，而是把关注点集中在孩子的后天努力上。应该告诉他，成绩真不错，这都是你努力学习的结果。当孩子通过自己的努力做好了一件事情的时候，父母应该这样赏识和赞扬他，真是个努力的好孩子。最后我们来总结一下，所以在很多的时候，对于我们来说，努力比聪明要重要很多了。一个人可以没有聪明，但是这个人一定不能不努力，不努力的人是没有机会获得成功的。这里是丽人榜样，我是雨飞，感谢你关注收听本期节目，也欢迎你在节目之外呢搜索同名的微信公众号丽人榜样找到我们。除了精彩节目回听，还会有更多精彩内容。与时光为友，以美丽为伴，丽人榜样，我们明天再见。
1: 对，接下来带来一首不是自己的歌，但是我觉得蛮有意义的一首歌。之前是世界展望会的一个主题曲，然后叫做《瓜牛》，然后希望大家会喜欢，谢谢。

0: 我是麻雀，
1: 我是金翅雀，
2: 我是红腹锦鸡，
3: 我是雕鸮。
2: 虽然我们在滨州能经常见到，但我们都是国家保护动物，但凡非法捕猎、收购、运输、出售我们，都会受到严格法律制裁。
3: 你记住了吗？
4: 伤害保护鸟类，需承担法律责任。拒绝消费，不购买国家保护鸟类及其制品，如发现非法交易，请拨打举报电话110-02934-922187滨州市林业局，滨州市融媒体中心宣。

0: 我是个飞行员，每天对着广阔的蓝天，我眼中的世界是蓝色的。
1: 安史的弄面，每天对着冲天的麦田，俺眼中的世界是绿色的。
2: 我是个盲人，我不知道什么是颜色，直到那天几个大哥和大姐姐来到我们家，他们给我唱歌讲故事，告诉我快乐是红色的，梦想是金色的。那天起我感受到色彩了，世界也变得亮起来了。
3: 关爱残疾人，点亮他们的世界。
4: 滨州之声，滨州之声 FM87.9， 欢迎您继续收听。
5: 表弟是
6: 观众们亲，观众演员心连着心呐。
7: 谁说就观众亲了？听节目的更亲。
8: 谁呀？谁呀？你说谁这是？谁呀？
7: 大腕依山尽，名角儿入海流，欢乐群英会，我是左小楼。
9: 群英会，我看就是萝卜开会。
10: 哎呀，不对吧，大哥，
9: 你这别再买的吧？
10: 就这句话啊，他可急了。
9: 哦，
10: 哎，老了你就怎么着？
9: 320你信吗？大人觉15。
11: 所谓是把钱赚，所谓是传名，我的名字
9: 逗你玩。
12: 笑什么笑？再笑，加钱。
7: 直到桃源路已通，岂知犹在梦魂中。青鸟浪传云外信，错将心事与东风。群贤毕至，少长贤集，感谢各位听友再一次来到我们的节目当中。这里是欢乐群英会，中国主持界非著名节目主持人左小楼在这儿问候我的各位听众老师。节目当中咱们还是继续为您安排播出系列专题曲艺里的三国。本组节目的主角是美女貂蝉。昨天呢，咱们听了一段京韵大鼓《连环计》，讲的是司徒王允巧定连环计，想用貂蝉、离间董卓和吕布这对干

0: 父子。昨天呢是定计，再好的计划也得付诸实施才能有效。今儿呢咱们来继续连环计，请出相声演员同时也是评书演员李菁为您继续讲述这段故事。
1: 木梳青丝女婵娟，花园拜月恨苍天。王允巧使连环计，离间父子美貂蝉。看来听过五行诗的人还不少。这就叫活学活用。刚才我干妈说了，王允定下连环计，书说起来简单的，在封建的年代，这样一个女子甘当此重任，那叫为国献身呢，令人可敬。咱们书说简短，在定计的第二天，王允命人给吕布打造了一顶金冠，这金冠上边用百颗珍珠镶嵌而成，光华闪闪，夺人的耳目，非常好看。王允托心腹的家人把这金冠就送到了吕布的府中，吕布一瞧也高兴啊，那家人就跟吕布讲，温侯大人，在您继任温侯之时，我家司徒大人就有心给您打造这顶金冠，怎奈是这么大的珍珠百颗之多，一时之间难以凑成啊，今日百颗珍珠俱已购齐，这才把金冠打造好了，托我给您送来，望其笑纳。呵，吕布看着高兴啊，回府之去禀报你家司徒大人，就说吕布多多的谢过，明日定当登门拜谢。是，给家人转身回来跟王允这么一说，王允心里话说，好，你只要来，这个计策就能按照我所想的进行，跟手下人吩咐，尤其是跟厨房打好招呼，准备好了好多好吃的东西，第二天专等着吕布到府。咱们叔不要麻烦，第二天吕布到了王允的府门前，司徒王允亲自接在府门以外，离老远拱手十礼啊，温侯大人到此未曾远迎，王允谢罪。吕布马到近前，甩凳离鞍，跳起坐骑，紧走两步来到王允的近前啊，王允大人何必如此客气，好，司徒请，温侯请。两个人携手揽腕来到后堂，分宾主落座，有仆人献上茶来。吕布就跟王允说呀，司徒大人，想我吕布乃是相府之中区区一员战将，怎能比得上大人您位列三公，乃是国之重臣呢？您为何如此的错爱吕布啊？哎，王允摆了摆手，温侯啊，方今天下，我看称得起英雄二字的非温侯你所属，我敬温侯非敬温侯之官职，而是敬温侯之能为啊。你吕布胯下马，掌中方天画戟，哪一个是你的对手啊？呵，听得吕布心里头这个舒坦。你无论这人怎么样，你说他好他也高兴啊，就是这么个道理。吕布心里的高兴，嘴里不能这么说啊。司徒过奖了，王允吩咐一声，来啊，排摆酒宴。不大会儿的功夫，好吃的东西全摆上来了，王允亲自给吕布敬酒，一边敬着酒一边还说董卓如何如何有德，说的吕布心里高兴啊，一杯接着一盏，这酒不大会儿的功夫喝了可就不老少，这就叫酒入欢肠酒入愁肠啊。他正喝着酒呢，突然之间王允腾楞一下站起来，吩咐一声，来啊，唤小姐出堂。嗯，吕布闻听就是一愣啊，唤小姐出堂，那不用说呀，定然是司徒大人的千金之女。吕布端着酒杯就等着瞧这姑娘什么模样，不大会儿的功夫环佩叮当，有两个小丫鬟引领着貂蝉呢、啊、偏

偏而至。一进这屋，吕布抬头观瞧，不由得把这位温侯啊看傻了。吕布心里话说，我见过漂亮的姑娘不带少数啊，像这样美貌的可不多见啊。那位说，这貂蝉长得什么模样？刚才我干妈没给她开脸，这是有意给我留着呢。我给您说这么几句，您这一鼓掌就是给我施加压力，其实没有几句啊。长得是淡淡桃花面，轻轻杨柳腰，朱唇一点貌多娇，杏眼一挑能把人的真魂勾掉。那模样长得真是比花花似玉，比玉玉生香，头发又黑又明净，小脸又白又平整，腰又细又活动，那金莲又小又轴整。那么说，说书人用这么几句简单的语言就能概括貂蝉的美貌与气质吗？不能。我给貂蝉总结了四个字啊，叫臆想之美。咱们每个人的审美观点都不一样，但无论您是什么样的审美观点，凭您的印象，这姑娘这个鼻子这个眼睛这个眉毛这个嘴长成这个样子就是没天了。您闭着眼一琢磨，睁眼一瞧，貂蝉就是这样，太漂亮了，生生把个吕布看傻了。把这酒杯放下，其实王允在这儿坐着呢，他可没看司徒，用手指貂蝉啊，司徒大人，此女她是何人？司徒王允赶紧就答话呀，啊，温侯啊，此乃是我的小女貂蝉，只因为您到我的府中是把我王允视为至亲，所以我这才把小女唤出来与温侯相见。说完这话，扭过脸来瞧了瞧貂蝉，用手一指，儿啊，这位就是你久慕大名的吕温侯，还不上前十里吗？是。再看貂蝉缓步而至，飘飘下拜，哎呦，把个吕布啊弄晕了，有心伸手相搀，一琢磨当着这么些人不好意思，这手伸出去又收回来了。小姐请起。王允多会见缝插针呢，赶紧跟貂蝉说呀，啊，儿啊，还不给温侯敬酒吗？貂蝉多会来事啊，紧步上前给吕布满了一盅酒。吕布啊，眼睛就没错眼珠，没离开貂蝉，这酒怎么下去的都不知道，一杯入肚，第二杯又满上了。咱们这么说吧，一杯接着一盏，这貂蝉就给吕布敬酒啊，一边敬着酒一边暗送秋波，吕布一边喝着，这眼睛就没离开貂蝉。王允心里头暗自高兴，罢了，看来我没找错了人呐，这貂蝉的演技十分的高超，当年是没有评级，这演员要有评级，貂蝉最起码也是多饮几杯，小姐何不落座相陪？别老站着了，貂蝉那意思想坐又不太好意思，眼睛瞧着司徒王允，王允赶紧就说呀，儿啊，想那吕温侯是为父我的好友，不必拘束，赶紧坐下吧。是，貂蝉就坐在王允旁边了。吕布心里高兴，哎呀，这酒又喝起没完来了。喝着喝着，王允心说呀，差不多到时候了，温侯啊，我见温侯十分喜爱我这个小女貂蝉，我有意高攀一步，把我的小女许配温侯为妾，不知温侯意下如何呀？啊！吕布闻听此言，腾愣一下站起来了，转身行来到王允的跟前，三十一礼，岳父在上。小婿与岳父十礼，今日咱们结成了这种亲属的关系，之后有用得着我吕布之处，定当万死不辞。王允心里高兴啊，赶紧

0: 紧用手相搀啊，贤婿请起请起。我看你如此的着急，这样吧，挑良辰宅吉日，我就把小女貂蝉送到温侯的府上，多谢岳父大人。王允一瞧，这时候差不多了，该办的事儿也办完了，赶紧跟吕布就说：“啊，温侯啊，今日天色已晚，本当留温侯在我的府中住宿一宿，但是我怕太师怀疑你我，还是改日相请吧。”啊，吕布点头啊，就依岳父大人，小婿告辞了。呵，这吕布啊，用一句文言形容，他晕菜了。你要问他姓什么叫什么，大概他都说不清楚了，不知道迈的哪条腿，他骑上马回府了。咱们书说简短，转过天来，王允上朝，一看董卓的旁边吕布没跟着，找了一个适当的时机，王允过来呀，跪倒在地，这叫伏地相请啊！啊，太师，嗯。董卓一瞧，给我跪下干什么呀？就听王允说：“啊，太师啊，下官斗胆，我想请太师到我的府中一叙，略备酒宴，小酌一杯，不知太师您的君意如何呀？”哦，董卓一想，他是司徒，我是太师，这地位相差悬殊，按理说他不敢请我。但是我正想摸一摸满朝文武的心思如何，我不妨就去一趟，我到底看看他要跟我说些个什么。好吧，既然司徒你圣意相邀，那么明日晌午我必到司徒府。好吧，多谢太师赏脸，那么明日我就专等太师到府了。王允说完这话退朝回家，赶紧吩咐一声准备。这次跟招待吕布的规格就不能一样了，头一条说大门悬灯，二门结彩，这客厅里边布置好了，完全铺上锦缎，正中间给董卓预备了一个正座，太师椅也拿锦缎铺好了，地上是红砖漫地。赶紧跑到厨房吩咐手下人准备什么好吃，预备什么，哪叫山中走兽云中雁，陆地牛羊海底鲜，都预备齐了，反正是比吕布那规格好吧。预备齐了，转过天来，王允呢换上朝服在门口等着董卓。董卓一到，王允立即是跪拜在地，老太师这么一瞧啊，心里头洋洋得意，因为在那个年代啊，这朝服不是随便穿的，那必须得是接驾的时候才能穿，今天以朝服相见，这是多么高的规格呀，他能不高兴吗？那董卓出门有个毛病，无论走到哪儿都带着100名甲士，持枪执戟保护着董老太师，今日也不例外，100名甲士随同着董卓鱼贯而入，进了司徒府，来到客厅两旁站好。那么董卓呢是居中而坐，就坐在那正座上了。王允如何呀，整了整衣冠，二次来到董卓的面前，是躬身十礼再拜，下官王允见过董老太师啊。董卓拿手一摆呀，司徒不必多礼，来旁边赐座。这也不是谁到谁家了，有从人摆好了凳子，司徒王允就坐下了。董卓就问啊，司徒，连大人俩字儿都不加，就这么叫，司徒，今日把老夫请到你的府中，寓意何为呀？王允照方抓药，还是一个字儿，捧。怎么夸的吕布来着？怎么还夸董卓？啊，老太师，今日下官把太师请到府中，就是为了表明下官我的心迹呀，太师之圣德真不亚如汉朝的天下，商德伊尹是周德吕望啊。哦，董卓一听心里高兴，那伊尹是商朝时候的一个重臣，吕望那是姜子牙呀，把自己比作这二位，他心里能不高兴吗？ 心里高兴，嘴里头还没表达出来，啊哈，司徒过奖了。哎，董老太师不必过谦，来呀，酒宴摆下。不大伙儿的功夫，好吃的东西排摆下了，这王允亲自给董卓敬酒，表现出了一副十分恭敬的样子。这酒一直从晌午以后喝到掌灯，您算喝了多长时间吧，喝的也差不多了。王允心说呀，我该说话了，站起身来冲着董卓，啊，老太师，天色已晚，如果太师还有雅兴的话，不妨你我到后堂再酌，不知太师意下如何呀？这个董卓一想，冲他刚才说那两句话，商得伊尹，周得吕望，我也得去，我到底听听他还有什么下文。想到这儿，瞧了瞧两旁的甲士，哎，你等暂且退下，用手一摆，司徒大人头前带路。嗯，王允一听有门啊，头一条他把他那甲士禀退了，第二条刚才可都叫的是司徒，现在加了一个大人俩字儿。嗯，看来我这个计策呀能往下进行。引领着董卓来到后堂，后堂可就没有山珍海味美味珍馐了，是一些个精致的细点。王允陪着董卓在这儿是喝茶吃酒，不大会儿的功夫，王司徒满上了一觞酒啊，捧于胸前，啊，董老太师，下官我自幼学习天文，近日夜观天象，我看汉家天下气数已尽啊，真不亚如那是舜之受尧，禹之继舜，正合天意民心。你瞧人家王允定下了这连环计，就是深思熟虑，到了哪一步该说什么话，人家安排的非常妥当，句句话都是说的董卓心缝里头。这两句话什么意思？我瞧了汉朝的天下气数已尽了，现在太师您功德布于四海，那就好像当年舜继承了尧，禹又继承了舜一样，是合乎民心顺乎民意的事情。那么尧舜禹在中国历史上太有名了，舜相传是咱们中国二十四孝之首啊，他从尧那儿接管了天下之后，那是剪除四凶，命大禹治水，在各个部落笼络人才为国所用，把国家治理的是井井有条啊。就因为他用了大禹治水，禹的势力和威望不断的增长，后来呢他就把自己的地位让给禹了，禹建立了夏朝，这就是咱们中国历史上头一个统治者。那么董卓现在这个位置是汉朝的重臣呐、啊。那王允的意思就是说，汉朝天下不行了，那么汉朝的统治者就应当学习当年的舜，把这个位置让给你董卓，你来接管天下，这是合乎民心顺乎民意的事情。你想董卓能不高兴？还是那句话，他是心里边美啊，嘴上不能带出来。哎，司徒大人言之差矣，董卓安敢忘九五之尊呢？哎，王允摇了摇头啊，太师啊，自古就是有道伐无道，无德让有德呀，太师接管天下是理所应当。嗯，董卓点了点头，好吧，司徒大人，如果假使有一天，那么天命授予董卓，我当了天子了，那么司徒大人你就是开国的元勋。王允真会来事儿，站起身来，撩袍跪倒在地，臣谢主隆恩。这就与君臣大礼相见，董卓赶紧用手相称，啊，司徒大人请起，如果董卓得了天下，定然与司徒大人是同享富贵。王允一看到时候，吩咐手下人，来呀，把后堂的灯光点亮。一会儿的功夫，这屋了所有的灯啊全都点上了，照如薄昼一样。王允就跟董卓说呀，啊，老太师，我府中可有一些个上好的歌妓，不知太师可肯赏光否？ 这一句话又说到董卓心窝里去了，他就喜欢这个。好好好，快快请来。王允赶紧吩咐一声，来，歌舞上来。一句话吩咐下去，有一个帘笼在董卓的前边就放下来了，帘笼之内有女乐伴奏，声管笛箫声音响亮，伴随着这悦耳的音乐，貂蝉又是翩翩而出，合着音乐的节拍呀，翩翩起舞。董卓比吕布那俩眼睛还直，就瞧着貂蝉，心里话说，我府里边光歌舞伎3000多人，没有一个长成这么漂亮的。哎呀，这姑娘真是沉鱼落雁之容，闭月羞花之貌。中国四大美人，这闭月指的就是貂蝉。那月亮怎么样？瞧见貂蝉那模样长得好啊，都躲在云彩里去了，都害臊。这姑娘长得太好了，一支舞跳罢，董卓带头给貂蝉鼓掌，好，跳得真好啊！姑娘跳得如此之好，可不可以再陪老夫痛饮几杯呀？貂蝉点了点头，羞涩地走到董卓的跟前儿，给董老太师满上一杯酒。董卓这酒可都没来得及喝呀，美人儿，你青春几何呀？啊，太师，贱妾年方28，好岁数。真不愧是神仙中人，妙龄少女呀、啊！这功夫他顾不上李王允了。王允一瞧，又到时候了，这话递得紧呐、啊。太师，我观太师十分的喜爱此女，不如就把此女献上，太师可纳。
1: 演出实况，那下一位登场的演员就是王月波。李菁在最后实际是为王月波的登场做了一个小小的铺垫。好，继续回到我们的节目当中，看一下时间，我们节目还剩下最后的几分钟，小楼给您安排一个相声小段，这是牛群和李立山合说的《大声与小声》，咱们来共同收听。
2: 这个相声啊，是一门语言的艺术。
3: 对，
2: 作为一个相声演员呢，就要观察研究啊，祖国丰富多彩的语言，
3: 我们得在这方面下功夫。
2: 我最近就发现呢，人们平常说话有个规律。
3: 什么规律啊？
2: 有时候说话声音特别的大。
3: 对，
2: 有时候呢说话声音特别的小。
3: 那它这个规律在哪儿呢？
2: 它规律就在于啊，说话声音该大的时候不能小了。
3: 哦，
2: 这翻过来讲啊，
3: 是
2: 该小的时候你大了恐怕也不合适。
3: 是啊，
2: 那当然了。
3: 哎，您这样，您给我说说，什么地方说话这声音它应该大不能小？
2: 在饭馆
3: 食堂
2: 吃饭
3: 啊，
2: 你是顾客，你来吃饭，
3: 嗯，
2: 是吧？我是服务员，我接待你，声音就必须是特别的大。
3: 是啊，
2: 一般都这样
3: 啊。
2: 您来了。
3: 哎，来了。
2: 您打算吃点什么？
3: 我呀，哎，一碟花生米，3两2锅头，半斤猪头肉。
2: 您稍微等一下，我马上给您去取。
3: 谢谢。
2: 不客气，这是我们应该做的。
3: 您瞧瞧。
2: 哎，一碟花生米，3两2锅头，半斤猪头肉来了。酒到菜齐。
3: 哟，那咱们一起吧。
2: 别客气您呢。
3: 您瞧瞧服务态度多好。
2: 是不是这样？
3: 应该这样。
2: 为什么这样？
3: 为什么呢？
2: 发客感到热情好客，
3: 嗯，
2: 增强食欲，
3: 有这么大作用。
2: 那当然了，
3: 我跟您商量商量
2: 啊，
3: 如果这个饭馆的服务员在接待我们的时候说话这个声音小一点低一点，是不是显得更加亲切呀？
2: 说话声音小一点。
3: 对呀、啊、
2: 低一点。
3: 是啊，
2: 那恐怕这个感觉不太正确了。
3: 哎呦，这个效果我很它得一样，
2: 是吗？
3: 哎，
2: 咱试试，
3: 咱可以表演表演。
2: 你来吃饭，我接待你。
3: 对，
2: 声音小一点。
3: 是，
2: 来来来
3: 来。哎，

0: 来了，啊，来了，打算吃点什么？一点花生米，三两二锅头，半斤猪头肉。你稍微等一下，我马上给你去取。
1: 谢谢，
0: 不客气，这是我们应该做的。哎，别动，有人来了，下次接头。

0: 地点照旧，暗号一碟花生米，三两二锅头，半斤猪头肉。
1: 我说咱这不是饭馆吃饭，
2: 这是
1: 特务对暗号，这是啊，没这样，
2: 是不是这样？所以说呢，声音该大的时候不能小了。
1: 哎，那这个什么地方说话的声音应该小又不能大呢？
2: 谈恋爱，
1: 搞对象。
2: 男女青年谈恋爱，声音就特别的小。
1: 是啊，
2: 你看今天所有到场的亲爱的观众朋友，大都是年轻的朋友。
1: 哎，竟是年轻人。
2: 年轻人谈恋爱，一般都是花前月下，甜言蜜语，相依相偎，如胶似漆，窃窃私语，
1: 都是低声交谈，
2: 声音小极了，
1: 都这样。
2: 不信，咱俩表演表演。
1: 怎么表演呢？
2: 你呢就扮演这个小伙子，
1: 男青年；
2: 我扮演这个少女，
1: 我向你求爱。
2: 现在开始，
1: 咱试试。哟，你来了，
3: 来了。
1: 我今天把你约出来，你不会怪我吧？
3: 不怪你，怪谁呀？
1: 我是说，咱们俩人认识这么长时间了，你对我到底有什么看法呀？
3: 我，
1: 那你到底爱我？那你到底爱我不爱我？你都爱我什么呀？
3: 我爱你爱学习
1: 啊，
3: 事业心强，有幽默感，尤其爱你有一双水汪汪的
1: 什么呀？
3: 大骨眼珠子。
1: 那你同意嫁给我吗？
3: 你知道
1: 什么时候结婚？
3: 听你的。
1: 春节可以吗？
3: 春节就春节，
1: 一言为定。
3: 骗你是耗子。
1: 咱俩拉钩吧。
3: 讨厌。
2: 是不是这样？
1: 哎，谈恋爱的都是这样。
2: 所以说啊，青年男女谈恋爱声音必须是特别的低。
1: 放大了声音行不行呢？大点声音谈，有什么谈什么，
2: 把音量都放出来。
1: 对呀，
2: 那观众从感情上接受得了吗？
1: 那我想大家能习惯。
2: 来，
1: 那可以试试。哟，

0: 今天把你约出来，你不会怪我吧？
1: 我不怪你，怪谁呀？
0: 我说咱俩认识这么长时间了，你对我到底有什么看法？
1: 我不告诉你。
0: 你爱我不爱？
1: 爱。
0: 爱我什么？
1: 我爱你，爱学习，事业心强，有幽默感，尤其爱你有一双水汪汪的
0: 什么
1: 大鼓眼珠子。
0: 你同意嫁给我吗？
1: 你知道
0: 什么时候结婚？
1: 听你的。
0: 春节可以吗？
1: 春节就春节，
0: 一言为定。
1: 骗你是耗
0: 子。拉
1: 倒，滚！
0: 我说咱俩这是谈恋爱吗？
1: 打离婚呢。
2: 一起收听过相声小段大声与小声，本期欢乐群英会又得跟您各位说再见了。编辑主持小楼，感谢大家的陪伴收听，咱们在明天的同一时间里不见不散。
3: 生疏熟悉听不腻的曲艺，
2: 这里是欢乐群英会。
4: 大伙是愿意听啊，是愿意听啊，是愿意听啊，我绝不强求。

这么些年了，亲爱的，我欠你的太多，这些一辈子也还不清的债，我就不还了吧。但我还是要说，谢谢了，亲爱的。

0: 我们的手机电量都花在了哪儿呢？
1: 各部门9点开会，收到请回复。
2: 家长们，孩子运动会的物品要提前准备好。
3: 喂，快递到了，麻烦下楼取一下。
0: 手机电量剩余50%，
4: 都到中路集合，上上啊！
0: 手机电量剩余20%，
5: 今天我们把价格打下来了，3、2、1，上链接。
0: 手机电量剩余5%。
6: 儿子，这家里的大枣我给你寄点啊。
4: 妈，我不要，我手机要没电了，我回头再说啊。
0: 我们把多少时间留给了父母呢？一声问候，也是在为亲情充电。
4: 妈，周末咱包饺子吧。
6: 好嘞，妈在家等着你，等你回来一起
7: 每首情歌的背后都有一段光阴的故事，每一位动情的歌者无非浅吟低唱着回不去的昨天，面庞也许会模糊，记忆也许会褪色，唯有那一段段熟悉的旋律总在不经意响起时直击我们心底。电台情歌，你永远不曾遗失的歌声日记。
8: 别再寂寞的拥抱。
9: 电台情歌，你永远不曾遗失的歌声日记。我是子衿，青青子衿的子衿。微信公众

公号声音客栈，欢迎留言给子衿，希望看到你的回应。那些关于相遇的段落，总让我想起路灯下交错的身影和转身时被风吹散的名字。歌词里流淌的遗憾，是岁月写在信纸背面未寄出的地址，是列车窗外一闪而逝的灯火，

那些如果堆叠成柔软的荆棘，刺破现实中无法重写的结局。四季在琴键上流转，雨水倒映着未拆封的诺言。当晚风和晨曦成为平行时空的坐标，我们终于明白，有些相遇时间的皱褶里变成琥珀，封存着心跳的残响。最痛的不是失去时间的皱褶里变成琥珀，封存着心跳的残响。最痛的不是失去，而是清醒地站在命运交叉口，看着另一个自己与遗憾擦肩而过，却触不到月光织就的绳索。

0: 爸爸，我肚子疼。
1: 刚才怎么不疼？一写作业就一堆毛病，快写。
0: 爸爸，我是真的疼。妈妈，我睡不着，感觉总是不开心，干什么都特别没意思。
2: 不愁吃不愁穿，有什么不开心的？
0: 我上课也听不进去，同学们还总是欺负我。
1: 同学怎么欺负你了？是不是你自己的问题？
3: 这次你们能不能站在我这边？
4: 身体疼痛、睡眠障碍、情绪低落，这些不是娇气，很有可能是孩子发出的求救信号。
2: 别害怕，宝贝，妈妈会一直陪着你。
1: 走，爸爸带你去踢球。
4: 远离抑郁，从心开始，共育阳光少年。
5: 每一首情歌的背后，都有一段光阴的故事。每一位动情的歌者，无非浅吟低唱着回不去的昨天，面庞也许会模糊，记忆也许会褪色，唯有那一段段熟悉的旋律，总在不经意响起时，直击我们心底。电台情歌，你永远不曾遗失的歌声日记。
6: 别再寂寞的拥抱。
7: 您正在收听的是电台情歌，我是子金。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期待和你交流。当钢琴声裹挟着明知是荒唐却还要前往的低语叩击耳膜，仿佛看见深夜路灯下徘徊的身影，攥着早已熄灭的希望不愿松手。歌词里反复拉扯的偏向，是明知南墙在前却仍要撞碎的痴狂，是暴雨中追逐彩虹的执念，是爱情里最动人又最心碎的悖论。那些灼伤掌心的炽热，刺痛眼眶的酸涩，最终都化作记忆皱褶里闪着微光的金箔，提醒我们曾如此鲜活地爱过、痛过，在命运的棋盘上落下一枚不肯回头的棋子。
8: 夜

我们都是带着旧伤在霓虹里徘徊的魂，当指尖即将触碰的刹那，却用礼貌的微笑砌起透明的墙。那些未完成的拥抱，未接通的电话，在时光里发酵成深夜的独白。原来最痛的不是久别重逢，而是人潮汹涌中我认出了你的轮廓，却只能在渐弱的尾音里目送彼此重新沉入人海。每个灵魂都带着前世的刻痕，今生却只能做最熟悉的陌生人。

运动会上，一个800米拉成了跌跌撞撞的伞兵线，一个铅球变得那么沉重，小记录成了落满灰尘的定格画面。总说不能让孩子输在起跑线，怕就怕孩子已经不会起跑。少年中国需要坚强的体魄，让孩子运动起来吧，为追逐梦想积蓄力量。现在就起跑。

0: 伴着古城的微风，听着古塔的钟声，
1: 千年古城紧跟时代脉搏，创新媒体展现语言魅力。
0: FM87.9 滨州人民广播电台，
1: 听到的世界。

0: 广播电台，现在是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时间。
1: 各位听众，早上好，今天是10月1号，星期四，农历8月21，北京晴，22度到8度，以下是内容提要。
2: 烈士纪念日向人民英雄敬献花篮仪式在京隆重举行，习近平、李强、赵乐际、王沪宁、蔡奇、丁薛祥、李希、韩正出席。
1: 庆祝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77周年招待会在京举行，习近平发表重要讲话，李强主持，赵乐际、王沪宁、蔡奇、丁薛祥、李希、韩正出席。
2: 求是杂志发表习近平总书记重要文章，加强普惠性、基础性、兜底性民生建设。
1: 习近平同文莱苏丹就中文建交35周年互致贺电。
2: 各地举办多彩活动喜迎国庆。
1: 九月制造业采购经理指数重回扩张区间。
2: 一架赴以色列航班改道迫降，以总理称飞行员蓄意坠机。
1: 以下是详细内容。
2: 致敬英烈荣光，凝聚复兴伟力。烈士纪念日向人民英雄敬献花篮仪式昨天上午在北京天安门广场隆重举行。党和国家领导人习近平、李强、赵乐际、王沪宁、蔡奇、丁薛祥、李希、韩正等同各界代表一起出席仪式。总台记者刘乐、焦莹、张义伟报道。
3: 庄严的天安门广场上，鲜艳的五星红旗迎风飘扬，人民英雄纪念碑巍然耸立，广场中央祝福祖国巨型花篮表达着对祖国繁荣昌盛的美好祝愿。纪念碑北侧两组花坛上白菊等鲜花组成的18个花环，寄托着全体中华儿女对英烈的深情追思。临近十时，习近平、李强、赵乐际、王沪宁、蔡奇、丁薛祥、李希、韩正等党和国家领导人来到天安门广场，出席向人民英雄敬献花篮仪式。

中国人民解放军军乐团小号手吹响烈士纪念日号角，深沉悠远的号声激荡人心。

随着号令，三军仪仗兵迈着铿锵有力的步伐，正步行进到纪念碑前，持枪伫立。十时整，向人民英雄敬献花篮仪式正式开始。军乐团奏响《义勇军进行曲》，全场齐声高唱《中华人民共和国国歌》。

国歌唱毕，全场肃立，向为中国人民解放事业和共和国建设事业英勇献身的烈士默哀。默哀毕，手持鲜花的少年儿童面向人民英雄纪念碑高唱“我们是共产主义接班人”，并致少年先锋队队礼。

方阵前，以中共中央、全国人大常委会、国务院、全国政协、中央军委、各民主党派、全国工商联和无党派爱国人士、各人民团体和各界群众、老战士、老同志和烈士亲属、中国少年先锋队名义敬献的九个大型花篮一字排开，花篮红色缎带上书写的"人民英雄永垂不朽"格外醒目。

军乐团奏响深情的献花曲，十八名礼兵抬起花篮，缓步走向人民英雄纪念碑，将花篮摆放在纪念碑基座上。习近平等党和国家领导人登上纪念碑基座，在花篮前驻足凝视。

鲜艳挺拔的红掌，芬芳吐蕊的百合，轻盈绽放的文心兰，寄托着对人民英雄的深切缅怀和崇高敬意。习近平迈步上前，仔细整理花篮缎带，随后习近平等党和国家领导人缓步绕行，瞻仰人民英雄纪念碑。

是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中国工农红军长征胜利90周年。走在新时代的长征路上，在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坚强领导下，全党全军全国各族人民传承弘扬伟大建党精神、伟大长征精神，正壮志满怀，团结一心，为以中国式现代化全面推进强国建设、民族复兴伟业而不懈奋斗。

0: 少年儿童和各界代表也依次走到纪念碑前，献上鲜花并瞻仰纪念碑。敬献花篮仪式由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北京市委书记尹力主持。在京，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中央书记处书记、中央军委副主席、部分全国人大常委会副委员长、国务委员、最高人民法院院长、最高人民检察院检察长、部分全国政协副主席出席仪式。中央党政军群有关部门和北京市主要负责同志、各民主党派中央、全国工商联负责人和无党派人士代表，在京老战士、老同志和烈士亲属代表，在京功勋荣誉表彰奖励获得者代表，全国少数民族参观团成员、首都各界群众代表等参加仪式。
1: 庆祝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77周年招待会昨晚在人民大会堂举行，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出席招待会并发表重要讲话。他强调，经过长期探索和实践，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展现出巨大优势，

人民大会堂宴会厅华灯璀璨，洋溢着喜庆热烈的节日氛围。主席台上方高悬着庄严的国徽，1949至2026大字年号在鲜艳红旗映衬下格外醒目。17时30分许，在欢快的迎宾曲中，习近平等党和国家领导人步入宴会厅，全场响起热烈掌声。招待会开始，全场起立，高唱《中华人民共和国国歌》，雄壮的《义勇军进行曲》在大厅回荡。

0: 胞，台湾同胞和海外侨胞，致以诚挚问候。向长期以来关心支持中国建设事业的友好国家和国际友人，致以衷心感谢。
1: 习近平指出，77年来，我们党团结带领人民不懈奋斗，创造了经济快速发展和社会长期稳定两大奇迹，实现了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的第一个百年奋斗目标，正朝着全面建成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的第二个百年奋斗目标奋勇前进。此时此刻，我们为新中国取得的举世瞩目成就无比自豪，对中国式现代化的光明前景充满信心。习近平强调，今年以来，全党全国上下锐意进取，奋力拼搏，编制实施“十五五”规划，扎实推进各方面工作，我国经济顶压前行，向心向优，展现

就无比自豪，对中国式现代化的光明前景充满信心。习近平强调，今年以来，全党全国上下锐意进取，奋力拼搏，编制实施“十五五”规划，扎实推进各方面工作，我国经济顶压前行，向心向优，展现

从领导职务上退下来的同志，以及曾担任中央军委委员的同志，中央党政军群有关部门和北京市负责人，各民主党派中央、全国工商联负责人和无党派人士代表，在京功勋荣誉表彰奖励获得者代表，全国劳动模范和

0: 日杂志发表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的重要文章，加强普惠性、基础性、兜底性民生建设。这是习近平总书记2012年11月到2026年1月期间有关重要论述的结录。文章强调，中国式现代化，民生为大，人民对美好生活的向往就是我们的奋斗目标。我们的目标很宏伟，也很朴素，归根到底就是让老百姓过上更好的日子。必须坚持在发展中保障和改善民生，鼓励共同奋斗，创造美好生活，不断实现人民对美好生活的向往。文章指出，要坚持以人民为中心，加强普惠性、基础性、兜底性民生建设，实现好、维护好、发展好最广大人民根本利益，着力解决好人民群众急难愁盼问题，健全基本公共服务体系，提高公共服务水平，增强均衡性和可及性，扎实推进共同富裕，坚守底线，突出重点，完善制度，引导预期，统筹做好教育、收入分配、就业、社会保障、医疗卫生、住房等方面的工作，不断推动幼有所育、学有所教、老有所得、病有所医、老有所养、住有所居、弱有所扶，取得新进展，不断促进社会公平正义。对各类困难群众要格外关注、格外关爱、格外关心。文章强调，民生工作来不得半点虚假，要一件事情接着一件事情办，一年接着一年干，坚持尽力而为、量力而行，统筹需要和可能，把发展经济和改善民生有机统一起来，使民生改善和经济发展有效对接，相得益彰。
1: 本台消息，国家主席习近平昨天同文莱苏丹哈桑纳尔互致贺电，庆祝两国建交35周年。习近平指出，中文传统友谊源远流长，历久弥坚，两国在携手现代化进程中树立了大小国家相互尊重、平等相待、共同发展的典范。建交35年来，中文政治互信不断深化，各领域合作成果丰硕，人文交流更加密切。去年哈桑纳尔苏丹对中国进行国事访问，双方就共建中文命运共同体达成重要共识，引领两国关系进入新的历史发展阶段。习近平强调，我高度重视中文关系发展，愿同哈桑纳尔苏丹一道努力，以两国建交35周年为契机，更续传统友谊，加强发展战略对接，持续深化互利合作，推动中文命运共同体建设不断走深走实，更好造福两国人民，为地区繁荣稳定做出更大贡献。哈桑纳尔表示，建交35年来，文中两国始终相互信任、相互尊重、相互理解。2025年，两国就构建命运共同体达成重要共识。我期待以文中建交35周年为契机，进一步拉紧两国关系纽带，深化经贸、投资、国防、人文等领域交流合作，携手实现两国繁荣进步，更好惠及两国人民。
0: 今晨6:10，在庄严的国歌声中，鲜艳的五星红旗在天安门广场冉冉升起，全国各地和

0: 人们祝福伟大祖国，乐享幸福生活。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1: 在河南济源，当地多支群众艺术团体齐聚济源文化城西广场，演员们通过大合唱、独唱、舞蹈等多种形式，将长征记忆、太行精神与新时代风貌融为一体。演出导演靳忠义
2: 用歌声为载体，赶续长征精神，讲好中国故事。
3: 国庆前夕，一场千桌万人小龙宴在上海南翔古镇宁罗开宴，八家老字号沿街摆出长桌，游客们围坐在一起品尝热气蒸腾的南翔小笼包。国庆期间，上海南翔古镇还将推出20多项国风演艺活动。游客孔先生：
4: 我特意吃了3家小笼包，吃完以后感觉风味还都不错，感觉每家的风味不同。
1: 河北石家庄市植物园打造的2026年秋季花展进入最佳观赏期，室内场馆与户外花海多点联动，营造了浓厚又雅致的节日氛围。植物园工作人员王嘉宾：
5: 对花展厅整体景墙进行了翻新，使用同心圆放射造型，搭配色彩丰富的植物，希望呢带给游客呢更加雅致的观赏体验。
0: 本台消息，国务院新闻办昨天举行开局起步“十五五”系列主题新闻发布会，水利部相关负责人介绍。
6: 本台记者李喜报道。9月29日，实验小学举办“童声嘹亮，唱响中国”歌咏比赛。比赛中，各班同学服装靓丽，精神饱满，用嘹亮的歌声唱响了《红星歌》、我们是共产主义接班人等经典曲目，展现了新时代少年儿童积极向上的精神风貌。舞台上，队员们队列整齐，指挥有力，动人的旋律回荡在整个校园。为了庆祝国庆节的到来，现场的同学们还挥舞起手中的小红旗，鲜艳的国旗在秋风中随风飘动，将现场的气氛推向了高潮。经过评委老师的认真评审，比赛最终评选出了1、2、3等奖及优秀指导教师、优秀指挥奖等。此次歌咏比赛不仅丰富了校园文化生活，更在潜移默化中厚植学生的爱国情怀，激励着实验学子们用实际行动争做担当民族复兴大任的时代新人。实验小学学生邹艺新：
7: 我能参加这次歌咏比赛，心里特别激动。歌咏比赛不仅能锻炼我们的意志力，还能丰富校园生活。我们认真练习，想用歌声祝福我们伟大的祖国。
6: 本台记者赵亚婷报道。9月29日，城关幼儿园开展“小小童心贺国庆，朵朵红花送和平，庆国庆”系列主题活动，通过亲子作品展、家长开放观赏、集体红歌传唱等形式厚植幼儿爱国情怀。国庆主题作品展展出的绘画手工作品全部由家长和孩子携手共同制作，亲子携手一笔一画描绘国旗、天安门，一件件童趣满满的作品承载着家庭与孩子对祖国的真挚祝福。家长们走进校园，驻足参观亲子创作成果，沉浸式感受爱国主义主题教育氛围。幼儿家长雷凤：
8: 今天呢非常开心和孩子一起参加幼儿园组织的这个爱国亲子作品展。我和孩子绘画的作品主题是一个生日蛋糕，祝祖国77岁生日快乐。我在创作的过程中给孩子讲述了我们祖国光辉又曲折的历程。刚才呢和孩子一起在歌声中感受了节日的氛围，非常的感动。最后祝祖国繁荣昌盛，
9: 祖国生日快乐。
6: 伴随着激昂的旋律，全员幼儿及家长齐聚校园，共同唱响歌唱祖国。一张张纯真的小脸上写满骄傲与自豪，孩子们用歌声献礼祖国华诞，诉说对祖国繁荣、世间和平的美好期盼。城关幼儿园副园长严美玲：
10: 我们结合幼儿的年龄特点，精心策划了本次庆国庆主题活动。对幼儿园的孩子来说，

0: 爱国主义教育不是空洞的说教，而是看得见、摸得着的亲身感受。我们把家国情怀融入丰富多彩的体验活动中，让孩子们在动手、感知、游戏的过程中认识国旗，感受祖国的美好。希望通过这样沉浸式的活动，在孩子们的心底种下爱国的种子，让孩子们感受家国美好，懂得珍惜当下的幸福生活。
1: 您正在收听的是调频 FM87.9 FM100 滨州之声的新闻节目，欢迎继续收听。
2: 秋风送爽迎华诞，大美滨州迎客来。2026年国庆假期，我市整合文旅资源，释放消费活力，重磅推出景区门票优惠、消费补贴、免费专线接驳等一系列惠民福利举措，同步配齐暖心便民服务，以丰富多元的文旅活动、实实在在的惠民政策，诚邀八方游客畅游大美滨州，乐享惬意假期。一、大佛寺。自发布之日起至2026年12月31日，除按政策享受优惠及免票游客外，其余游客均可享门票优惠至20元。2026年全年，凭滨州东站两日内高铁票享门票优惠至20元，65周岁以上老人长期免票，60周岁以上老人享20元优惠票。现役军人、退役军人、三属、消防员、警察、教师、医护人员凭有效证件免票，无偿献血者凭荣誉卡免票。二、花果山食补。国庆期间门票免费，2026年10月1日至10月7日，现役军人、退役军人、三属、消防员、警察、教师、医护人员凭有效证件全年免票，无偿献血者凭荣誉卡免票。三、侍郎湖。2026年10月1日至12月31日，全体游客免门票及摆渡车费。四、汉唐元济民俗村景区。活动时间2026年10月1日至10月7日，农家乐村席原价35元一人降至29元一人，八折优惠。酿醋工坊、柴窑、月老堂等区域免费向游客开放参观打卡，土特产买五送一，且享受免费邮寄服务。五、消费惠民政策。全市发放100万元商业消费券，罗店市园滨州好物文创店凭大佛寺门票、侍郎湖打卡记录、高铁票享八折优惠，配套酒店、餐饮推出消费满减活动。六、便民出行服务。开通高铁站到罗店市园到大佛寺免费旅游接驳班车。听众朋友们，这次滨州新闻节目播送完了，主持人卓芝代表编辑小莹、节目监制丽妮感谢您的收听，下期节目再见。

这里是北京市东城区灯市口西街丰富胡同19号，这里是巴黎第16区莱鲁河大街47号，这里是伦敦道尔顿大街48号，这里是法兰克福西斯格拉大街23号，这里是圣彼得堡摩伊卡河沿岸街12号，这里是加尔各答拉宾德拉巴拉第259号，这里是佛罗里达吉维斯怀特海大街907号。熟悉的城市，陌生的街名，熟悉的门牌号码，却又连着熟悉的名字。老舍、巴尔扎克、狄更斯、歌德、普希金、泰戈尔、海明威。当你行万里路，也别忘读万卷书。走进文学大家的故居，让旅行变得更有意义。阅读改变人生，改变我们行走的方向。有一朵花开的时间，需要去等待，于等待中细听花开的声音。有一盏茶浓的间隙，需要去品尝，在品尝里静观茶叶的浮沉。

花开花落，茶沉茶浮，心情积蓄，味道几何。生活于无名之中会生发一种流浪天涯的冲动，如果可以，就让我们一起开始流浪。文苑之音与你浪迹文学世界。

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听文苑之音。今天分享的是人心。有人说成年人最大的通透是读懂人性，然而我们总是高估了人心，低估了人性。人与人刚认识的时候，说话克制内敛，相处迁就包容，那些贴心的问候，恰到好处的周到，轻易便迷惑人心，让人误以为遇见了真心。直到后来才渐渐明白，仅凭几面之缘的好感，一时的温柔体贴，你永远看不透一个人的本性。很喜欢的一句话，时间是一把尺，量人量心量距离，岁月是一面镜子，照人照己照过往。深以为然，一个人的本心往往藏在平淡的朝夕里，也藏在人生的低谷中。当浪漫褪去，生活回归柴米油盐的琐碎，鸡毛蒜皮的争执演出来的温柔会渐渐消散，人心的真假也开始展露无遗。有的人始于好感，忠于本心，哪怕日子平淡乏味，依旧对你事事有回应。他珍惜你的热忱，心疼你的委屈。而有的人止于新鲜感，初见时热情满满，相处后冷漠敷衍。他理所当然地享受着你的付出，对你的苦楚却冷眼相待。老话常说，日久见人心，顺遂时所有人都愿意对你示好，百般周全。这时候你看不清谁是赤诚相待，谁是逢场作戏。唯有深陷低谷时，人心才会褪去所有伪装。真正在乎你的人，甘愿为你遮风挡雨，不离不弃，陪你熬过人间低谷，重启人生。而心存算计的人，当你褪去光环，深陷困顿，便果断闪躲，毫不犹豫地抽身远离。太多人只爱你耀眼的模样，却接纳不了你的狼狈不堪。毕竟锦上添花向来容易，雪中送炭才最难得。都说呀，时间最是无情，带走了热烈，吹散了故人。可历经时事才懂，时间最是慈悲，他不言不语，却悄悄褪去所有的滤镜，让你看清谁是过客，谁才是值得你倾心付出的人。时间最大的意义，从来不是为了留住谁，而是为了让你借岁月识人，不纠结短暂的相遇，让你借经历成长，不沉溺虚假的温柔，让你借得失自愈，不辜负赤诚的自己。往后余生，愿你以时间为尺，不仓促交付真心，放下忽冷忽热、权衡利弊的敷衍，珍惜久处不厌、双向奔赴的真诚。也愿你自爱沉稳，不困于人心，不乱于是非，清醒通透，不负自己。听众朋友，下期节目我们

0: 我是麻雀，
1: 我是金翅雀，
2: 我是红腹锦鸡，
3: 我是雕鸮。
2: 虽然我们在滨州能经常见到，但我们都是国家保护动物，但凡非法捕猎、收购、运输、出售我们，都会受到严格法律制裁。
3: 你记住了吗？
4: 伤害保护鸟类，需承担法律责任。拒绝消费，不购买国家保护鸟类及其制品，如发现非法交易，请拨打举报电话110-02934-922-187，滨州市林业局，滨州市融媒体中心宣。
5: 我们用声音传达一份问候，
6: 我们用声音凝聚一份精神。
5: 城市乡村，街头巷尾
6: FM87.9 听得见的滨州，离不开的滨州之声。
7: 少年不识愁滋味，考研考公特别累，
8: 原想衣裳花想容，生活的压力一重重，
7: 人到中年不得已，保温杯里泡枸杞。
9: 合理膳食，均衡营养，四季养生，心灵 SPA， 365健康派，好状态，新生活。
10: 健康新理念，生活加油站，这里是365健康派，我是你的健康生活的小助手许薇。每年高考结束之后，无数学生都会发现自己曾经努力记忆的知识点开始逐渐模糊，甚至完全遗忘。这种考完即忘的现象，在心理学上其实是一个普遍存在的现象。那么是什么原因导致了这种大规模的知识遗忘呢？本期节目当中，许薇告诉你，为啥高考一结束，学了三年的东西就立马忘干净了。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期待与你互动。首先，我们需要了解记忆的基本原理。我们人的记忆包括感觉记忆、短时记忆和长时记忆。感觉记忆保存时间最短，能够短暂地保存视觉、听觉等感觉系统传来的信息，例如刚刚看到的画像、刚刚听到的声音等等。短时记忆容量有限，通常只能持续几秒到几分钟，而长时记忆则可以储存更多的信息，持续时间更长。例如，当你试图记住一个电话号码，直到拨打它时，你正在使用短期记忆。而你对童年的回忆、学到的技能，如骑自行车或者游泳，以及你的母语等等，则是储存在长期记忆当中的。在现实生活中，对我们的生活、学习、工作有着最深远影响的是长时记忆，它能够保存数年到一生之久，是构成我们思想、性格、处事方式等行为的基石。在高考复习期间，学生往往在学习时采用了大量的短时记忆策略来强化记忆的方法，比如反复阅读、背诵等等，以确保知识点能够在短时间内被记住。实际上，这些知识往往没有被有效地转移到长时记忆里，所以一旦高考的压力消失，这些信息就容易被忘记。学习动机也是一个重要因素。如果学生学习的目的仅仅是为了应付考试，那么一旦考试结束，大脑就会将这些信息标记为不再需要，从而加速遗忘过程。相反，如果学生对所学内容有深入的兴趣和实际应用的需求，那么这些知识就更有可能被长期记忆巩固，从而减缓遗忘的速度。关于遗忘，最著名的遗忘曲线理论是由德国的心理学家赫尔曼·艾宾浩斯在19世纪末提出的。这个理论描述了记忆随时间遗忘的过程，揭示了人们如何遗忘新学到的信息。遗忘曲线理论指出，记忆随着时间的推移而逐渐衰退。心理学家艾宾浩斯通过实验发现，信息遗忘的速度最初非常快，随后逐渐放缓。因此，当高考结束之后，我们只要不再重复复习这些知识，知识也会很快被遗忘。蔡格尼效应又名蔡格尼克记忆效应， 它表明人们更容易记住未完成的任务。人们天生有一种办事有始有终的驱动力。人们之所以会忘记已经完成的工作，是因为欲完成的动机已经得到满足。如果工作尚未完成，这同一动机便使他对此留下了深刻的印象。比如说，如果有人这个时候问你，第几题你写的是什么，可能一时还想不起来。不过，哪道题没有写出来，可能记得更清楚一些。因此，一旦整个任务如高考完成，与之相关的信息就更容易被遗忘。即使已经不参加考试，蔡格尼效应也深刻影响着我们的生活。在如今的互联网时代，几乎每个人都多多少少收藏了一些不忍错过的网络资源，以备不时之需或者以后再看，但往往都就此尘封。我们之所以很容易忘记自己曾经收藏过的文章或视频，其实也是蔡格尼克效应在作祟。当我们看到一篇极好的文章或者一个实用的教学视频，细品文章或付诸实践，对于我们来说就是一件未完成的事件。但是当我们想到收藏这个方法的时候，心理上会发生一个微妙的转变，未完成事件随之变成了收藏文章或者视频，于是收藏便替你收了个尾，给我们的大脑造成了一种事件已完成的错觉。这个时候呢，蔡格尼克效应就开始起作用了，让大脑开始执行遗忘的程序。既然这些事情都已经以收藏结尾了，那我还记着干嘛呀？干脆忘了得了，

我还要去处理其他的事情呢。有选择性的收藏真正对自己有帮助的资源，定期对收藏夹断舍离，制定学习计划，真正付出行动，这才是让收藏夹不吃灰的好做法。忙于其他事儿就会忘。我们继续来了解一下干扰抑制说。干扰抑制说的一个典型例子是，当人们试图记忆一篇文章的时候，通常会发现文章的开头和结尾比中间部分更容易记住。这是因为文章的开头只受到后摄抑制的影响，结尾只受到前摄抑制的影响，而中间部分同时受到了前摄和后摄抑制的影响，因此最容易遗忘。同理，睡觉前想的东西容易记住，所以你想忘记的人或者事儿，千万不能在睡觉前想。高考之后，我们肯定要好好放松一下，往往会接触到大量新的信息和活动，这些新的刺激会与之前学习的知识互相干扰，导致遗忘。总之，高考后知识的快速遗忘是一个复杂的心理现象，涉及记忆的编码、储存和检索的过程。追根究底，学习不仅仅是为了考试，而是为了知识的积累和个人成长。确立一个长期有效的学习目的更加重要。如果学习知识只是为了考试拿高分，那么在考试结束的那一瞬间，这些知识的寿命也就到头了，因为他们的有利标签已经被自动换成了无用甚至不利标签。如果学习知识是为了将来学以致用，培养严谨的理科逻辑性思维能力和浪漫的文学素养修为，那么他们将会永远对你而言是有利的，才不会被轻易遗忘。通过理解这些过程和采取适当的策略，我们可以更好地管理自己的学习和记忆，让知识成为我们长久的财富。希望大家能够理解这一现象，并且找到有效的方法来减缓遗忘，更好地利用所学知识。

0: 人生在世，犹如行走江湖。我是朴实无华、稳扎稳打的少林派，
1: 我是以柔克刚、低调内敛的武当派，
2: 我是与世无争、挥洒自如的逍遥派。
0: 厉害厉害，不过跟我比，哈哈，
3: 你是什么派？
0: 好状态，新生活，365健康派。
4: 欢迎继续回到365健康派，我是你的健康生活小助手许薇。节目播出的同时，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我们互动交流。当我们感觉劳累，不想说话，情绪不佳，没有胃口，并且脑子不转的时候，这是身体在告诉你，身体电量已经触底，需要充能和休息。让身体休息恢复精力的方式看似有很多，但事实却很残酷。有的人充电5分钟待机2小时，有的人充电2小时待机却只有5分钟。出现这些差异的原因，除了各自体质不同，也和你的充电方式是快充还是慢充，是充电成功还是无效充电，以及你的耗电方式是省电模式还是费电模式，是变频还是定频有关系。因此，想让自己保持活力不疲劳，有效休息是高效充能的方法。但是，降低耗能、减少疲惫累积也是间歇休息的重要保障。节目的下半时段，我们来聊聊，到底怎么做才算有效休息。快速减轻疲劳，加快恢复速度，让身体精力充沛的方法，睡眠永远蝉联冠军。但是睡眠不足或者睡眠过度都会加重疲惫感，引发各种身体疾病。如何利用睡眠实现有效休息，这可是一项技术活。对于每天要睡够多少小时才能保证身体健康的问题，在各类健康科普的传播下，相信大家都耳熟能详了。但是每个人所需的睡眠时长是因人而异的，有的人不睡够9小时起不来床，有的人睡4个小时就能够活蹦乱跳，有的人睡一整天依旧昏昏沉沉，有的人只需要打个盹儿就能够活力四射。睡眠时长是保证身体正常运转的必要条件，但是睡眠质量不好，睡再长时间也是做无用功。也就是说，提高睡眠质量才能够达到利用睡眠环

或者睡回笼觉，计算你的睡眠时长，然后减去工作日的睡眠时长。如果说相差了两个小时以上，即说明你正处于睡眠负债的状态。睡眠负债是指睡眠不足，导致疲劳无法恢复而残留了下来。疲劳就会像借债一样逐渐累积，并且利滚利，是隐性疲劳的原因之一。出现了睡眠负债，需要及时修复，避免隐性疲劳继续累积。偿还睡眠债务可以试试有计划的多睡一点，工作间隙打个盹儿。如果负债实在太多，那就是时候考虑休个年假或工作日也提前上床睡觉了。众所周知，运动让我们的身体更健康，运动可以帮助放松肌肉，减轻身体紧张感，改善血液循环，从而促进身体休息，减轻身体疲劳感，提高睡眠质量，帮助恢复活力。但是可能很多人都不知道，运动更是让我们心情愉悦，强健大脑，达到缓解心理疲劳效果的灵丹妙药。早在2012年，美国精神病学会就将运动纳为情绪障碍的治疗方法之一。运动的心理疗效立竿见影，适用范围广泛且令人信服。喜欢运动、经常运动的人相信都体验过跑者心快，即连续高强度运动一段时间之后，虽然身体会酸软无力，但是心情愉悦、酣畅淋漓的体验。这是因为运动可以促进大脑分泌许多参与正向情绪调节的神经调节物质，多巴胺、血清素、去甲肾上腺素、内啡肽等等。以上的这些神经递质都跟愉悦感相关，都能归属于快乐物质的范畴。而运动之后的大脑还会分泌一种名叫做脑源性神经营养因子的蛋白质，再产生新的神经元，保护负责记忆的神经细胞，促进突触形成以及建立神经元之间的连接起到了关键作用。因此，运动不仅让你感到轻松快乐，还让你头脑更清晰，实现情绪充能和大脑充能，变得更有活力。当然，不是每个人都能够空出时间做高强度的运动，但是在加班加点没有太多空闲时间的时候，可以尝试一些微运动，缓解疲劳，实现充能，比如60秒摇摆身体，或者起身接水喝一口。另外，户外休息也是很好的方法，户外能够解决很多的问题，例如光照能够促进维生素 D 的分泌，自然光可以降低近视和疾病风险，减轻眼睛疲劳，自然光能够调整生物钟和心情等等。户外活动和接受自然光的好处放在成年人身上也是一样适用的。现有的科学研究表明，日照水平会影响血清素的水平，血清素也叫五羟色胺，是一种神经递质，是调节心情的关键物质。如果你平时很忙，那么周末是你户外活动、休养生息、补足日照的好时机。当然了，工作再忙，时间挤一挤还是有的，因此工作日也不要错过户外的机会。上班方式改用步行或骑行，休息间隙到窗边站一站。人们在疲惫时会难以自控地渴望高糖、高盐、高碳水，这是因为在高强度的体力和脑力劳动之后，体内血糖值下降，是你缓解疲劳、快速恢复、健身解馋的最佳选择。总之，疲劳就像债务，如果不及时缓解，就会像高利贷一样利滚利，越滚越大，逐渐累积和升级为慢性疲劳。就像管理债务一样，管理疲劳也是至关重要的。有效休息是还清这种疲劳债务的关键，而及时的自我照顾、调整生活方式，可以帮助预防疲劳的产生和积累，确保我们能够保持身心健康、精力充沛。需要谨记的是，与那些看似休息，实际会造成内耗的快餐休息不同，有效的休息需要循序渐进，持续坚持才能发挥最大的效果。健康新理念，生活加油站，我是你的健康生活小助手许薇。今天的节目当中，我们聊到了为啥一高考完学了3年的东西就立马忘干净了，以及到底怎么样才算有效休息。本期的365健康派到这里就要结束了。节目之外，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欢迎各位小伙伴留言。明天的相同时段，我们不见不散。

0: 哎，哥，我后轮有点打滑，能不能帮我推一下？
1: 哎，可以。
2: 小伙子，这个货架太高了，你能帮我拿一下上面的东西吗？
1: 哎，可以可以。
3: 喂，师傅，不好意思，你们小区现在进不了，这外卖你能自己下来取一下吗？
1: 没事，可以。
4: 一声可以的回答，是帮助，是理解，更是一份关爱和温暖。生活里，你可以的很多。
5: 可以，
6: 可以，
7: 可以，
6: 可以，
8: 可以，
9: 可以。
4: 让我们一起做一个可以的人。
10: 伴着古城的微风，听着古塔的钟声，
4: 千年古城紧跟时代脉搏，创新媒体展现语言魅力。
10: FM87.9 滨州人民广播电台，
4: 听到的世界同样精彩。旅行的意义不在于背起行囊，而是放下包袱。真正说走就走的旅行，无非是去往新的方向。这一路重要的不是遇到多少人，邂逅了怎样的风景，而是我们相约同行。梦想旅行日志，与梦同行，有我相伴。
10: 从有旅行开始，能让人离家远行的理由就千差万别。从文人墨客的升迁或流放，到得道高僧的西游或东渡，从秉烛寒门的游学或极地，到塞外边城的明月或黄花。当我们走得越远，路过越多，速度越快，却往往找不到让乡愁安放的空间。与梦同行，有我相伴。大家好，我是雨飞，这里是梦想旅行日志。仁者要山，智者要水，这里看得见山，这里看得见水，这里看得见美好，这里留得住乡愁。如果你爱潜水，那你必须来帕劳。这里被称为彩虹的故乡，上帝的鱼缸，珍稀海鱼多到你看不过来。如果说马尔代夫是舒适度假，那么帕劳就是更多未经开发的野趣。帕劳共和国位于西太平洋关岛以南700英里处，是太平洋进入东南亚的门户之一。前往帕劳旅游，全年都是最佳的时机。帕劳似乎特别受到上天的青睐，几乎没有台风，没有海啸，没有地震。帕劳是台风的形成地，在具有破坏性之前，台风已经离开了帕劳。帕劳不仅以海底景观闻名于世，属于海洋学家公认的世界七大海底奇观之首，海面景观也同样令人赞叹。它的海水共有7种不同的颜色，让每一个见过它的游客都赞叹不已。究其原因，是由于帕劳的海水清澈，没有污染，而其海底景观造型奇特，一会儿是黑黑的礁石，一会儿是斑斓的软硬珊瑚，一会儿是细细的沙粒，还有远古时代沉积的火山灰，这一切都被清澄的海水毫无保留地映上了海面，于是就有了养眼的色彩。据说世界上很多广告公司都选择在这里拍广告片。水母湖是帕劳最具特色的景点之一，是帕劳的镇国之宝，全球独一无二。在这里潜水，被无数色彩迷人的水母包围的体验令你终身难忘。水母湖原来也是海，经过很多年的地壳运动，形成了一个天然湖泊。因为失去了天敌，水母的毒性也就慢慢消失了。它们就像是海洋中的舞者，每天的工作就是晒太阳，让体内的藻类吸收阳光，将自己染成各种明亮的颜色。水母湖中最多的是黄金水母和月亮水母。刚下到水母湖里，也许你只能看见零零散散的几只，但当你向湖中心游去的时候，你会发现身边的水母越来越多， 到了湖心的时候，有成千上万的水母在你的身边游动，那种光影交织的梦幻感觉，让你觉得自己来到了浩瀚宇宙中的另一个美丽星系，用叹为观止都不足以形容。大断层位于帕劳群岛南部贝里流群岛的北部外海海域，是世界上少有可以同时潜水又可以浮潜的地方，被潜水爱好者誉为世界七大潜点之首。最吸引人的是穿梭在其中的丰富的海洋生物和特殊的地形所营造出来的水底梦幻世界。从船上看海面，一边是碧绿浅滩的珊瑚平台，另外一端则为深不见底的深蓝海域，分界点就是断层的地方。一米的海底突然落差到600多米，潜水者由浅入深，观赏各种或五彩斑斓或奇形怪状的海洋生物。大断层因特殊的天然环境孕育出了丰富的海洋生物资源，有海底花园的美誉。水深较浅的环礁区充斥着各种软硬珊瑚、海葵、砗磲贝，放眼过去犹如一座珊瑚花园。鲢鱼、湖面鱼、刺尾鲷、红透小丑、炮弹鱼等千姿百态的热带鱼嬉戏穿梭其中，好不热闹。在断层交界处，最引人注目的便是与断层垂直生长着的巨大红色珊瑚。阳光下，红珊瑚的骨骼清晰可见，惹火的红色显得十分耀眼。周围成群的橙色金字塔蝶鱼犹如蝴蝶一般漫天飞舞着，这样的美丽场景绝对不容错过。雀鲷、斑鸡豚、鹰鸽鱼、管口鱼可能冷不防地从潜水者的身下穿过。在断层之外的深海区域，放眼过去一片深蓝，不见其底。神秘的海洋深处蕴含着无数的大型海洋物种，礁鲨、护食鲨、海龟、红鱼、苏梅鱼、斑鳍豚偶尔会从深海当中浮上来，运气好的时候可以一睹其芳容。这里的苏梅鱼不仅不怕人，还会好奇地游过来，甚至还会向潜水者索要食物。

0: 旅行的意义不在于背起行囊，而是放下包袱。真正说走就走的旅行，无非是去往新的方向。这一路重要的不是遇到多少人，邂逅了怎样的风景，而是我们相约同行。梦想旅行日志，与梦同行，有我相伴。
1: 这里是梦想旅行日志，我是雨飞，欢迎大家继续